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到海南旅游的朋友呢，一定不会错过鼎鼎大名的三亚天涯海角景区。古往今来，到此游览的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诗歌游记，抒发对这些海边巨石壮美景色的感叹。今天的南海百科，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天涯海角巨石的故事。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吴伯骁曾经在他的游记《天涯》当中，对天涯海角的巨石做了细致的描绘。天然消聚在这里的累累巨石，像石林，像岩丛，青悠悠，圆滚滚，雄蹲虎踞，姿态万千，有的更像金水桥边的石狮子，坐镇南天门，气势雄伟，万钧俱力，也难撼摇它一根毫毛。天涯海角的巨石呢，一般的不超过十米，其中啊，天涯巨石为景区规模最大的个体，高约十米，周长约66米。这些巨石呢，错列地分布在南海边，形成了群峰竞秀、悬崖陡立、怪石峥嵘的独特景观。天涯海角巨石景观之所以如此千姿百态，主要与其组成物质花岗岩的特有岩性分不开。花岗岩呢，是组成地壳的主要岩石之一，一般位于地下不太深的地方。由于地壳的不断抬升和受到风化侵蚀等作用的影响，岩体的上部常常会露出地表，经过长时期的海水冲击、风化等作用，最后形态各异地屹立在海边。那这些自然形成的巨石跟天涯海角有什么关系呢？清雍正五年，崖州知州遥望碧海的时候思乡情切，便命人将天涯二字刻在了石头上。民国时期，抗战将领在下马岭举行抗日动员大会，刻下了海角于石上，誓言与日寇抗战到底。从此，海角石和天涯石相依相望。与天涯海角石相隔不远处，还有一块题写了南天一柱的巨石。细心的朋友呢，会发现在我国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2元的背面印的就是三亚的南天一柱。可以说，天涯海角巨石不仅仅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生动体现，也承载了海南独有的历史文化底蕴。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两汉时期的广州早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大都会，这个时期广州汉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朱饰，材质丰富，形状多样，色彩斑斓，目不暇接。这些朱饰除了本土制造以外呢，有些是利用本地原料对异域风格的器物进行仿制，有些是进口原料进行加工，也有一些直接是从域外输入。它反映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以及科技文化相互交流、影响与融合的过程，使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甚至是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地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交流的见证。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继续邀请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邝桂荣老师和大家分享他的一些研究成果。邝老师，您就是专门研究这个玻璃珠的吗？
2: 哦，我们是就是说是所有的珠子都有
1: 啊。
2: 其实我们是因起机，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跟那个上海工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做了一个广州出土汉代玻璃器这样一个研究。
1: 嗯，
2: 然后的话，因为广州的玻璃器其实大部分都是珠子，
1: 嗯，
2: 所以经过检测呢，它就是包含了很多就是海外的元素。
1: 嗯，
2: 那么我们就想扩大这个研究的范围，然后就把广州出土汉代的所有的种类的珠饰都涵盖进来了，这样子。然后的话，我们也组织了一个研究的团队，进行了一个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吧，对广州出土的汉代的珠饰。
1: 关于汉代的珠饰，您还出了一本书。
2: 啊，对对，就是从2016年开始，然后一直到2020年，经过了5年这个系统的研究，然后最终出了一本《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这样的一个书。
1: 这些珠饰埋藏在地下的时间已经很长了，那么在被挖掘出来以后，色泽度是不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2: 还是非常的亮丽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1: 您刚才谈到就是我们广州两汉出土的珠饰啊，包括一些天然的宝石类，它们进入广州的这个途径是陆路的还是海路的？
2: 我们就是说应该是有一部分是陆路的，但是大部分都是海路的。蜻蜓眼玻璃珠，那么我们就觉得它那个千倍体系的玻璃珠，它应该是先从那个陆路传到新疆，再传到内地，然后再传到广州。那么另外一些比如说蜡盖玻璃体系的，还有什么蜡铝的这种玻璃呢，它在国内其他地区其实也是发现的比较少的，然后在广州数量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可能觉得它从就是先从海路传到这个东南沿海，包括广州啊、合浦啊这些港口城市，然后再向北传到内地去的。
1: 如此说来，这些玻璃珠饰用今天的话来说，多是中产阶层所有。那么，当时平民常常佩戴的饰品，是不是都是陶制的饰品呢？
2: 陶器为主，他们的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很少会见到就是珠子，包括玻璃珠或者其他宝石的珠子。
1: 这些饰品是不是多由海外商人带进来的？
2: 应该是就随着贸易进来的，因为我们就是说汉书地理志就有一个记载，就是在汉武帝的时候，他曾经派遣了这个官方的那个船队前往东南亚和南亚进行这个贸易，就是带着我国的这个丝绸黄金，然后去采购这个就是南亚或者东南亚他们的一些当地的特产，这样子。所以的话，我们就觉得他这个就是可能就是贸易进来的，那应该还是官方为主，然后民间贸易也有一些。
1: 那么目前从发现的这些两汉时期的这个珠类饰品当中，我们能不能梳理出这些饰品的这个海外的来源有哪些地区呢？
2: 还挺多的。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发现的大量的这种宝石吧，像这个 绿柱石、石榴石，还有高品质的红玉髓、绿髓、玛瑙、水晶，这些呢都是在就是印度或者斯里兰卡他们比较盛产的。那么我们觉得广州出土的这一类的珠子基本上是从南亚进来的。然后琥珀这一类的原料，它主要是产自于缅甸、地中海或者波罗的海这些地方，它也有它也有生产，所以的话也不排除这琥珀类的珠子，从地中海或者波罗的海那一边就是辗转从海路传到这个广州的可能性。另外的就还有很多这种就具有一些异域风格的珠子，它应该也是直接的舶来品，那就很多了。比如说有一种就是叫做印度太平洋的玻璃珠，它是指的是就是说一种直径比较小，大概在5毫米以内，然后是通过拉制而形成的那种单色的玻璃珠，在广州发现很多这一类的珠子。它在公元前前后三世纪吧，在印度和太平洋的区域是广泛的流行的。它最早也是生产于印度南部的那个一个珠饰制作中心阿里卡梅杜，然后再向东传播。大概在公元前后200年的时候，在南亚和东南一带是非常流行的。那么广州出土的这一类的玻璃珠，就可能部分是从印度是直接输入的，也有一部分有可能是那个东南亚地区的工匠吸收了印度的技艺之后生产制作，然后再传入中国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是机灵型的珠子，动物那个狮型的珠子，还有一些条纹的玻璃珠子，还有比如说是那种在那个红玉髓上狮花狮刻花纹这种珠子，最早都是在印度出现的。那么我们它广州出现的这类珠子有可能就是直接从印度传过来的。还有广州出土的一些瓜楞型的珠子，它是具有西亚风格的。还有一些马赛克的玻璃珠，或者是装金夹银的玻璃珠，还有多面汗珠那种镂孔的金花球，这些珠子呢就具有地中海的风格。所以的话
1: 太丰富了，
2: 就是说广州这些珠子它的来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这些都是纯粹一看就是从海外的进来的一些珠子，它的形制啊，
2: 对对对，
1: 它的材料啊。那么有没有一些风格就是它又包含了我们东方的中国的风格，然后融合了西方的风格，这个融合风格的珠子有吗？
2: 有，也有。就刚才提到的那种蜻蜓眼的玻璃珠，我们在战国中期就是说楚国的工匠他吸收了这个西方的技艺生产之后，他在这个

0: 芯片眼的图案上就做了很多的创新，就本土化了。所以的话，广州出土的这些芯片眼的玻璃珠就跟那个针孔影幕出的这个芯片玻璃珠，包括湖南出的很多战国时期的这种芯片玻璃珠都非常的相似，它就是说是外来的这种珠子本土化的一种产物吧。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印度太平洋玻璃珠这一类的，那么在印度或者东南亚，它的那个主要成分是那种中等概率的那种假玻璃，那么在广州出的呢有比较多的是低钙高铝这一类的假玻璃，所以的话我们推测像广州就是出土的这一类印度太平洋风格的这种玻璃珠有可能就是本地生产的，因为根据那个东晋有一个炼丹学家吧，歌鸿，他在他的那个抱朴子那本书里面他就有说是外国做水晶碗，实则是五种灰一做之，经交广多有得其法而制作。他说的交广其实就是现在的广东广西以及越南北部的一带，也就是在汉晋时期，对对对，两广和越南北部一带已经开始有工匠掌握了这种技术，生产出这种玻璃了。
1: 广州地区的这些珠饰贸易大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应该说珠饰贸易正式出现我们就觉得应该是在西汉中期，也就是汉武帝他就是说非常重视这个海外贸易，他派遣了那个官方船队就出使这个东南亚南越一带，就是把国内的一些丝绸黄金带出去，然后把国外的一些奇珍异宝带回来，这样
1: 就是广州地区这个珠饰的贸易最繁荣的状况。现在我们的考古学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描述？
0: 这个倒是没有，只不过就是我们从这个广州出土这个珠饰的这个情况来判断，就是说它应该是比较繁荣的，就是在西汉早期的时候，那么珠饰是出土的数量是比较少的，加上南越国墓总共也只有14座墓出土了珠饰3000多颗，但南越王墓就占了3100多颗，也就是说其他的那个13座只出土了不到150颗，那就表明在那个时期，珠饰还是比较珍罕的奢侈品，就只有这个王室成员或者是极少数的这种上层贵族才能够享用。那么也说明在南越国时期，它虽然与海外可能有了一点初步的交往，但是并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形成稳定的那个交通贸易的路线。西汉中期就这个广州出土的珠饰就数量比较可观了。
1: 由此看来这个珠饰饰品自古以来就是身份的象征。那么刚才您谈到这个广州的这个对外贸易啊，比如说唐宋时期它就是以瓷器为主，然后之后呢又以茶叶为主，那么两汉时期我能不能这样说，就是广州的对外贸易是以珠宝为主，珠饰为主的呢？
0: 珠饰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贸易物品，但是可能也不仅仅是，那么在那个汉书地理志它记载的时候就说是就是广州当时是叫做番禺嘛，说是广州是其一都会，然后就是多犀，就是犀角那个犀，象就是象牙，还有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畴。果布呢，有些学者研究呢，其实指的是一种香料。那么就是说，在当时那个汉代的这个海外贸易的话，除了这个珠饰之外，可能香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只不过因为香料它是属于这种有机物，它不容易保存，所以在这个墓葬里面就出土不多。但是有一个间接的证据，就是那个熏炉在广州就出土，
1: 是吗？
0: 对对对，熏香用的这种用具在广州就出土了很大量。在西汉早期的时候大概有1/10的墓出土这个熏炉，但是到了西汉中期以后，差不多就有近半数的这种汉墓都出土这个陶制的或者是铜制的这个熏炉，那么它也就反映了这个熏香习俗一个兴盛。那么

0: 有匈奴它必须要有香料，那么也反映对这个香料当时的用量就是非常大的。能不能从广州出土的汉代朱氏可以看出这个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怎么样的？应该说是非常的富裕的，就是刚才说到在现代东西以后出土朱氏的墓葬几乎占到了这个同期墓葬的30%嘛，就表示这个拥有和使用朱氏的人还是 这个范围还是比较普及的了。那么单座墓葬出土的朱氏少的十几颗，多的就是数百上千颗的，然后不同的材质的那个朱氏经常是组合成串，就这样施于墓主的就是从头到顶到胸到腰到足，就是的各个部位嘛。还有室中墓室出土了上千颗的珠子，可能就组成那种珠炉 用于殓葬，是非常奢华的一种状态。那么广州出土汉代朱氏数量这么多，品种这么丰富，形制也很精美，那么它既是这个汉代厚葬之风的一种体现，也从侧面印证了就是番禺的这个富庶嘛。在这些朱氏在当时就是说西汉的首都西安呢，
1: 东汉的首都洛阳这两地的官吏和平民的墓葬里面都不太多见，所以这充分显示了广州是作为汉代海上交通贸易港口和重要的商业都会这样的一个特点。刚才您谈到这一地区当时的这个生活水平还是比较富裕的啊， GDP
0: 的水平比较高，那我能不能说关于朱氏或者各种宝石首饰的这种加工业是当时这个地区的一个支柱型的产业呢？目前还不敢说，只是我们目前看的话舶来品可能为主，在本地制作的这个数量还不是特别多，
1: 可能就是经商是吧，经商是最重要的一个他们挣钱的渠道。
0: 说广交会也许在汉代就已经存在了。<笑>
1: 那么能不能从这里出土的朱氏看出这里国际贸易的体量？
0: 应该说是可以看出是比较大的，具体大到什么程度也不好说。那么就是刚才也提到说汉书地理志，它有这样一个记载，说番禺它处境海有各种物品的这种浮臭，然后有一句话叫做中国往商贾者多取赴焉。 就是说国内的那些商人如果是来广州经商的话，很多都是致富的。那如果说这边的这个海外的货品不足够多的话，这些商人来这里想那么容易致富也是不容易的了。
1: 刚才您也提到可能或许在很多年前广交会就存在了，那么既然是提到广交会，那它肯定是各方的商人都要齐聚在这里。
0: 我就想问您，就是从我们这个汉代这个朱氏可以看得出来广州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关联是什么呢？那么这个朱氏的话，它因为它就是说具有这种装饰啊、宗教呀、货币啊以及财富地位上的这是多重作用吧，而且因为它美丽稀有、便于携带，而且耐久，这些特性就成为地区间远程贸易 的理想货品，它是文化、经济和技术交流的重要载体。汉武帝时期派遣船队前往东南亚、南亚进行海外贸易，正式开通了官方海外贸易交通航道。那么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朱氏就成为汉王朝从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地中海地区输入的奢侈品，以至于有学者把 海上丝绸之路称为宝石之路。那么研究表明广州汉代朱氏蕴含了岭南、内陆和异域等多种的文化因素。西汉前期的朱氏它的数量是不太多的，集中出现在南越王墓和少数的贵族墓当中，以国产的千倍玻璃珠、玉珠为主，表明广州地区与岭北 中原地区的联系比较密切。西汉中期以后，不同成分体系的玻璃珠与来自南亚、东南亚的宝石珠在广州大量的出现。不同器型风格的珠是共存， 就表明这个岭南地区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出现了比较密切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甚至于更远的西亚和地中海地区也存在着一定的贸易关系。所以从西汉晚期开始，岭南当地的工匠都可以利用本地的这个材料，仿制具有外来风格的主饰了。那么就是 无论是直接从域外输入，或者是进口原材料加工，或者是对异域风格的器物进行仿制，都反映了不同地区的贸易以及科技文化的相互交流影响和融合，是中国和东南亚南亚甚至是西亚地中海地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交流的物证。所以不同来源的这个珠饰翡翠
1: 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与发展兴旺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之前的节目我们采访完各位嘉宾老师之后，我们知道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称为海上陶瓷之路、海上茶叶之路。跟您做完连线，我们知道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称作为海上的宝石之路。 说明这条路不仅源远流长，时间长久，而且内涵十分的丰富。
0: 对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我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这个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开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

0: 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1: 我叫吕孝平，我是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的老师，我是一个教书匠。对我来说，我习惯于把人分作两种，一种是有读书习惯的，一种是没有读书习惯的。读书习惯一旦养成的话，一辈子不会丢掉的。招收学生的时候，其实我只有一个标准，你必须有读书习惯。有读书习惯的人里面，我希望你是读得最多的，读得越多越好，其他的一切标准都在其次，我只看重这一个标准。
2: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1到24度，上海多云，16到24度，广州多云，21到28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杭州多云，17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厦门多云，19到24度，南京晴转多云，12到25度，海口雷阵雨，23到28度，三亚雷阵雨，24到32度，文昌雷阵雨，23到27度，琼海雷阵雨，22到28度，桂林多云，16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仰光晴，26到37度，新加坡小雨，24到30度，雅加达小雨，24到28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河内多云转晴，21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2: 师宗听说红巾已经撤军，命罗居子放出孔明灯，告知楚雄城内，却见眼前古田寺也是大火腾起，僧人们哭喊着奔出寺来，罗居子也不阻挠，任凭他们四下逃散，鲜红的火舌翻卷蔓延，飞快地吞没了古刹。过了小半个时辰，张西郊副将尹刚率大队人马赶到，张西郊随即上马，要连夜率军去追击名胜一军。师宗忙说，大将军，山高道险，天黑路滑，敌人有动向不明，不可轻出，不如先派人打探清楚再追击不迟。张西郊说，也好。当即派出一小队骑兵，抓了一名僧人带路，从后山去探红巾的去向。他却不愿意就此领兵前去楚雄与段公会合，那梁王与他仇深似海，他真担心一见到那张紫脸就会忍不住上前动手，干脆下令大军就此扎营。红巾营寨与古田寺大火熊熊，一直烧到次日清晨才逐渐熄灭，寺庙完全变成了一堆残垣断壁，周围一些树木也遭殃被火烧焦，只剩下光秃秃的乌黑树干，一股股黑烟在余烬中升起，直入空中，和煦轻柔的晨风中夹杂着浓烈呛鼻的烟味儿。天色大明之时，段公率人赶到，师宗忙上前禀告红巾昨夜已经抢先退回回灯关。段公脸色铁青，一言不发，抚剑走进寺中。他曾听过这座千年古刹的名字，而眼前不但建筑荡然无存，断垣残壁中还留有几具焦黑的骸骨，大约是寺中未及逃出的僧人。心头怒火顿起，大踏步出寺，厉声命道，来人，将张西郊绑了。两名羽仪上前，一人解下张西郊的佩剑，一人拿绳索绑了他双手。张西郊自知抗命在先，段公不会轻饶，忙说，
3: 我愿意戴罪立功，请信居下令解了绑锁，我这就率部去攻打回灯关，不斩下名胜人头，我愿自刎谢罪。
2: 段公冷冷地说，
3: 不劳你动手，我自会亲自去打回灯关。张西郊，你违抗军令，本该就地斩首，念你是员老将，多有战功，赦免死罪，留佩贺庆。张西郊不，暂由副将尹刚率领。
2: 贺庆正是杨宝父亲杨生的封地，高潜听说不由惊奇地看了杨宝一眼，又听见段公厉声说，
3: 速速将张西郊押走。师宗高浪，你二人传令不力，张西郊擅来古田寺，你们不但不予劝阻，还任凭他烧毁了古田寺。来人，将他二人拖到一边，各打五十军棍。
2: 众人这才知道段公为什么如此怒气冲天，原来是因为古田寺被张西郊放火烧毁的缘故。见他正在气头上，也不敢开口求情，只得将师宗高浪拉到一旁，装模作样地打了起来。段公怒火烧解，这才说，
3: 召集人马去回灯关。
2: 回灯关依旧在楚雄境内，距离古田寺仅30余里，瞬息即到。段公有了之前遭伏击的前车之鉴，将人马分为前中后三队，各队中间隔了数里，遥相呼应。他自己亲率前队，竟在进入广通县境时追上了红巾将领谢德率领的后路军。谢德自遭遇大理军以来屡战屡败，被名胜罚在后路押送辎重。段公听探马报后亲自督军，迅速将谢德人马包围，命人大呼道，
3: 解甲投降者不杀。
2: 红巾稍有网动者即遭箭矢射杀，谢德见无路可逃，只得抛下兵刃投降。 此处距离回灯关仅二三里之遥。段公命人烧了辎重，又听说谢德便是动手杀死杨胜坚之人，他身上还穿着死去罗居子身上剥下的象甲，便拔出松鹤剑来，预备亲手斩下他的首级。谢德忙说，
3: 你刚才明明说解甲投降者不杀，可不能言而无信。
2: 段公听说便收了长剑说，
3: 不错，你虽是个小人，可我也不能失信于你。
2: 便命将五六百红金俘虏尽反剪了双手，用野山藤团串成竖排，压到了回灯关前跪下，刚好在关上羽箭射程之内。明胜在关上瞧见，推测大理军要学蒙古人攻城时常用的法子，预备等攻城时将红金俘虏推在前面用作人肉盾牌，便抢先下手，命弓箭手将竖排俘虏全部射死。段公本无意杀死这些俘虏，见状叹息说，
3: 红金对待自己人尚且如此狠毒，即使得到天下，又如何能够得尽人心呢？
2: 谢德脸颊胸前各中一箭，血流满面，却一时不得死去，大声咒骂，不但大骂段公，也怒骂明胜。段公也不派人去杀他，任凭他在关前挣扎叫喊，最终血流尽而死。大理军轻骑追击，未带粮食补给，无法进行围困，段公颇为忧心，召来众人计议。杨志早向樵夫打听过地形，说
3: 回灯关以回灯山而建，易守难攻，况且
2: 攻城本不是我大理军所长，
3: 关中水源出自回灯山东面一条名叫关山河的泉水，我们只需派身手矫捷之人翻山越岭往水中投毒，关内红军要么被毒死，要么渴死，如此一来回灯关不攻自破。
2: 段公虽觉投毒太过阴险，然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也不再顾忌，点头说，
3: 甚好。
2: 师宗说，
3: 属下猎人出身，擅长攀爬，愿请命前去。
2: 师舅忙说，
3: 阿兄新安的军棍如何去的，还是我去的好。
2: 段公说，
3: 就由师秀去，你自可挑几名精干人手带上，毒药去向军医领取。
2: 师舅说，
4: 遵令。
2: 段公又说，
3: 立即写一封信射入回灯关，告诉明胜我们已经在泉水中下毒。
2: 张莲说，
3: 何不等师秀完成任务回来再知会红巾。
2: 杨志说，
3: 这是一种策略，预先给敌人造成心灵的压力和恐慌。
2: 众将这才恍然大悟，信射入关中后自会有人取去送给明胜。普通红巾不知道信中内容，倒也没有异常，然而到了下午，关上开始骚动之象，大约人人都已经知道大理往水源投毒，想喝水却又心有恐惧。日暮时分，师秀满头大汗地回来，告知已经完成了任务。段公便召来众将说，
3: 红巾今夜必弃关而走。
2: 众将听令，各自去安排人手。天黑后，一切都寂静了下来，大理营地一片漆黑，没有丝毫灯火。回灯关中会有大笑声传出，开始才是一人，后来逐渐增加到数人之多，狂笑不止，在深夜人静之际听起来煞是古怪。原来师秀往泉水中所投毒药名叫侯啸天，主要成分是苍山上的一种毒菌，中毒轻者会一直狂笑到虚脱昏厥，重者则会死亡。师秀等人听到笑声，知道关中究竟还是有红巾耐不住饥渴饮了有毒之泉水。到得半夜，果听得一声梆响，关门打开一道小缝，一小队红巾悄无声息地溜了出来，见关外没有任何动静，又是一声梆响，关门喳喳打开，一大队红巾骑兵冲了出去，往东而来。骑兵过后是步兵，刚出来数百人，在谢德等人尸体后埋伏了大半天的罗驹子一哄而上，将数百红巾尽数砍死，顺势冲进了回灯关，由此将关内关外的红巾阻断，失守甚至堵住了关门。后赶到的罗驹子骑兵不得不策马越过尸体堆，预先逃出的红巾骑兵出关数里后遇到了大理将军张生阻截，红巾无心恋战，只拼命地逃窜，奔走之声如雷响，战斗完全没有料想中的激烈，甚至不到天明便已经结束。 虽然仍然有不少红巾漏网，但罗居子以少胜多，也算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红巾俘虏被押到回灯关前，谢德等人的尸体还躺在原地，罗居子策马围成了一个大圈，将俘虏们困在中间。段公听说俘虏竟有3000之多，不免有所犹豫，然上前看到有些俘虏身上穿着死去罗居子的象甲时，怒火顿起，举起了手。罗居子张开弓弩，箭头一起对准圈内的红巾俘虏。那些红巾知道大限已到，一起站起身，互相挽起了手，一人带头唱道：风从龙，云从虎，功名利禄尘与土。渔人尽随他唱了起来：望神州，百姓苦，千里沃土皆荒芜。看天下尽葫芦，天道残缺匹夫补。好男儿别父母，只为苍生不为主。杨志说：这是红巾军军歌。段公记得当日在无为寺时，曾听李芝麻提过其中两句，忍不住叹道：好个好男儿别父母，只为苍生不为主。大手挥下，上千支箭一齐发出，歌声顿时歇止，替代为一片惨叫声。只有那首歌者身中两箭，犹屹立不倒，憋足一口气，吼了一句：手持钢刀99，杀尽胡儿才罢手。这才慢慢的倒下，情形煞是悲壮惨烈。罗居子又手持夺鞘上前，一句句翻看尸体，遇到尚未断气者，便用夺鞘捅死。
1: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8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2: 回灯关一战后，明胜率残部逃向中庆，段公等人回楚雄休整了几日，与北胜州赶来的高斌祥会合以后，这才护送着梁王缓缓东行。因中庆仍在明玉珍手中，家眷们依旧先留在楚雄。大军离开吕阁关时，阿盖侍女璎珞忽然骑马追了上来，将一件物事递给了段公说：这是王妃送给信居的礼物。段公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串彩色的佛珠。璎珞说：这佛珠虽不是什么贵重之物，不过这上面的每一颗珠子都是用斡难河中的石头磨成的。段公知道斡难河是蒙古的根本发祥之地，又见佛珠颜色老旧，想来是嘉熙自幼佩戴之物，忙带在相中说：
3: 哦，多谢王妃厚赐。
2: 璎珞一笑，又变戏法似的取出了一件白色长袍，说：这是公主亲手缝制的，望信居珍爱。段公接了过来，一时心有所感。他爱穿白色长袍，原先那件为夫人高兰手缝，因在激战中染了大片的血迹，难以洗净，无法再穿。想不到阿盖如此的心细。伯罗瞧在眼中，笑道：
3: 阿盖自有娇贵，不识得女红，还望信居不要嫌其粗鄙呀。
2: 段公低头一看，果见那长袍针线长短不一，极是粗糙。又听见梁王大笑道：
3: 不过这长袍可是珍贵的紧呐、啊，我这宝贝女儿啊，可是给我这做父亲的都没有缝制过衣裳，当真是女大不中留哦。
2: 段公当众甚是尴尬，只得说：
3: 王妃公主美意，段某受之有愧。
2: 璎珞笑道：这是信居该得的。自退了下去。段公心中惴惴，感觉正日益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起初他答应与阿盖引亲盟誓时，不过是要救他性命，救他父王性命，更重要的是救大理百姓。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真的娶她。尽管他也许不知道这些，但他知道他其实并不是喜欢她，当然也不会真心要嫁她。然而事情却不知道何时慢慢起了微妙的变化，现在他似乎变成了一心一意想要嫁他。梁王夫妇似也完全首肯，那么他自己呢？他当然知道他该婉言谢绝这桩婚事，为了阿盖的幸福，为了高兰的幸福，但这只是道义上的。那么他内心深处呢，到底是怎样真实的想法？阿盖 对他起了变化，他难道没有对阿盖起一点变化吗？浮生若梦，为欢几何，那一晚的月色如诗如画，是多么令人难忘啊。他渐有一种激情澎湃的感觉，又迷乱又朦胧。段公伯罗率大军一路从容东进，原先名胜西追梁王时沿途占领了不少州县，本留有红巾驻守，名胜败走后，这些红巾也尽数退走，曾经风光显赫一时的红巾终只剩下了名誉真盘踞的中庆一城。只是这些州县大多被大肆劫掠过，处处是残破之象，人烟荒芜，百姓们见到梁王率军回来也不见得是如何高兴，更不要说是欢迎，看他们的表情倒似乎是更愿意红巾在此。不过这些人从未见过大理军，十分好奇，不少人还特意赶来看热闹。此刻又传来建昌部落击败进犯红巾的消息，段公料得明玉珍孤军深入，必然萌生退志，因而并不十分急于去收复中庆，这是他的一种策略。中庆城高池深，若红巾死守，金月难下，他不愿意拿手下的将士的生命冒险。他想到之前名胜捕获杨胜坚之计堪用，也派出许多友少化妆成百姓，飞马赶去埋伏在中庆通往四川的必经之路上，预备捕到红巾信时利用书信大做文章。不日到达安宁州，已进入了中庆路辖区，距离中庆城不到百里。占据安宁的红巾早几日已经望风而逃，安宁为中庆西部门户，红巾亦弃城而走，可见明玉珍只打算集中兵力困守中庆一隅。安宁有著名的朱砂温泉，远远胜过唐明皇之玉莲池，因而有甲天下的美名，是来往商旅最喜聚居之地。然大军进城时全城萧然，如被扣盗，城中所有青壮年男子都不见了，或是自愿，或是被挟持，均加入了红巾。好好一座城池，只剩了一些孤苦无依的老人、女子和汉子，再无半分昔日中庆门户的繁华景象。安宁知府衙门倒是完好无损，段公伯罗便直接进驻。安宁知府姓董，出身滇中大族，是世袭的知府。他本来已经在红巾进城前逃脱，却想起一处别宅中还藏有许多的金银珠宝，舍不得丢下，又偷偷地返回安宁，结果被红巾擒住杀死，尸体一直悬吊在知府衙门前的牌楼下，风吹日晒，血肉早已经腐烂，露出骷髅的凄凉样子来。伯罗命人将董知府放下来安葬，眼前情景固然令人痛惜，可只要是想到再回到中庆，更不知是何等惨状时，心中更是感惶惶。段公上电给行省都镇抚司镇抚刘琦到安宁是否寻到陈慧，正要派人去打探，忽见刘琦赶来拜见，不免惊奇万分。原来刘琦到达安宁日久，却打听不到陈慧的下落。红巾进城时确实开狱释囚，陈父因年老体弱当场释放，陈慧则被挟裹加入了红巾，派去跟随明胜西追梁王。不过后来又有人在安宁城中见到了陈慧，他从红巾军中设法逃跑回来安宁寻找父母后，担心又被红巾抓去当兵，所以带父母躲进了安宁东面的太华山。大山茫茫，刘琦带人找了数日毫无头绪，后来听说明胜被段公击败，守卫安宁的红巾也退回中庆，料到山中清苦，陈慧必带父母回家，因而回城守株待兔。果然在昨日等到了陈慧，陈慧却死活不愿意离开年迈病重的父母，刘琦无奈只得命人绑起陈慧强行带走，陈父受到惊吓从床上滚下，就此跌死。刘琦见闹出这等惨剧来，心中颇感愧疚，便命人解开陈慧，让他先葬父再说。伯罗听得刘琦离开楚雄多日却没有办好事情，大怒说，来人将刘琦拉出去砍了。刘琦昂然说，我是朝廷命官，堂堂行省都镇抚司镇抚，不受梁王府辖属，大王无权杀我。伯罗怒火更甚，紫色面皮上笼罩着一层黑气，看上去十分吓人。他自怀中取出了金印兽钮，高高举起说，
3: 本王受朝廷重托，监督行省一切事务，我以梁王金印杀

0: 何人敢不服气？来人，速速将刘琦拉出去斩了。刘琦也不求饶，不待侍卫来拿，自己便朝外走去。段公说：且慢，大王请息怒，如今中庆未克，正是用人之际，不如让刘振甫戴罪立功。伯罗说：刘琦已耽误大事，如何戴罪立功法？段公说：大王发怒，无非是刘振甫耽误了离间朱元璋和陈友谅一事。其实这件事目下已经大起转机，我派出的尤绍传来消息，说是朱元璋已经开始对陈友谅采取行动，两方各自派遣兵马，预备在鄱阳湖决战。原来朱元璋野心勃勃，志在天下，他夹在张士诚和陈友谅之间，早就担心张陈合力夹攻他，他决意抢先各个击破。正如杨志所料，他先要对付的正是陈友谅。朱元璋部下康茂才原是陈友谅的旧部，与骁将康泰是堂兄弟，他便指使康茂才写信给陈友谅，假称愿为内应，献出应天府。陈友谅果然中计，认为机不可失，忙调回正南下云南的康泰部，转而进攻朱元璋。结果康泰完全进入了朱元璋事先布好的圈套，在龙湾大败。陈友谅知道事情究竟以后，勃然大怒，集结重兵，发誓要攻下应天，将朱元璋和康茂才碎尸万段。他全力对付朱元璋，自然再也顾不上援助明玉珍。明玉珍令两路大军均被大力击溃，退回四川，他可以说已是孤掌难鸣。伯罗这才转怒为喜，命人将刘琦带回来，说：念在信居为你求情，今日暂且饶你一命，准你戴罪立功。刘琦说：多谢信居，多谢大王不杀之恩。段公问道：刘振甫、陈慧可还在家中？刘琦说：是，我派了人守在他的家里，寸步不离。他父亲新亡，母亲病重在床，让他无力逃走。段公说：那好，你再去陈慧家，想方设法将他请来军中。只是有一点，须得让他自己心甘情愿跟随你来，不可使用武力。你若能办到，便可功过相抵。刘琦为难地说：这如何能办得到？他如今视我为杀父仇人，一见到我就要上来拼命，那小子浑身蛮力，好几个人才能拉住他。段公说：若是不难办到，也不敢劳刘振甫出马呀。刘琦只觉得此事实在是太难，正迟疑间，忽听得伯罗厉声喝道：还不快去，不将陈慧带回来，提头来见。只得应道：遵令。自带了人手，重新赶去陈慧家。当下大军在安宁住下，伯罗对段公着意讨好，特意带他登上城墙高处，指着东面太华山说：太华山东南有一座罗汉山，本王在半山建有避暑行宫，北倚翠屏，上载威严，下面即是浩渺滇池，堪与衡山悬空寺比肩。等到克复中庆之日，本王要在行宫大开盛宴，一来为信居庆功，二来将小女阿盖当众许配给你，让天下人知道梁王段氏本是一家。段公说：大王盛情，段某敏感于心，只是大王许配阿盖公主一事，还望大王斟酌。伯罗先是愕然，随即不快说：怎么，莫非信居嫌小女丑陋，配不上你大力总管？段公忙说：不不，阿盖公主身份高贵，貌若天仙，我怎敢嫌弃公主？只是我年纪比她大许多，怕是耽误了她。伯罗这才释然说：哦，新居正当壮年，正是大有可为之际，小女嫁得如意郎君，本王也得以家婿，岂不两全其美？伯罗此番落难红巾之手，手下兵力消耗大半，就算重新夺中庆，也只是空有梁王的架子。如今中原腹地尽为反贼占领，互相混战，大元朝风雨飘摇。他虽爱惜女儿，却也知道要在此乱世中生存，非得重建一支军事力量不可。如果将段公笼络在中庆，借助大理精兵的威势，云南可暂保一方平安，他再趁机招兵买马，东山再起指日可待。但眼下一切的关键还是段公，必须要将他留在中庆以为后援，如此非得牺牲女儿不可。况且女儿似也对段公有情，更是天赐良机。段公自然猜不到梁王如此深谋远虑，还要推辞。伯罗不由分说地说： 新居不必再推卸，你与小女郎才女貌，当是一段千古风流佳话。本王会立即向朝廷上书，请求封你为驸马都尉，兼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后你我翁婿二人合力，其力当可断金呢。”段公一呆，伯罗却已经哈哈大笑，自下城墙去了。过了几日，段公派去中庆北面埋伏的尤绍，捆回了一名重庆赶往中庆的红巾信使。羽衣上前取下那信使头上的黑布，挖出堵住嘴巴的破布。段公一见颇为诧异，说：“原来是你。”
1: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做出了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2: 巴加埃表示，现阶段我们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他还说，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纯属媒体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当天，有海湾国家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提议将铀浓缩度限制在 3.5%， 并逐渐减少其现有铀浓缩库存。一方提案还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海上封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

0: 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三号称，美国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争的可能举措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他威胁称，伊朗尚未为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付出足够大的代价。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
1: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尽管目前美国和伊朗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双方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三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的时候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美伊冲突。另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的报道，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当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当前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进程当中，巴基斯坦是主要的调解人。伊朗方面没有表明要更换调解方，显然美方也持类似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的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
0: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仅仅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及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所有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形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说，许多受困船只已面临食物短缺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也所剩无几。这次疏导行动代表着美国及中东各国，尤其是伊朗共同的人道主义姿态。他同时强调，若此项人道主义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特朗普还说，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此番对话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 1.5 万名军人。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项任务将为寻求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贸易通道的商船提供支持。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在支持这项防御性任务的同时，美方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特朗普的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并不涉及由美国军舰为这些船只提供护航。该官员称，这项新举措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四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阿齐兹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铁文所管理。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1: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国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共同的目标，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要求的伊朗必须完全且可核查的放弃核武器，并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瓦德富尔表示，他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报道，阿拉格奇在通话当中向瓦德富尔介绍了伊朗的最新立场、观点和外交举措，并通报了伊朗为结束战争所做的积极努力。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二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了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3: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2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
1: 伊朗称正在审议美方对其新提议所做出的回应，并且强调呢，目前谈判不涉核。那么据了解呢，伊方新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特朗普则是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并且威胁说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那么对于美伊双方的谈判的策略您如何看？
4: 现在首先可以确定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最近一段时期确实有间接的谈判，就是由美国或者伊朗把自己的谈判的方案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再转交给伊朗或者美国。那么现在伊朗和美国都承认他们之间是有这种沟通的管道的，但是呢，至于伊朗和美国提交的各自的方案是什么内容，那么伊朗和美国都没有公开也没有公布。现在我们知道的说，伊朗提交的14点的方案和之前美国提交的9点的方案的内容都是媒体披露的，媒体披露的往往是有很大的出入。比如这一次 伊朗提交的14点内容是由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来那个披露的，但是卡塔尔电视台报道之后，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很快就否定了其中一些内容，比如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说，这次披露的这个里边关于核问题的谈判都不存在，所以伊朗这一次不准备谈核问题。关于伊朗要自己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的问题也是假的，所以伊朗也没有同意这些。所以关于现在这些提案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并不能准确的掌握。根据媒体的报道，伊朗这次提出来的14点要求都是还是很高的，要求美国战争赔款，要求美国彻底解除对伊朗所有的经济制裁，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要求美国要永久性的承诺结束战争，要求美军全部从中东地区撤出来。如果这些内容都是真的的话，那么美国是不可能接受的，美国也不可能坐下来和伊朗谈判。所以现在双方的要价的差距很高，要价都很难让对方接受，所以近期之内美国和伊朗能坐下来谈判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好的，主持人。
1: 特朗普称美方将于中东地区的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强调行动如果是遇到了阻挠将会采取强硬的手段来回应。伊朗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制度的任何的干涉都将会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美伊双方的表态是否可能会演变为双方军事力量在狭窄水域直接对抗的导火索吗？
4: 这次美国提出来所谓要引导船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很有可能引起伊朗和美国之间直接的军事冲突。那么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方面呢，美国是要建伊朗施加压力，因为现在美国是封锁了进出伊朗的港口，伊朗是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美国呢就想，我能够打通伊朗对海峡的封锁，但是我们对伊朗的封锁伊朗是没有办法的。那么这一次提出这个方案来就是给伊朗施加压力，说你封锁海峡是那个不能成功的，没有用的。另外一个呢，美国是想测试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它的底线到底是哪。所以这次美国提出的方案它没有提出来说美国要派军舰去护航，也没有直接说美国要采取军事行动，而是他提出了说要引导。引导的意思就是他给这些船只提供信息，然后提供出行的路线，但是呢他不提供护航。所以他理想的状态是，如果这个行动开始了，那么有船只在他的引导之下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不对这些船只采取阻拦或者说打击的军事行动，那么他的引导行动就成功了。但是伊朗这方面已经说了，任何船只没有伊朗的允许，如果要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是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的。然后美方这方面的威胁就是，伊朗一旦采取军事行动，伊朗美国要采取更强硬的行动，所以这个行动还是很危险的。如果真的去实施，引起美国和伊朗之间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静华。
5: 好的，丽娜。伊朗提出最新14点谈判方案，主动释放外交善意。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不满意，美伊双方核心诉求针锋相对，地区对峙局势持续紧绷。这场外交与军事双重博弈短期内是否能够破局转机，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我们首先来看到英国路透社的消息，伊朗新方案释放善意。伊朗向美方递交谈判方案，提出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终止美国海上封锁，核问题延后谈判，同时要求美军撤离伊朗周边，解冻伊朗被扣资产，支付赔偿，并全面解除制裁。伊朗官员称，延后和谈判是重大让步，意在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但特朗普表态拒绝，称该提议无法接受，伊朗未付出足够代价，同时警告不排除重启对伊军事打击。接着我们再来看到 印度斯坦时报的消息，美伊核心诉求针锋相对。伊朗通过巴基斯坦递交14点方案，回应美方此前的9点和平计划，双方核心分

0: 期十分尖锐，美方提议停火两个月，伊朗要求30天内达成全面协议。美方要求伊朗停止并拆除浓缩铀设施，伊朗坚持自身核权利合法。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支持地区代理人问题、制裁解除节奏上均完全对立。伊朗表态称愿意外交谈判，同时准备强硬对抗，局势走向完全取决于美国。新加坡商业时报的消息，对峙长期化，美国承压加剧。美伊双方均自认占据战场优势，立场差距悬殊。伊朗新方案并未带来谈判转机，持续僵局给美国带来多重压力。国际经济受冲击，美国汽油价格居高不下，特朗普民调支持率下滑，共和党中期选举前景堪忧。美国未能实现既定对伊朗目标，双方分歧难以调和，博弈将会长期化。美军难以从中东撤军，美国还付出了与欧洲盟友产生裂痕的战略代价。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伊朗今日帕尔斯，美国战略失序，务实外交才是出路。美国前副国务卿舍曼公开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政策模糊，缺乏清晰战略与统一决策机制。舍曼曾作为美方谈判代表，参与促成2015年伊核协议。评论指出，美以借伊核问题发难，真实目的是颠覆伊朗政权。伊朗的反击超出预期，迫使美方改用封锁、施压、威胁等手段，逼迫伊朗屈服。多名美国资深政治人士和知名专家认为，特朗普对伊朗行动失败代价高昂，双方陷入僵局，唯有回归务实外交，双向缓和紧张，才能化解危机。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静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10年，以色列将会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在以本土生产导弹，确保不再依赖外国。此外，已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
2: 以色列哈萨卡米埃帕姆。וישראל תמיד חייבת להיות הרבה יותר חזקה באויבים שלנו. ולכן אני דוגל בשני עקרונות, התעצמות ועצמאות. ביחס להתעצמות, אנחנו רוכשים 2 טייסות של מטוסים חדישים, F-35 ו-F-15IA.
3: 以色列国防部3号表示，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一个 F-35 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一个 F-15IA 战机中队，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10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这项计划已获得以政府的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的专项预算。以国防部长卡茨称，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经验教训，要求以色列继续推进空中力量建设，以确保未来数十年的空中优势。以色列将继续向军事力量投资，不断增强实力，并始终领先于敌人。内塔尼亚胡3号还表示，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当日他将收到项目进展报告。在当日发表的视频声明中，内塔尼亚胡并未透露该项目更多细节，只说其进展仍需要时间，以色列正在努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无人机已成为黎巴嫩真主党对付以军的重要武器，且被证明难以拦截。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的报道，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的3号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3号晚举行的讨论加沙问题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的磋商。 此外，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的采访。当地时间的三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发动打击，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以及数架疑似离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的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三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行动，通过无人机精确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并利用技术手段持续发现并拆除真主党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摧毁了一条属于黎巴嫩真主党的长约80米的地下隧道。同时，以色列边境城镇因黎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而响起了防空警报，其中一枚火箭弹被以军拦截，其余火箭弹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以军稍早前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发现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以军向其发射了拦截导弹，拦截结果正在评估中。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三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在对提尔地区的斯里法镇发动袭击时，造成五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医疗人员。黎卫生部对以军的类似袭击表示谴责。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火箭弹、无人机等武器，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你好。
4: 主持人好。
1: 在美伊双方均已经明确表态不寻求升级为全面战争的前提下，以色列仍然是加紧对伊朗备战。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禁言令，要求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采访。如果以色列选择单方面的升级冲突，美伊脆弱的停火和谈判框架能否经受住这个打击？
4: 以色列确实是美国和伊朗现在谈判中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因为这一场战争本来是以色列和美国共同对伊朗发动的，但是现在在停火谈判的过程中呢，只有美国和伊朗两家在谈，以色列没有参加，所以以色列本来就很不满。那么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不同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以色列的态度是谈判根本谈不成。那么即便谈判谈成了，以色列认为伊朗也不会遵守谈成的协议，所以没有意义。但是呢，因为美国这一方面呢是特别想谈判，特别想停火，所以以色列是被迫的接受了美国的意见，同意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但是从一开始，以色列就想破坏这一场谈判。就在4月10号，停火刚刚开始，在第一次谈判之前，以色列就对黎巴嫩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结果就让谈判受到了影响。当时伊朗因为说以色列打了黎巴嫩了，伊朗当时就再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给谈判制造了很大的麻烦。那么现在呢，以色列看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到现在也没有谈出什么有意义的东西来，并且霍尔木兹海峡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还在加剧，战争重新爆发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以色列认为这是符合以色列的利益的，所以以色列想再一次借这个机会来推动美国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呢，以色列并不敢直接和美国对抗，如果说美国决定了还要继续谈，美国还想跟伊朗达成协议，以色列是不敢直接去对抗美国的。但是以色列可以采取一些破坏谈判的一些行为，那么其中一个点有可能就在黎巴嫩。最近几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又再次爆发了，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如果黎巴嫩这边战争升级了，它是会对美国和伊朗这边的谈判形成直接的影响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那么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美国媒体四号指出，美国在欧洲削减驻军的行动才刚刚开始。
3: 默茨当天参加德国电视一台一档节目时表

0: 提供此前承诺的中程导弹的可能性较低。特朗普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对此，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三号表示，此类涉及欧洲安全架构的重要军事调整应提前在盟友之间沟通协调，美方此举令各方措手不及。一些欧洲国家担心该决定可能削弱北约联盟防务部署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四号，美国《时代》杂志刊文指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撤军才刚刚开始。文章称，特朗普此举正值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之间持续酝酿紧张关系之际，尤其是在美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问题上，特朗普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拒绝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援助表示愤怒。文章认为，德国之后，西班牙和意大利很可能会成为美国撤军的下一个目标。此外，在撤军的同时，五角大楼已告知北约的欧洲盟友，由于美国正在努力补充其在对一战时期间消耗的武器库存，对欧洲的武器交付将出现延迟。美国政治报欧洲版三号报道称，除防务安全领域之外，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另一个摩擦点是在贸易方面。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这将对德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美国是德国汽车重要出口市场。德国汽车经济学专家杜登赫费尔说，特朗普提高汽车关税的做法可以理解为开启针对德国的经济战。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驻军，引发了欧洲盟友的不满。那么德国总理称呢，美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涉伊朗战事言论无关。那么您如何来看美国以撤军惩罚欧洲盟友的举动？美伊对峙为什么会扩大到美欧同盟裂痕？
2: 美国这次宣布从德国撤军5000人，它跟这次德国和欧洲在伊朗问题上的态度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呢，它也不完全是由现在的伊朗问题引起的。就像前边短片里边讲到的，那么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恶化，那么北约面临挑战，这是一个长远的态势，不是从今年开始的，也不会在今年结束。那么过去这些年里，美国和欧洲之间因为北约的开支的问题，因为欧洲国家的国防开支的问题，因为格陵兰岛的问题，都产生过很多的冲突。但是这一次呢，伊朗的战争出现之后，让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矛盾更大，因为欧洲从一开始就不同意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欧洲国家普遍认为这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是特朗普和美国自己选择的战争，是美国的战争，不是欧洲的战争，也不是北约的战争。这场战争它既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必须的，在国际法上也有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在战争开始之后，欧洲一直到现在为止是不参加，虽然特朗普多次要求欧洲帮助美国来打这场战争，但欧洲一直是拒绝的。这次特朗普突然决定说从德国撤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会对北约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呢，美国和欧洲之间在防务问题上，在北约问题上的矛盾，它不会突然一下子就恶化到不可收拾，然后也不会说很快就结束，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也决定从德国撤军，结果后来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又恢复了向德国派遣更多的军队，所以这次伊朗的战争可能会加速跨大西洋关系的恶化。但跨大西洋关系它的长远变化还是一个比较长的趋势。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也再次把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李娜，伊朗战事引发连锁反应，美国和欧洲盟友分歧持续凸显，双方关系愈发紧张。美国威胁从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撤军，同时宣布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多重矛盾之下，美欧裂痕不断扩大。 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

0: 美国《时代周刊》：伊朗战事激化美欧分歧。在伊朗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冲击全球的背景下，美欧核心盟友裂痕持续加深。西班牙公开批评美对伊朗打击非法，拒绝开放军事基地，关闭领空。意大利、德国也与美国保持距离。特朗普指责欧洲在对伊战争中没有提供支持，以此威胁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撤军，还宣布对欧盟输美汽车加征25%关税，试图用经济施压逼欧洲让步。分析称，这是美欧关系长期恶化的最新表现，欧洲不愿再一味妥协，双方立场分歧彻底暴露。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法国24新闻台的消息，跨大西洋关系持续走低。特朗普接连祭出撤军、加征关税举措，意在惩罚未支持伊朗战事的欧洲盟友。特朗普在两次任期内多次威胁削减驻欧美军，要求欧洲扛起更多的防务责任，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北约发言人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5000人的举动将推动欧洲加大国防投入。波兰总理图斯克则发出警告，跨大西洋关系最大威胁并非外部对手，而是联盟内部瓦解，各方必须全力扭转这一局面。再来关注到印度快报的消息，美国撤军引发多重安全影响。美国减少驻欧美军将给欧美双方及北约带来连锁影响。美国在欧洲部署数万兵力，仅德国驻地就有将近4万人。前沿部署一直是北约防御体系战略威慑的重要支撑，撤军会削弱北约快速反应与对外威慑力。欧洲正加快自主防务建设，德国扩充军力，推进军事采购，欧盟也筹备防务互助协议。但欧洲防务预算不足，军事能力薄弱，短期内难以实现自主安全。同时呢，撤军也会降低美国全球武力投射能力，士兵重新安置还会加重美国的财政负担。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德国焦点周刊，美对欧提高关税是双输之举。美国将欧盟汽车和卡车进口关税提至25%，违背双方此前达成的贸易协定。美国想借此逼迫欧洲车企迁厂到美国，同时迫使欧洲国家在伊朗问题上站队。欧洲汽车行业遭遇多重冲击，销量、利润双双承压，而贸易壁垒也会反噬美国。短期本土车企可能获利，长期却会因为全球供应链断裂推高制造成本，最终美国消费者要承担更高的购车维修费用。新关税一旦生效，可能引发全面贸易战，欧美双方都将蒙受损失。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静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布声明说，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俄罗斯在内的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将6月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之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
2: 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的代表3号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发表声明说，上述7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将6月份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声明还说，7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这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以评估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事宜。下次会议将在6月7号举行。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尽管目标产量持续上调，但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沙特等国在过去2个月内的实际产量并未达到欧佩克加所设目标。如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未得到改善，多数成员国仍将无法实现目标产量。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欧佩克加此次调整的核心不在于实际增产，而在于向市场释放信号。一是自阿联酋5月1号宣布退出后，该组织的政策延续性仍将保持；二是尽管对实际产量影响有限，但欧佩克加仍掌控市场主导权。

0: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5月2日表示，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之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
1: 根据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发布的声明，伊拉克从5月2日起恢复拉比亚这条陆地输油通道，用油罐车向叙利亚方向运输石油。拉比亚口岸位于伊拉克西北部尼尼微省。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今年4月重新开放。该口岸距离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和基尔库克的油田不远。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伊拉克日均原油出口量约为350万桶，主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战事爆发后，由于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不得不想办法通过陆路出口石油，把产量降至原来的30%。伊拉克方面3月证实，伊方启用连接该国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与土耳其南部杰伊汉港之间的陆路输油管道，另一条输油管道则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运输至伊拉克与土耳其边境地区，再接入通往杰伊汉港的管道。两条管道加起来运力可达每天65万桶原油。伊拉克石油部长曾表示，该国的其他选择包括用卡车将原油运往叙利亚的巴尼亚斯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日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
2: 国际原子能机构3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该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驻现场小组已要求进入实验室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日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
3: 日本《琉球新报》3日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日，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同日，高市早苗向修宪派在东京举行的集会发送视频，表达了尽早修宪的意愿。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高市在视频中就修宪问题表示，应顺应时代要求，定期更新宪法。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0: 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本承诺永不再战，但80年来却被不断的蚕食架空。日本高市政府上台之后，更是不断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加速修宪扩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当下纪念东京审判对坚守历史真相、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极具现实意义。
4: 那么东京审判所留存的海量的证据以及完整的庭审记录，是这批日本右翼啊历史修正主义歪理邪说的重要法律武器，也是我们揭穿日本右翼执政当局煽动外部威胁叙事、打着防御的旗号来推动扩军备战、 谋求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这一整套妄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危险行径的有力的武器。那么东京审判的结论表明，日本右翼势力的任何鼓噪和妄动都无法改变日本的侵略罪责。东京审判不仅从法理上堵死了日本推卸战争责任的通道，他所确立的侵略必究、罪责必担的原则也将持续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形成长期有效的威慑，同时也在警示国际社会应当警惕日本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害。那么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彰显了中国和亚洲受害国捍卫历史真相、守护人类和平正义的坚定决心，提醒国际社会要铭记战争伤痛，共同坚守人类的文明底线。那么同时呢，东京审判也是国际社会抵制历史修正主义、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核心的价值遵循，成为我们来共同守护亚太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和法理的屏障。因此国际社会应当坚守东京审判所确立的历史定论，坚决维护战后国际法治秩序，敦促日本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恪守国际承诺，停止危险的修宪扩军行径。那么亚洲邻国需要对日本的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共同采取行动来予以坚决抵制阻遏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以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以坚定的行动来守护地区的和平稳定，防止战争悲剧重演。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快点！
7: 爸，
6: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7: 干嘛？
18: 知道吧？
19: 应该的。
20: 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5月2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几小时之后，竟然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搭上了斯威士兰副总理的专机，悄然出境。赖清德这种偷渡式窜访引发了岛内的群嘲，又评论称，这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早已确立的基本共识。民进党选择没有九二共识的路，就要面对暴风雪。
3: 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日前企图乘包机窜访地处非洲的斯威士兰失败后，竟然不顾颜面，以类似偷渡的方式出境，俨然成为一出闹剧，沦为笑柄。
24: 然后弄个像个小偷一样，真的就跟偷渡没什么两样。
3: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直言，赖清德的行为偷鸡摸狗，甚至担心他如何回台。
25: 怎么会夹带的，用夹带的方式出去，实在是有点偷鸡摸狗的那种行径啊，非常不好。还没面子，我觉得很丢脸，没面子。现在我很担心他怎么回来。
3: 评论认为，赖清德这次行程去程像奇袭，返程像悬念。民进党当局还在自我美化，称之为突破打压。
26: 现在有什么好高兴的？对，摔得狗吃屎，然后现在又爬起来了，算成功吗？你还要借机要过境什么法国啊，什么什么这些国家，人家都拒绝了嘛。自己把这个事情前面搞得这么难看，丢进我们这个台湾的脸。
27: 民进党当局却认为这是一次的突破，不如说是突围吧，因为全世界呢都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认同台独的，在这个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面，台湾才能取得所谓的国际空间，一昧的抵抗，只不过呢。

0: 是让自己徒增笑料啊，让自己呢成为一个国际的笑话。
1: 民进党当局策划这场所谓的外交突围，显然忽略了国际社会早已确立的基本共识——一个中国原则。岛内评论指出，民进党选择了没有九二共识的路，就要面对悬崖和暴风雪。
2: 那你自己因为不认九二共识，自己搞坏两岸关系，自己激怒中国大陆，从头到尾是你自己的包啊！你如果选择九二共识的路，那就是光明的康庄大道；没有九二共识的路，那是啥？那就是悬崖，那就是暴风雪。
0: 两岸还是要回到这个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啊，台湾呢、才有所谓的出路啊，因为唯有两岸好啊，台湾才会好。赖清德此举啊，无非是浪费啊台湾的民脂民膏啊，只为了成就他个人啊，这一切啊都是得不偿失的。
1: 正如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所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过上安稳富足生活，是岛内民意所盼。赖清德不顾民众安危，费尽心机炮制的所谓外交成果，不过是玩弄伎俩，一笑天下。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3: 2026年年底，台湾地区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民调支持率大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蓝营双北联动态势渐显。反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未定，选情变数重重。
1: 据台媒报道，苏巧慧日前公布竞选团队名单，多名核心幕僚均为其父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苏贞昌过去在新北执政的旧班底。对此，蓝营人士嘲讽犹如政治世袭，
4: 焦点都还是回归到谁的政见能够带给新北市比较进步的未来，大家用这个方向来比较最好。
1: 相较于绿营派系接班色彩浓厚，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主打市政专业，政策延续路线，
5: 全力以赴来赢这一个接我们国市长的这一棒。这个我的对手施巧慧，他会努力来接他们施县长的这一棒，相互来加油。
1: 有分析指出，新北市是台湾地区人口最多、选民数量最大的城市，历来被视为全台最重要的票仓之一，其选举结果对全台政治格局具有关键影响。近期，李四川主动释放合作信号，有意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密切配合，蓝营万川连线成型在即。反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至今仍未公布，外界推测有可能在五月中旬提名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参选，但其政治背景与市政能力的欠缺，在岛内已引发广泛争议，恐怕会冲击绿营选情。
3: 金门最盛大的民俗活动舞蹈城隍文化祭近日启幕。今年的活动除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义阵表演之外，深受民众喜爱的亲子吴工作嘉年华也重磅回归，预计吸引上千名两岸民众参与，深入体验金门庙会文化。
1: 活动由金门舞蹈城隍庙依循古礼举办，完整呈现传统闽南宗教疑点风貌。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包括地方特色义阵彩街演出、主题绘画比赛、祈福活动等，同时安排音乐展演，借由多元形式展现金门文化底蕴，让民众在参与活动之余深度体验在地人文风情。
6: 我们也欢迎包含这个台湾的包含大陆的友人都来一起跟我们度过一个最欢欣最热闹然后最节庆的城隍文化祭。
1: 据介绍，深受民众喜爱的亲子吴工作嘉年华今年重磅回归，将于5月23号盛大登场，预计将串联数十节吴工作，由儿童装扮古装角色端坐其上，家长肩扛绕行后圃街区，展现传统镇头文化之美。
3: 五一假期，福建厦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吸引了许多台胞跨海而来，沉浸式感受地道闽南风情，触摸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
1: 走进福建厦门的雨见闽南主题景区，南洋风情与闽南古厝交织呈现，沉浸式剧本游《再回鼓浪》等节目在实景街区中轮番上演， 游客根据剧情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1到24度，上海多云，16到24度，广州多云，21到28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杭州多云，17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厦门多云，19到24度，南京晴转多云，12到25度，海口雷阵雨，23到28度，三亚雷阵雨，24到32度，文昌雷阵雨，23到27度，琼海雷阵雨，22到28度，桂林多云，16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仰光晴，26到37度，新加坡小雨，24到30度，雅加达小雨，24到28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河内多云转晴，21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1到24度，上海多云，16到24度，广州多云，21到28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杭州多云，17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厦门多云，19到24度，南京晴转多云，12到25度，海口雷阵雨，23到28度，三亚雷阵雨，24到32度，文昌雷阵雨，23到27度，琼海雷阵雨，22到28度，桂林多云，16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仰光晴，26到37度，新加坡小雨，24到30度，雅加达小雨，24到28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河内多云转晴，21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共青团中央三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几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手机电量告急，闪烁着红色数字，像一声声警报，提醒着我们即将与外界断联。而一个随身携带的充电宝，总能迅速化解这份焦虑，带来安心的陪伴。

0: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座城市。当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点亮夜空，当工厂的机器持续运转不息，这个庞大系统对电力的稳定需求并非总能与电力的实时产出完美匹配，这时该有怎样的城市充电宝来守护这些珍贵的能量？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一个名叫同心的地方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同心县位于宁夏中部，年日照时数超过2800小时，风能资源充沛稳定，是宁夏太阳能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截至目前，全县新能源装机总容量达400万千瓦，若满发一小时所产生的电能，足以让被誉为最强大脑的复兴号高铁组连续奔跑约9700公里。然而风有起停，光有明暗，这远超当地用电负荷的丰沛能量，若无法储存，便会像捧不住的流水，从指缝间悄然溜走。如何将零散的好风光变为可靠的好光景？破题的关键正在于储能。2019年，随着中和惠能锂电池电站的到来，同心县大规模储能产业的序幕就此拉开。
1: 今天我们电站设备运行情况怎么样？
2: 现在我们山阳站及储能区设备运行正常，目前电站处于满功率充电状态。
1: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PCS 充电界面的一个监控画面，这个呢是电池储能系统的一个监控画面。目前呢，咱们这个整站的电量只是在18%。
0: 这里是整个储能电站的神经中枢，工作人员正紧盯大屏幕上跳动的数据，监控每一次充放电指令是否被精准执行，以确保电网的稳定与平衡，实现高效的削峰填谷。
3: 传统的风电还有光伏，它有它的这个发电特性。光伏发电，它是在白天光资源比较好的情况下，它能够大发，但是到了夜间之后，它有它的间歇性。当电网需要负荷的时候，到了晚上，它又不能向电网去提供负荷。风电呢，它是具有这个风的不确定性，在有风的时候，它可以满发或者多发。但是呢，如果风速不好的情况下，风电呢也不能对电网有力的支撑。这个时候呢，咱们储能电站就发挥了关键的一个作用。
2: 看一下，UPS 运行正常，最低电压2.24伏，都在正常范围内。把模组一的电压电流全部报一遍，还有功率。
4: 模组一的电池电压是1377。
0: 为了保证储能电站安全高效的充放电，运维人员日复一日地穿行于这片精密的钢铁森林中。他们的例行巡检正是电站稳定运行的坚实保障。
3: 咱们目前呢是两班倒中控室24小时值班，保证咱们储能设备呢正常高效的一个运行，保障咱们储能电站能够发挥宁夏电网的这个调节和电网消纳作用。
0: 算起来，这已经是李小龙在同心的第6个年头了。可第一次带队来这里踏勘的情景，他依然记忆犹新。
3: 当时呢，咱们宁夏这块的储能还是一个空白，我们也是想着走这么一条具有储能特色的一条路。当时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向同心县也争取了这个相应的一些指标。完了之后呢，想着建成这么一座大型共享储能电站。
0: 接手这个储能电站项目时，李小龙本以为工作会相对顺利，可现实的难题却远比他预想的要棘手得多。
3: 我们是同心县第一家储能企业，当时的同心县政府对我们这个期待是很高的，然后带着我们的跑遍了同心县去选适合建这么储能电站的这个地方。当时呢，我记得还是刚过完年，天气还比较冷。然后呢，我们项目开发团队和县政府工作人员一块呢跑遍了同心县所有的地方。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这个车辆被陷到这个沙子里面，选址呢特别困难。我们跑了一个多月，愣是呢没有找到这么一个适合建储能电站的一个地方。
0: 尽管屡屡受挫，但团队始终坚信储能是未来的方向。

0: 样，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就在他们一筹莫展时，转机终于出现了。
1: 后来呢，听说电网呢要在尾洲镇建设一个330千伏的变电站，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项目开发团队呢特别欣慰。我们想着这个储能电站距离这个330千伏变电站不能太远，所以呢，距离330千伏变电站西侧1公里的这个地方，选择了咱们现在这个建厂的厂址。
0: 将储能电站建在变电站附近，就如同在繁忙的交通枢纽旁建立大型停车场，电能可以就近存入，也能在需要时第一时间汇入电网主干道，极大减少了远程输送的损耗与延迟。
1: 在完成了项目的选址之后，2022年6月1号项目的开工建设，同年12月7号项目就实现并网运行。当时呢，我们建设时间只用了6个月，在社会上和这个行业内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热议，他们都感叹我们这个建设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0: 这座被称为同心速度的储能电站，由30套磷酸铁锂储能系统组成，年放电量高达5000万千瓦时，足够满足同心县10万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它不仅是担当电网调峰重任的基石，更是化身为一位产业开拓者，为同心县引来了储能产业链的滚滚春潮。2022年，上能电器将新的生产基地落户同心，这家在电力电子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高新技术企业，其核心产品正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领域的逆变器。
2: 那我这手边的这些都是逆变器。那我们的逆变器呢，主要的作用呢，是这个电力转换的一个设备。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台设备呢，就是主要用在我们同心的这个储能电站。那我们储能电站呢，你可以相理解为它是大型的一个充电宝。那它需要实现直流电变交流电，和交流电变直流电。那我们这个逆变器的就是为实现这个功能提供的设备。
0: 随着同心县储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当地对逆变器的需求与日俱增。作为中和储能电站的长期合作伙伴，上能电器此次布局不仅是对老朋友的追随，更是基于对西部新能源市场潜力的深度认同。其核心使命正是作为电力翻译官，已经过100道精密工序锤炼的严谨与匠心，确保每一度电的高效转换与稳定传输。
2: 哎，李工啊，今天老化方运行情况怎么样？哎，
3: 刚好我们进了一批机子，刚运行起来，现在在检测一些电压、电流的一些温度，看他们整个的是否正常，整体来说运行起来。
0: 尽管每一台逆变器都经过严苛筛选，但当一直布局南方的上能电器来到西北，无孔不入的风沙就给他们出了第一道难题。
3: 这个就是我们逆变器里面所装的风扇，它的作用就是通过正向旋转可以带走逆变器里面的一些热量，使热量不堆积，整个的逆变器运行良好。由于我们整个西北风沙较大，整个的灰尘会布满这个叶片，再加它的周围，对这个散热效果来说是不太理想，导致我们的发电效率很低。这是我们整个西北储能电站这一块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问题。
0: 厚厚的尘衣严重阻碍散热，导致设备持续高烧不退。若无法及时降温，逆变器便会像人一样中暑，被迫进入保护性休眠，发电能力也随之大幅降低。
3: 所以我们想了大量的办法，我们在逆变器上增加结构件，增加风扇，但是有一样，它会增加我们逆变器的这个负担，会拉低我们的整个的效率。
0: 作为精密的电能转换系统，若强行加装风扇进行散热，这种粗放的方式不仅效果有限，更会打破原有平衡，严重拖累其高效运行。
3: 在不改变这个风扇的结构，使用这个风扇的前提下，我们提出了一点，这个风扇能不能让它起到一个反作用力，这个风扇反转的状态下，它会吹走它表面的一些灰尘，还有通道里面的一些灰尘，对我们的逆变器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0: 让风扇反转的方案迅速成为团队

0: 共识，随后便进入了密集的试验验证阶段。
1: 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风扇反转这一块有没有在启动，整个宽带也过了啊，马上到风扇反转，马上要启动，可以看一下，根据我们前期设的这个参数，马上就会到臂网发电这一块。
0: 经过反复试验，反向旋转的风扇终于成功研制，但与此同时，一个未曾预料的难题也随之出现。
1: 如果这个风扇它一直在反转，反转完以后，它会把热量又反过来吹到逆变器里面，这样我们的那个逆变器的热量又增高，我们的效率反而它又降下来了。
0: 尽管试验结果让团队一度士气低落，但反向旋转的技术路线已被证实可行，他们决定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展开更深层次的攻关。
1: 你测一下这个上面这个 PV 啊 PV 的接口，再看一下这个电阻，电阻刚好是控制我们整个的风扇啊，对，测这个这几个 PV 端啊。
0: 问题的核心最终锁定在了对风扇的精准控制上。
1: 通过我们的编程程序啊，对我们这个风扇的控制，在一天之内做到2到3次反转，很好的解决了我们西北的积压灰尘的这一个问题，啊，对这个散热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啊，整个的机子的这个效率也大大提高。
0: 如今，逆变器已成功克服西北风沙的严峻挑战，实现了稳定运行，每一步技术攻坚都在为同一个愿景铺就道路，打造真正的绿电园区，让产业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让当地居民在家门口安居乐业。
2: 我遇到之前三班的同学了，这是头一后端见和见我班同学见和周娘。
0: 看着家乡因储能而焕发新生，在银川打拼多年的马平终于等到了回家发展的好时机。
3: 这是第3代人的，对吧？
4: 对。
3: 这做起来你特别偏那么介绍。那个夜对着那样。
5: 之前是在宁明上班，然后呢那边是路途比较远，单程的话就像我们坐大巴车需要4个小时，然后回来之后呢就是感觉这边上班还是挺好的，下了早班我又可以接孩子，晚上呢可以回来辅导孩子学习啊什么的，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吧。
0: 凭借每月数千元的收入和顾家便利的双重吸引力，像马平一样选择返乡加入新能源企业的乡亲越来越多。如今，同心县已有超过500位居民在家门口找到了这样的新奔头。随着更多新能源项目的建成投产，这条绿色发展的道路正为越来越多的家庭带来温暖与希望。
6: 近几年呢，我们在同心呢发展速度很快，截止到目前呢，累计完成了超过10亿的产值，利税呢超过5000万了。我们未来呢也想通过扎根同心，把我们这个产品呢做得更加的智能化，更加的模块化，未来为我们同心的这个储能事业呢做出我们上能的应有的贡献。
0: 曾以羊绒玉米为生的同心县，如今挺进了储能新阵地。从捕捉风光的新能源先锋，到驾驭绿电的储能高地，这片土地正在完成从靠天吃饭到育能前行的时代跨越。其底气和远见，在于为多元储能技术搭建了广阔的未来舞台。无论是抽水蓄能，还是重力储能，都将能在此找到应用空间。而将这一蓝图率先转化为现实的，是中和热研的熔岩储热系统。它把富余的电能转化为稳定的热能，为工业园区提供清洁热源，由此开辟出一条以储促产的绿色发展新路径。
7: 这个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原材料了，这是一个粉末状的一个晶体材料。那么它是如何变成这个储能产品的呢？来，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就是我们的生产现场了。那么我们的原料呀，通过这个化学的这个除渣和物理的这个筛分等20多道工序，最终呢就形成了我手上的颗粒状的产品。
0: 这一颗颗熔岩 共同构筑起一座巨型的热能银行。当绿电充裕时，能量便被安全存入，一旦电网需要，储存的热能便可及时支取，转化为电，从容应对每一次能源波动。为了保障它的长久稳定，中和热研的科研团队始终将维护熔岩材料的健康作为核心任务，确保其性能在长期运行中始终可靠如一。然而，一次计划外的停机检查却暴露出了一个未曾预料的问题。
4: 我们到现场进行一个调研，发现熔岩经过急剧的升温降温，它会发生一定的裂化，导致它的性能不达标。
0: 这些生病的熔岩已无法继续工作，必须更换。但更换的过程犹如一场在数百摄氏度高温下实施的精密外科手术，其复杂与风险远超想象。
4: 对裂化的熔岩进行处置比较困难，少则200多度，多则500多度。其次，它的量也比较大，少则几吨，多则几十吨，甚至几千吨，所以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一个是需要停业停产，另一个的话，它需要进行一个固废的处理。
0: 高昂的固废处理成本与漫长的停产期，让传统的更换思路难以为继。这支科研团队决心发起一场根本性的技术转向，从简单的更换升级为彻底的再生，让熔岩康复如初，重新投入循环。
4: 我们对其进行一个针对性的研究，通过化学除渣剂的添加洗涤，就像给它进行了一个充分的透析，使它从裂化熔岩进化成了最终可以使用的成品熔岩。
0: 科研团队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成功唤醒了这批功能裂化的熔岩，使其获得新生，从而为整座热能银行注入了自我更新的免疫力，将运行过程变得更加稳定可靠。如今，他们正带着这份经验，将目光投向下一代储能技术，向着更深的能源变革继续进发。
7: 我身后这个项目是全国首个采用这个分布式光伏加中压直流加熔岩储能共振器的一个项目，从光伏发出来的到中间的这个整个传输过程全部都是用的是直流电，那么它比传统的一个交流电有很大的一个效率提升。形象的比喻一下，就是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的时候，熔岩储能这个项目它就可以产生蒸汽，那么当太阳下山之后，我的这个熔岩里头还存储有白天收集的这个热源，它还可以供8到16个小时。
0: 如今同心县已稳居宁夏储能产业的第一阵营，此时一种脱胎于航天航空领域的飞轮储能新技术又为这片热土注入了新的动力。
8: 飞轮储能可以在电网出现了波动的时候进行一次调频和二次调频来恢复电网的稳定性。这里就是我们飞轮储能的一部分的配件，它的储能原理呢，主要就是像我们平时抽陀螺一样，那么电能呢就作为鞭子来抽动这个组件里边的这个转子来进行旋转，旋转完成之后就可以将电能储存为动能。而在放电过程当中呢，就像我们的手摇发电机一样，它是可以将转子内部的这个动能来通过反转再重新转换为电能来传送到电网之中。
0: 从2025年开始，宁夏给新能源项目立了个硬规矩，所有新建的风光电站都必须配备储能身份证，容量规模不能小于电站本身的20%，还得能实实在在存满4个小时的电。政策信号就是行动指令。同心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的周建宝开始频繁地往返于全国各地，为储能企业精准对接牵线搭桥。
9: 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当时去广州，跟对方谈，我们去的这个人挺多的，企业也很重视。经过了多轮的磋商，最终这个项目从洽谈到落地，开工，也就是半年多时间。这张相片呢，是对方来我们这儿谈的，也当时也氛围也洽谈的也很好。 为了这个储能产业链的发展呢，也倾注了我们全县上上下下很多的精力，也让我们的储能系统呢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一个跨越式的发展。
0: 同心县以清晰的产业规划与务实行动，向全国储能企业发出诚挚的发展邀约。每一次扎实的项目对接，都为当地的产业生态添砖加瓦。如今，这份长久的耕耘迎来了最有力的回响。中国单体规模最大的储能电站正在这片土地上拔地而起。
10: 马工，今天现场进度咋样？
11: 现在呢，咱们这边这个 PSC 管桩呢，这个储能仓呢，这个管桩已经都打完结束了。现在正在安装的是咱们这个 H 型钢，就是储能仓那边那个电池仓跟 PSC。
10: 现在基础全都浇完了。
11: 浇完了。
10: 然后现在那边的吊装吊了多少台？
11: 现在吊装是一天能吊个十台左右，现在咱们进场已经是70台了。
0: 这座占地220亩的储能电站，配备了400个电池仓。通过35千伏集电线路接入330千伏变电站，项目并网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5.4亿千瓦时，年收益约3.4亿元。这座储能电站的庞大体量，是这家企业与同心县为应对电网调峰挑战而共同布局的成果。他们敏锐洞察到电力系统对大规模储能的迫切需求，并以此调整战略，专注于大型储能项目的开发与运营。
12: 对，现在整个就是330端的那块，现在设计啥情况？
13: 330的图纸是全部出完了，然后蓝图应该是这周全部到现场。
12: 施工图已经结束了，基本上就是启动下一步竣工图的。
13: 对对对对，还有就是还有一个那个
12: 分电光伏在限电的时候呢，电网需要更大的储能进行调频，再加上电网侧的间隔它是有限的，如果大量的小的储能呢占用了这个公用间隔，对于电网来说呢，就是大量的公共资源呢也被浪费掉了。于是凭着这个思想和理念呢，最后呢我们从这个独立的小储能过去做200乘400的，就延伸了我们现在做1吉瓦2吉瓦时的这些大储。
0: 从零散开发到聚合发力，同心县完成了能源战略的关键转身。如今这里已建成46个新能源项目，他们像一支纪律严明的绿色能量军团，年发电量可以轻松突破57亿度大关。这强大的战斗力一举替代了174万吨标准煤的燃烧效果，成功阻止了466万吨二氧化碳进入大气。在宁夏这个传统的煤炭基地，这支骁勇善战的军团正以日夜不息的稳定输出，为同心的能源转型注入强劲而可靠的核心动力。
14: 下一步，同心县将全面推进新能源加储能一体化发展，利用好风光资源优势，引进一批高载能企业，不断提高效能水平。
0: 6年间，同心县从一座孤立的储能电站，发展出覆盖负极材料、锂离子电池、熔岩储能与飞轮储能的完整产业链。这片土地也从昔日饱受风沙困扰的资源依赖者，蜕变为今天以技术驱动的绿电先锋。它的蜕变，正是中国能源转型的生动注脚。在这里，人与自然正在共同执笔，书写和谐共生的崭新篇章。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2

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1到24度，上海多云，16到24度，广州多云，21到28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杭州多云，17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厦门多云，19到24度，南京晴转多云，12到25度，海口雷阵雨，23到28度，三亚雷阵雨，24到32度，文昌雷阵雨，23到27度，琼海雷阵雨，22到28度，桂林多云，16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仰光晴，26到37度，新加坡小雨，24到30度，雅加达小雨，24到28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河内多云转晴，21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这是一片被古老歌声浸润的土地，这是一座在青山绿水间生长的城市。从千年奢香到云端秘境，从传统农耕到绿色制造，变化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密码？在浙江西南大山深处，有一个名叫景宁的地方，这里是华东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畲族同胞在这里生息了千百年。这里的人们与青山绿水相伴而生，这片土地蕴藏的多元能量，它既存在于传唱不息的民间歌谣里，也显现在由废弃矿山蜕变的白色建筑群中，更流淌在一条条看不见的能量动脉里。
2: 我身后的大屏就是景宁绿色能量的智慧大脑，咱们济宁的绿水青山在这里正实时转换成清洁电能，可以说您在小城看到的每一盏灯都带着大自然的呼吸。
3: 这个项目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构建了一个微型智能电网系统，它就像一个聪明的能量管家，能更高效地救济消纳我们济宁本地的丰富的光伏、水电等绿色电能，显著提升了绿电的利用率和送出能力。
1: 范微网能量管理系统精准调配着景宁的能量，让每一度电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流向最需要的地方。
4: 来到中国奢乡，当一回畲族新郎是什么体验？在大军古村啊，你可以参与到抢鸡笼、狼鹿对耕等畲族婚嫁表演当中，也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畲家儿女的浪漫与热情。
5: 一二三，
4: 欢迎大家。

0: 的祝福。
1: 景宁文旅局局长吴文伟化身文旅推荐官，希望让更多人认识这座浙南小城。
2: 南京的，
3: 南京的，
2: 这边吧，这边后面。
4: 我们这个是4A 级景区，它每天呢就有一个畲族婚嫁的这么一个表演项目，非常受各地游客的喜欢。我的初心是非常简单，就是让更多的人啊通过我的短视频知道景宁，了解景宁，然后来到我们景宁。我最希望是他们把美丽的心情带回家，把畲乡的美誉度留下来。
5: 玩得开心，玩得开心，好好好的，
6: 玩得开心，玩得开心，
2: 好的，谢谢谢谢。
7: 现在景宁文旅有个新服务叫宠客畲小帮，我们宠客店小二也是其中的一员，不仅包括遍布景区的充电桩、稳定的电力设备和全电化的厨房，就连那些需要充电宝、应急用品和母婴用品的游客，他们的背后也有我们宠客店小二默默服务的背影，确保您玩得开心，拍得畅快。
8: 看我，一二三，看妈妈下一个。
4: 玩饿了吧？正好，地道的畲乡石小碟，让你从舌尖上读懂畲族文化。
1: 石小碟畲家宴，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一部舌尖上的风物志。每一道菜肴都取材于山间田野，承载着畲族人顺应自然、朴素生活的智慧。
4: 我的最爱，田里鱼干，特别棒。油饼，还有我们的麻糍，都是小朋友的最爱。啊，景宁人早上少不了一碗的就是畲乡粉皮。景宁除了这十小碟以外，大家以后还可以来尝畲乡十大碗，还有畲乡十药膳。吃完饭，咱们去田里啊，挥霍一把体力。我们一起去体验一把打稻子的秋收快乐。
9: 我可麻利了，你看，哎，还可以啊，
10: 还可以。
1: 歌声、笑声、祝福声，在这里汇聚成最质朴也最纯粹的文化能量。它不仅吸引着远方的游客，更滋养着本地人的文化自信。然而，这份古老的能量正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为景宁的现代图景注入灵魂。
11: 原来爸爸说的天空之城是真的存在。
4: 你能想象吗？这里曾经是一座灰头土脸的矿山，但是现在变成了这样一座独特风情的纳云天空之城。在这儿，我估计九宫格已经不能满足你的需要了。对了，我还想带大家去看看我那段舞蹈是在哪里跳的，我们走。那就是我给大家跳了那段舞蹈的地方，这里是120米的高峰泳池，大家看到啊，有很多人在戏水。再往远边看，满满的青山绿水啊，非常的惬意。接下来带大家穿越一下，我身后这座矿洞可不是一般的矿洞，现在变成了艺术感满满的这么一个市集，在里边呀，我们喝茶看展览，那可是别有洞天哦，我们走。这里都是纳云洞藏的酱香型白酒，非常受现在游客们的喜欢。来，你们看，这边还有很多的储酒的罐子，因为白酒需要沉淀，我们矿洞的气候啊温度刚刚好。这边也可以喝咖啡，我们这边看看。你好。大家看看，在这个洞里喝咖啡真是别有洞天。
1: 从古老村落中迸发的文化能量，在景宁完成了它的第一次形态转换。这场从工业伤疤到美学高地的魔幻变身， 是景宁人敢想敢干的创新精神的最佳写照。
0: 看到我们这个七层塔的这个建筑，它以前是在景宁来说是非常有名的，它被称为景宁的布达拉宫。因为我父辈他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经常会在对面路过，所以他对这个地方的感情其实是比较深厚的，然后想着把景宁的好山好水好文化尽量的往外去延伸，往外去传播。
1: 建筑的形态可以大胆构想，但内部的运转却需要最现实的支撑。一套全天候运行的能量系统成为这场华丽转身背后不可或缺的基石。特别是在用电高峰期，电力部门提供的稳定能源和保障尤为重要。
7: 景宁的山水不只是风景，更是流淌的绿色电力源泉。20世纪90年代起，景宁铆定以电芯线发展战略，接连建成152座水电站，不仅将自然之力转化为持续电能，更是让景宁拿下全国首个中国农村水电之乡称号。
3: 因为景宁的地理结构是有关系吧，毕竟一个山区，我们这个落差大，那包括我们雨水比较充沛，我们是71年铺土动工的，那么74年的4月15号进正式发电，现在还在工作。我们这次机改的话，主要设备我们还是没动的，还是很好的，包括我们呢压力钢管哦，包括水轮机组、发电机组，这是没有换。
1: 文化的能量最终要落脚于生活的烟火。当我们把视线从天空之城收回，投向日常的角落，另一位推荐官李清晨将带我们感受能量景宁的另一面，去到更乡村的地方，体验更多景宁特有风情。
10: Hello， 我是奢香文旅推荐官清晨，这是我们的咸菜宝宝，也是今天下午的主人公啦。那如果你来到奢香的话，一定不能错过我们最有特色的下午茶。Hello， 哇，我口水已经流出来了。
1: 奢香下午茶其实是这里的村民在农闲时大家交流自家咸菜制作的聊天聚会，如今已发展成集产业、文化、旅游于一体的特色项目。
10: 我之前去村里拍摄的时候，就有参加过那种婆婆阿姨她们那种闺蜜团的咸菜宴，可有意思了。有的时候桌上都有10几种、10几种咸菜了。
12: 是的，我们现在这里白菜的咸菜品种也有80几种。
10: 有80几种啊！
12: 对，这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0: 而且很多人可能看到这么多咸菜，就想着来一碗粥，是不是？
12: 是。
10: 但我们景宁人啊，其实真的就是这种贵妇兰香的惠民茶是最完美的搭子了，是不是？
12: 是。
10: 配咸菜。
13: 这也不是很咸，可以空口吃。
10: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比起以前有改良啊，现在就是更清淡，更清爽，然后更健康。
1: 咸菜的诞生本是为了延长食材保存时间，想要第一时间品尝到最鲜的食材，那么大荠的茭白值得一试。
14: 哇，真的好白啊，温润如玉的感觉。我也是觉得凉拌的茭白会更好吃，更爽口哈。
15: 对对对，
14: 很清新。然后我现在就可以，是不是这些东西加一些进去？
16: 醋，
14: 对，
15: 很甜
14: 哈。很嫩呢，很新鲜。除了凉拌，还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欢迎来到景宁大荠，品尝不同风味的高山冷水茭白。那我们咸菜宝宝
1: 品尝过咸香风味，不妨再来些甜点，在水果沟采摘当季鲜果，感受丰收喜悦。到深阳村打卡爬满院墙的多肉植物，还可以去多肉基地开启多肉的另一种体验模式。
10: 哇，这里简直是一个多肉王国，其实有好多不同的种类。

0: 哎，但是我也不太清楚叫什么名字，一会儿我们去多肉基地请教一下。听说还有多肉蛋糕吃呢。欢迎来到多肉天堂，这里每一颗小多肉背后啊，都离不开我们智能温室的精心呵护。我们一起去选一选，看看你最喜欢哪一盆。
1: 这些呢就是户外的，像上次你们拍照片不是也是这样的吗？
0: 感觉这个秀气一点，小巧一点，是不是？这个可以吃吗？
1: 这个不可以吃。这目前现在
0: 这里面哪个可以吃吗？这个也是。
1: 这个是紫乐，这个是龙月，也是可以吃的。那这叶片这样轻轻掰下来，就可以了。
0: 像葡萄一样。
1: 对，比葡萄好呀，还好。
0: 还好不？
1: 对，那你看就是这样子，那就一下子就这样剥出来了，就是都是水里面，而且这一块呢，马上就可以吃。
0: 就可以吃。
1: 酸酸的，
0: 嗯，
1: 对，而且是早上8点钟之前如果采来，它更酸。
0: 这样子哦。
1: 但是它做成蛋糕了，它又不酸了，它会变成甜。
0: 哦。
1: 就是它是非常神奇的，就是，它就马上就可以吃了，酸酸的这个。
0: 很新鲜啊，感觉。
1: 那这些都是景观。
0: 哦。
1: 大缸小缸，它只要是插上牌子就运走了。
0: 对，好大一盆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不就是最新鲜的果蔬汁吗？
1: 对，果蔬汁。因为它叶片很嫩的，一下就扎好了，
0: 很绿啊，亲。
1: 对，它这个就是很绿的，我们呢稍微会把它过滤一下，尝一尝这个多肉这个鲜汁的味道，
0: 真的是很纯天然，一股绿叶的味道。
1: 对，所以我们是这样成品也会有做，那么这样鲜汁的也有做，那么把它做成冰沙，吃起来它不是水的，都是冰，又是另外一种口感。
0: 嗯，我现在就来尝一下。
1: 对，来，赶紧的尝一尝。但这个是巧克力口味的。
0: 嗯，
1: 那么里面呢，我们有做了另外一种口味，就是这个用多肉的粉做在蛋糕里面。
0: 而且相较于你看，下面是甜品，会稍微甜一点。
1: 对。
0: 然后这上面是比较清爽的一个口感，
1: 原始的味道。我们是一个设施农业，所有的这个设施就需要这个电力的这个保障，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遮阴啊，这个喷淋啊，都是需要通过这个
0: 需求就会高一些，
1: 非常需要他们强大的保障。
2: 高山深处，除了山野风味，还藏着一座始建于南宋的千年古寺，这里的建筑完好保留了宋代的原始风貌。
0: 在千年古寺旁带一杯咖啡对话历史，这里的宁静与悠远会瞬间抚平你所有的焦虑。对了，这里还是全店景区呢，古今交融，毫无违和感。
2: 为了保护这些不可再生的古建，大纪乡打造了全店景区，通过电能全面替代传统明火、燃煤等能源方式，实现景区所有能耗的清洁化、智能化运行。电力以一种温柔而坚定的方式守护着历史的脉搏。
3: 在这么匆忙年份里，离不离风雨过来离路穷。
0: 来到景宁，除了看风景，你还必须要让你的味蕾体验一杯金奖惠民茶，顺便呢还能体验一把手工茶的非遗技艺。
2: 还记得奢香下午茶的咸菜搭子吗？他有着不凡的身世，早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他就与国酒茅台同台竞技，并获得金奖。这就是景宁的骄傲，惠民茶。
0: 小毛哥，那您觉得现在手里的这杯茶和当年拿金奖的那一杯还一样吗？
4: 比方说茶还是这座山的茶，魂还是老手艺的魂，我们守着的呢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味，所以金奖的底气一半来自于山里，一半来自于手里，所以我觉得这个味道应该还是当年1915年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那个时候那个茶的味道。

0: 是一样的笑。
1: 对对对对。
2: 一个世纪的荣耀并未让这片叶子停下脚步，如今在稳定电能的支撑下，现代化的无菌生产线守护着金奖标准的洁净与稳定，而掌心传承的温度则延续着金奖背后的灵魂与风骨。
3: 搂到这里，然后倒
1: 出来。对对对对对，哦，这个动作就非常，
3: 就是有点烫，
1: 有点烫了啊，
3: 对，有点不好坚持。
4: 所以杀青其实，本身它是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也是最辛苦的一道工序。
3: 对，
4: 比方我们早晨的时候，我都感觉我们都是凌晨起来杀青的嘛，就是感觉是一锅杀青一身汗。
2: 在这从山林到茶杯的旅程中，一种稳定而无声的能量始终贯穿其间，守护着这份百年茶香的每一次新生。当我们尽情享受这安稳的烟火人间时，所有这些能量的需求都汇聚到了这个智慧大脑。我们不仅要保证用上电，更要保证用好电，用上绿色电。
5: 我们在这山水之间给济宁造了一座巨大的绿色充电宝，它能把光和水带来的绿色能量储存起来，在需要的时候再释放，它让济宁的绿色发展永不掉线。
6: 顶上有这个三根长长的管子，它是干嘛？
7: 这个管子就是我们前期施工期间给里面输送这个空气的
6: 啊，通风管。
7: 对，通风管。
2: 抽水蓄能是一种成熟的电力储能技术，它能把平时用不完的电能转化为水的势能，在需要时再释放出来，完美解决清洁能源看天吃饭的难题。
8: 就是它是属于我们济宁建县以来历史上最大的这个单体投资工程建设项目。
7: 我们济宁电站建成以后，每年的年发电量是在14亿千瓦时的这个电量，就相当于在浙南地区种了300万棵树的这个功效。
2: 工业基础薄弱曾经是济宁发展的现实困境，而随着稳定可靠的绿色能源体系逐步完善，这里开始探索一条新的发展路径，生态工业。
9: 2018年以来，济宁县几乎零基础起步，探索精密制造、新能源、竹木加工等生态工业发展。短短几年，济宁的新能源禀赋正不断转化为工业发展的动能，带动发展燎原之势日益强劲。
10: 我们最终落户在济宁，是因为这里的营商环境在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比较最好，也是我们彻彻底底把心啊放在这里啊，把这个企业扎根在这里，在这里把它做好做大啊，把它做稳。
2: 在这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从蓝图走向现实。济宁这座山水小城正努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文化赋予济宁独特的魅力，生活描绘这片土地的温暖底色，而绿色电能则为这一切注入了面向未来的蓬勃脉动。济宁建县的40年正是电力赋能奢香高质量发展的40年。从城市电网升级到美丽乡村电网建设，一条城乡融合生态电网逐步畅通了山水、能源、经济的转化通道。三种能量再次交汇融合，共同谱写出传统与现代共生、人与自然共赢的济宁篇章。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共青团中央三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按计划，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十号和神舟二十三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好，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海南有一所特殊的海洋医院，蓝海保育救护中心，这是海南首家功能完善的海洋动物专业救护机构，常年承担着海龟、鲸豚等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救治、康复还有保育工作。从搁浅救援到专业治疗，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无数海洋生命在这里重获新生。那么他们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个救治过程呢？又将

0: 如何踏上回归大海的旅程呢？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生命的港湾，见证海洋守护者与他们的故事。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2: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0: 从被渔网缠身奄奄一息的海龟，到误食塑料艰难挣扎的海豚，再到翅膀受伤无法飞翔的海鸟，他们的故事都汇聚在海南陵水这座特殊的海洋医院里。蓝海保育救护中心是海南首家功能比较完备的海洋动物专业救护机构，从2018年成立以来，为无数海洋动物搭建了从搁浅到康复、从救治到回归的生命通道。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蓝海保育救护中心负责人张健先生。张先生，欢迎您。
1: 哎，你好，你好。
0: 张先生，我们知道蓝海保育救护中心是成立于2018年，那么这个保育救护中心的成立，它的初衷和主要的职能是什么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我们这个蓝海保育中心啊，成立的初衷呢，就是想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啊能得到更好更专业的救助、然后呢，在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最大程度的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我们蓝海保育中心啊，也是咱们海南省陆生野生动物和水生野生动物的一个救助基地啊，所以呢，我们蓝海保育中心的主要职能就是救护我们在野外的一些受伤的海洋动物和陆生动物啊。当然呢，这个我们这个蓝海保育中心啊，也是具备很雄厚的这个救助能力的。
0: 那么作为海南省首家这种功能比较完善的海洋医院啊，中心目前都具备了怎样的一个救助能力和规模呢？又有哪些专业的人员还有设备呢？
1: 我们蓝海保育救助中心啊，因为这个医疗救助这个非常全面，然后呢也被誉为呢咱们海洋动物的一个三甲医院啊，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保育救助中心站呢，这个整个占地面积是将近3000平啊，投资呢也将近达到了4000万啊。我们这边呢也是具备了这个非常全面的医疗设备和医疗用房啊，像我们的医疗设备是非常全面的，我们拥有这个海洋动物的这个 B 超机啊、内窥镜，还有 X 光，还有这个血液生化分析仪等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动物医疗的一些检测设备啊。同时呢，在这个救护保育中心啊，我们也有足够的这个水体和陆地空间用于咱们的动物的一个救助使用啊。然后呢，目前呢，我们这个保育中心啊，也是配备了将近有20人的一个专业团队，其中呢有5名是咱们这个水生野生动物和陆生野生动物的一个资深兽医师啊，还有5名专业的这个环境监测员啊，这些呢都是我们能保证动物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坚实基础。目前的话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救助一些大型的，像这大到这个鲸豚类的动物，小到咱们的这个小到咱们的稀有的鱼类和珊瑚啊，我们这边都是配备有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疗设备和团队来进行完成救助的。
0: 那么蓝海保育救护中心救治过海龟、鲸豚还有海鸟等等不同的物种啊，在众多的这个救援任务当中，您觉得哪一次印象深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当时的过程呢？
1: 比较深刻的就是一次这个海豹的一次救助啊，这个海豹呢也是这个因为也是当时接到了这个救助。

0: 务的一个命令，然后我们当天啊就去到了现场，啊去到现场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我们要需要救助的这个海豹啊，也是身体啊比较虚弱，然后呢它的这个毛啊已经全部被脱掉了，因为海豹啊它不属于咱们海南这个区域的一个生物，它属于咱们这个在渤海湾那边啊，属于一个不属于咱们热带的这边的动物，所以呢在这个咱们的这个现在的一个比较热的一个环境下。海豹的这个生理指标，还有它的这个，生理的这个，这个症状啊，都是比较虚弱，所以在这个救助的这个程度上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当天啊，也是这个，接到这个救助的这个指示之后，我们就立刻赶到现场，赶到现场已经是晚上了，啊，晚上呢，再就是呢，这个海豹呢，它没有在岸边，是在距离咱们海岸线有20米的一个浮漂上。啊，当时这个呢，就是我们救助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度，因为啥？因为就是我们要如果去这个驾船过去啊，这个海豹呢可能会当时会对海豹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应激呢，这个海豹可能就会离开这个浮漂上，然后后续的救助啊就会更难。所以啊，再一个就是那天我们也是晚上到达这个晚上。7点多到达现场的，现场之后呢，也是面临着什么？因为在夜间晚上啊，咱们那天它有一个涨潮。啊，在涨潮啊，这个我们的海水啊都是，它的这个要比平常的海水，它这个高度要深度要深很多，所以呢，这个也给我们增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救助难度，因为它离我们这个海，因为这海豹离这个海岸有20米一个距离，啊，所以呢，当时我们晚上也是啊，这个商讨了一个方案啊，也是由我们的潜水员啊，这个慢慢的啊。潜游到这个海豹的一个浮漂的旁边，然后我们又通过给它系绳索，然后把这个浮漂啊，通过我们岸上的人把这浮漂慢慢的给它拉到我们的这个岸上，然后呢，才使得我们海豹啊，这个在最少的应急下，然后得到了一个救助，啊，当时这个呢也是在那个晚上嘛，也是确实也是。比较有难度的一次救助，然后呢，在救助呢，我们整个团队也是，在这个紧密的这个配合下，也是把这个海豹成功的这个救助回来啊，然后呢，这个海豹呢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康复，目前呢也是生理指标，还有它的所有的这个健康指数已经达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1: 那当时在救助这个海豹的过程当中，您刚才前面讲到了，为了防止这个海豹有一些应激的一些反应，我们是请潜水员去把这个浮漂给拖到岸边来。那么在拖到岸边以后，我们在救助这个海豹的过程当中，它有没有出现一些应激的反应啊？
0: 在救助的过程中呢，就是说海豹呢，肯定是因为动物嘛，它属于野生的，多少会稍微有一点点应激啊。但是我们把它靠到岸之后啊，其实这个海豹当时它也是第一也是比较虚弱啊，虚弱呢，它也可能就是它的野性啊也会减低了一半。然后呢，通过我们专业的一个这个专业的一个这个就是救治吧，然后救护，然后呢让他成功的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医疗中，然后进入医疗中之后，我们就是很快的就把他转移到了我们的这个救护中心，啊，然后对这个海豹进行了全面的一个体检啊，包括血检，包括他的腹部的 B 超，还有 X 光的一个检查啊。
1: 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是海豹，那么我们救助中心这边还救助过海龟、还有鲸豚、海鸟等等不同的物种啊。我们公众也是，如果发现了有这种类似于海豹这种受伤，或者说是迷途，或者是像鲸豚类的搁浅等等这些海洋动物，正确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呢？去靠近这些动物的话，可不可以？
0: 这个呢，就是说，如果说啊，咱们这个有这个公众发现有这个搁浅的或者是受伤的动物啊，我们第一时间啊，先不要去触碰这个动物，哎，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动物呢，如果像搁浅的动物啊，它这个可能没有一些攻击性啊，像一些陆生的野生动物的话，它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攻击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去过度的去惊扰它，就是先在它在我们的一个安全范围之内。啊，先去观察它的这一个状态，然后马上啊就立刻给我们这个蓝海保育中心啊打这个电话，或者是其他的救助基地啊打电话啊，千万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不要去私自的去触碰，或者是对动物啊私自去做一些这个救助的行为，因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很专业的指导这个和经验啊，在救助过程中 啊，就是说很容易就给咱们的动物产生一个二次的一个伤害啊。例如你像我们的这个搁浅的海豚啊，如果说它在搁浅的时候，它的这个腹部啊就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它在水里头，它是这个腹部它是没有压力，它一到岸上它是趴在岸上的，所以它的这个腹部啊是相对是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压力。然后就是因为一个不当的操作，可能就会对。让我们的动物腹部啊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压力，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可能会影响它腹腔的一个内脏的一个出血呀、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二次的一些伤害。所以呢，当我们这个公众啊发现有需要救助的动物的时候，第一时间啊先去啊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尽快的去赶到我们的现场，对动物进行专业的这个救护治疗。
1: 您刚才讲到是海豚，如果说搁浅了，那么像这种鲸豚类搁浅在沙滩上，或者说浅海这些区域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去触碰它或者是转移它。那么如果说像类似于海龟啊、海鸟啊，我们应该怎么去救助呢？
0: 像这个海龟，像这个海鸟啊，也是一样的道理哈。像这个海龟，虽然它没有这个攻击性，但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呢，第一时间啊，还是不要先去轻易的去触碰它或改变它的一个形态，因为它在这个受伤的这个过程，就包括咱说这个海龟啊，可能被这个渔网网住之后啊，它的这个起脚啊或者起肢啊，就是不能很灵活的这个活动。这时候啊，我们不要第一时间先去想着把它这个把网拆掉，在你拆网的时候，可能就会对这海龟它这个产生第二次的一个外伤的一个伤害。啊，包括海鸟也是一样，海鸟也是。如果说这个它现在就是需要我们救助的话，啊，就是说，在你去处理的时候，有可能就是通过我们，其实海鸟可能也不会那么大哈。如果我们放到手心里，或者因为我们的不当的一个，或者力度使用的不同啊，会导致整个海鸟啊它的这个内部的一个脏器的一个损伤。其实海鸟它的这个，是骨骼啊是比较脆弱的，因为它是个体比较小，所以可能，即使我们很轻的这个情况下。啊，也有可能会导致咱们的海鸟的一些这个，脏器啊发生一些这个变化，或发生一些这个二次性的一个创伤。所以呢，就是说，当我们发现这个有需要救助的的话，还是说第一时间先通知我们啊，不要自己先去做一些这个紧急的处理，除非是他有专业的这个经验，还有专业的技能啊，或者是以前有参加过这个救助的这些经验和这个培训。
1: 力所能及的，能做一些什么事儿呢？
0: 如果说啊，就是说鲸豚的话，如果说这个咱们在这个海岸边海岸线看到有说有搁浅的鲸豚啊，可以给海豚去浇一些这个海水，但是这个浇过程呢，像我们也要有一些这个专业的一些这个知识，就是说，因为海豚的它的呼吸孔是在它的这个上方，在它的这个头部的上方，所以在我们浇水的过程中呢，也不要把这个水浇到它的呼吸孔里头，浇到呼吸孔的话。在它这个就是海豚，它的搁浅，它在搁浅的时候，它的这个本来它的机能就已经很微弱，就是机能已经就是很虚弱。你要把水浇到它的呼吸孔里的话，啊，就像我们人呛水一样，这样的话会使这个海水直接呛到它的肺部，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个肺部的一个严重的一个感染，因为它在很虚弱的时候，它的这个机能啊，它都是下降的。啊，然后呢，再就是说，你像这个像一些海鸟，还有说的这个海豹啊，如果说有攻击性的，不管是水生动物还是这个陆地动物啊，我们第一时间真的先不要去接近它。你像海豹这种，它就是有攻击性的，包括一些我们的陆生动物啊，蛇呀，像我们这个一些这个蟒蛇呀，还有一些这些东西需要救助，因为它在这个像这种动物的话，它有攻击性动物的话，它很虚弱的时候，它是很敏感的。如果我们人或者是这个救助的一些人，非专业的人靠近的时候，可能因为他的一个敏感，会给我们自己造成一个这个伤害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对动物呢也是一种刺激。本来是好心，但是最后呢，他自己还受伤了。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可不必啊。如果你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海鸟也是一样的道理，像海鸟，像你说它这个鸟类嘛，它这个就特别就是很脆弱，它也很敏感。啊，像有的时候，就即使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鸟类品类，它到一个新的环境，它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啊，像如果是，更何况它是生病，其实动物在它生病或在它救助的时候，它的这个敏感度啊是非常非常灵敏的，因为它知道它自己啊已经啊可能它的机能不足以支撑它现在能做正常的一个活动，所以呢，它在它疾病的状态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警戒性非常高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0: 而且禽类它的应激性，你要把它这个这个通过不当的一个可能也是好心，通过一个好心不当的一个行为啊，把这个鸟或者什么这个一些其他小型的动物啊，我们给它是给它先带到别的地方，还或者怎么的话，可能就会对鸟类它的这个产生一定的应激。其实这个应激啊，对于动物来讲，不管是咱们的海洋动物，还是咱们的陆生动物，这个应激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动物应激啊。它的应激就是会导致它整个身体的一个内分泌啊是这个失调啊，然后呢，从而导致它的免疫力进一步的下降。所以它本来它就是一个很虚弱的一个机体，然后再经过一个应激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它的整个的一个体能，整个的一个这个身体的一个健康情况会急剧的一个下降，对于我们后续的一个治疗也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的。
1: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2: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3: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从搁浅救援到专业治疗，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无数海洋生命在这里获得重生。那么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救助过程，又将如何踏上回归大海的旅程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访南海保育救护中心。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南海保育救护中心负责人张健先生。那么张先生，您刚才前面也讲到了，像这个海龟的话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渔网缠绕的情况，然后鲸豚类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误食塑料啊，当然海龟、海豹也可能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啊，这也是您这边比较常见的一些伤情了。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救治的方法和流程呢？
0: 像这个鲸豚类的哈，这个如果说这个误食一些塑料，这个呢，我们就是也会，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咱们南海保育中心嘛，有这个内部内窥镜，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些俗话，就是通过我们的胃镜来进行异物的一个取出啊，然后这个是一方面，再就是像这个渔网的话，就是说刚才也说到说是海龟，其实海龟不光是说渔网的一个缠绕，还有就是有很多海龟的这个鳍肢啊被这个螺旋桨这个打断或者打折，这个时候呢，我们像这个先说这个渔网嘛，渔网如果缠绕的话，我们也会先把这个渔网通过它这个缠绕的这一个程度，我们先进行一个渔网的一个拆除，然后呢，对于它的这个渔网产生的这个外伤，我们也会进行一个紧急的一个伤口的一个处理清创。再就是说海龟它的鳍肢啊，如果是被这个船桨打断了或打折了啊，它肯定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一个止血的一个处理，然后后续呢，我们也会对这个海龟的鳍肢啊，像这个有一些这个伤口会进行一些这个缝合啊，然后促进它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恢复。
3: 您刚才是讲了这个鲸豚类，针对于其他的这种海洋野生动物，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比较个性化的一些治疗方案？
0: 这个就是再就是海龟嘛，海龟的话，像其实它在这个这个海里嘛，其实吃的这些异物啊，我刚才也有讲过，说可能通过我们内胃部的一个那个胃部胃镜的一个异物的一个治疗来取出，再就是说可能我们也会给它做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我们例如像这个海龟有一些小的石子啊，在它这个肠道或胃部啊，我们也会通过这个在它的食物中添加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石蜡油啊，让它进行一个灌喂，然后呢，让它就是

0: 最终嘛，让它的这个肠道啊，还有它的这个胃部啊，一些石子儿能通过这些润滑的这个医用的这个石蜡油啊，做一个体外的一个排出啊。再就是说啊，在救护中一些这个动物类什么，就是这个鳍肢，还有它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枝干嘛，会有一些这个。会有一些大的这个外伤啊，例如被这个可能会导，可能是一些这个锋利的一些海底的一些物珊瑚石啊，还有可能一些这个咱们船桨啊，还有一些其他等等吧，产生的很大的一个外伤。其实外伤对动物也是一个伤害性比较大的，因为它一旦让咱们海洋类的动物它的外伤、它的治愈、它的恢复都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它在一个水生的一个环境里头。啊，不像是像我们这个陆地动物，只要我们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干痒的那么一个时间，啊，伤口是会慢慢的恢复的。但是对于海洋动物的话，它的这个伤口的恢复，它的恢复的这个程度是比较缓慢的。啊，例如它有的时候这个，例如它的像它的鳍肢，啊，如果说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外伤，或者是有一个折断，或者是有一个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重大的一些外伤啊，可能会有一些，首先是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流血，再就是那种。的一个恢复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时期，因为它的伤口啊，它的愈合会很慢很慢，因为就有水嘛，然后它的这个恢复，它的这个愈合慢，然后呢，时间一长也会导致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继发性的感染，所以导致咱整个的一个这个治疗啊，首先周期是很长的，再就是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是这样。
1: 那么我们也聊到这里啊，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到目前为止啊，蓝海保育救护中心这边现在一共救治了多少海洋的野生动物呢？
0: 我们有大概的一个统计，大概就是我们的这个海龟啊，就上百头了，啊，就100多头海龟。然后鲸科类这边的话，大大小小的，我们也有将近有4、5例，啊，像这个，再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陆生动物，也有个大概个大几十例是这样。
1: 那么这个救护的效果怎么样呢？
0: 啊，海龟这边的话，基本都是可以达到一个痊愈。然后呢，我们也后续也都做了一些放归的这个。这个让它回归咱们的这个自然嘛。然后像这个鲸豚类的啊，目前的话就是现在咱们的整个的一个救助的一个治愈率啊，目前还并不是很高啊。因为像这个鲸豚类一旦发生这个需要救助的啊，就是特别多的，目前特别多的就是搁浅啊。一旦搁浅，其实就我们在救助过程中啊，它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一旦这个海豚达到那种状态的时候，它的这个身体的各项的这个机能指标也是非常非常差的，所以它的救助第一是难度比较大，再就它的最后的这个治愈率啊也是相对啊其他生物较低的啊，再就是说其他陆生动物的话，你目前也是治愈率也都是非常高的啊。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海南蓝海保育救护中心负责人张健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张先生。
0: 哎，好。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

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五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戚。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起了少儿运动相关的小事业，没有宏大的愿景，只专注于孩子的小小成长，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自信。夫妻同心，把对孩子的爱变成了一份温暖的小美好。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聆听这位普通妈妈在陪伴与创业间的温暖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请来的是海南一家运动成长中心的主理人白玉然，我们来欢迎她。玉然你好。
3: 你好。你来这个海南之前，你是在哪个城市做什么工作的？也是和这个体育运动相关的吗？
4: 哦，不相关。我来这个城市今年就14年了。14年前我是在河北石家庄，那是我的老家。我在那边是做这个服装的生意，做了有10年。
3: 那什么时候你会发现跟运动是有一些连接了？
4: 因为我们来到海南以后呢，我爱人是学体育的，但是刚来那几年我们也没有做这个行业。后面不是疫情了吗？疫情后大家在家里挺无聊的，但是我们家就特别热闹，每天各种什么踢脚靶，什么跳绳，反正就各种整各种运动，就是或者爸爸做俯卧撑，那会儿我们家妹妹还小，妹妹在爸爸身上那个背上趴着负重，爸爸做俯卧撑。我就觉得我爱人他挺喜欢这个，就是跟孩子在一起互动，去做一些这种运动类的。
3: 方便问一下，是当初为什么会来到海南吗？
4: 当初来海南的时候就为了这里的蓝天白云，然后还有这里的萤火虫，这里能看到彩虹，这里每天都可以去海边。当初是我爱人先来，他比我们早来1年。那会儿我们家两个孩子，两个女儿，姐姐那会儿

0: 5岁，刚幼儿园大班，妹妹还在肚子里。
1: 嗯，
0: 然后他就想让我们定居海南。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去那里，因为要换一个城市，那我的生活就要重新要开始，我的事业也要重新开始。但是我其实是不想来的，但是我爱人就说了，因为这里孩子们晚上可以看到萤火虫，下过雨后可以看到彩虹，晚上还都还可以看到星星。那会儿在石家庄河北的那个天气是很少能看到星星的，
1: 都是很浪漫的人。当时就是因为这些，比如说星星啊、萤火虫啊这些自然景观，最后说服了你是吗？
0: 对，
1: 其实你刚才也提到了你是做服装方面的嘛，然后从河北到了海南之后，意味着你要放弃你自己的事业，在这一方面你当时有没有过挣扎？
0: 挺挣扎的，因为我在老家那边那会儿生意做的也蛮顺利的，然后也拿到了很好的结果。对于我来说，要来海南这边，就是我们自己来，家里人首先也不可能马上跟我们一起过来这边生活，像我的公公婆婆或我爸妈，需要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然后到这边生活，其实很多东西你都是挺纠结的。就但是我爱人他很坚定，他很喜欢这里，然后哎呀，我们觉得那也不能两地分居，他说的都是为孩子很好的，就说服了自己就来了。
1: 刚才你也说了，其实是丈夫先到海南，然后他发现这里很好，然后最主要的是适合孩子们的成长，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来到海南之后，最先开始你们是在哪一个城市的？
0: 我们就在海口。
1: 嗯，
0: 我们最早扎根就在扎根了海口的西海岸片区。
1: 是因为创业的这个原因才换了一个城市吗？
0: 不是，就是因为我爱人先来海南这边。
1: 嗯，
0: 因为他先是跟着家里的亲人一起到这边来创业的，然后先来这边，他就觉得挺好。我们来了以后，一开始就扎在了西海岸，是因为当时是西海岸也是新区，然后也是蛮舒服的，离着海边也很近。
1: 嗯，
0: 因为北方人刚到海南来，就对海边就是那种天天去都不烦的那种，那种感觉。新区这边感觉路也宽，然后景也美，人也少。
1: 现在你们的城市是在哪里？
0: 现在是在澄迈县，澄迈县老城镇，也离着海口也很近，就在海口的西边，从这里到海口也就15到20分钟
1: 啊，那很近，其实没有很大的这种变动。
0: 哎，对，
1: 嗯，
0: 当时搬到这边是因为当时我的两个女儿，要选择那个学校，在选择学校的时候，这边有建新的学校，这个新的学校的教育理念是我们比较认可的。然后孩子就从海口转到了澄迈上学。
1: 真是听到这里，我觉得为人父母是真是不容易。你们的每一步都是在为孩子做打算
0: 啊。是，对，那个孟母三迁其实挺有深刻的
1: 生动的一个诠释。
0: 对对，
1: 对，你们搬到了这个澄迈之后，因为孩子在这里上学，才在这里开始运营这个运动成长中心的吗？
0: 对，是孩子刚到这边上学，也是赶上了疫情，那会儿疫情还没有结束，孩子就没有场所去运动嘛。我爱人就会带着几个孩子，就朋友家的，我们认识的，然后就会在小区的那个空地或者架空层，然后带着孩子们去运动运动。但是呢，一遇到这种刮台风啊，包括夏天又有蚊子又很热，就得停下来。澄迈老城这边也没有这种体能馆。当时我看到我爱人，他也对这个事情他很喜欢，就是他跟孩子在一起的那个状态，我感觉是我跟他认识那么多年以来是他最享受的一种状态。然后哎，我就说我们自己开一家这个运动馆吧，他说行啊。然后我们就在老城这边就去找地方，然后看很多地方也都看了，就看到了我们现在开运动馆的这个位置。哎，我们俩就都挺喜欢，因为他前面有一条河，然后门口停车也很开阔，然后它的铺面的层高都有6-7米的层高，就是里面也是很开阔。
1: 我觉得你们二位的这个每次选择的想法都非常纯粹，一个是为了大自然的景观，第二个是看丈夫和孩子们互动的这个状态特别好，我就决定去创业，也不是说我为了挣钱或什么的。
0: 哎呀，我觉得真的，但凡是生意人都不会选择在疫情期间去创业的
1: 啊。对，
0: 那会儿怎么想到在疫情期间去开实体店去创业，人家那会儿都在关门关店。 我们当时就选好店铺，然后就开始找设计师，就开始装修。装完疫情都还没结束，
1: 当中你们没有意识到疫情还没有结束，有可能你们招不到生吗？
0: 没有，完全没有。所以我现在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们当时但凡是个生意人肯定都不会这样干的，万一疫情要拖了很多年呢。这个运营成本，因为你开实体店，你的实际的你的租金它是摆在那里的，就是各种的水电的这种开支，它的消耗，
1: 当时
0: 一点都没想。
1: 这个场地大吗？
0: 这个场地分一楼和二楼，一楼就是他要从一楼要上去，一楼差不多有90多平，孩子们的训练运动主要是在二楼，二楼就是有300多平，
1: 租金可想而知，即使是在疫情期间我觉得也不低吧。
0: 也不低，现在想想我们那会儿从来没有想过他多长时间回本啊，多长时间我们可以这个运营的能够盈利呀、啊？
1: 嗯，
0: 好像那会儿从来没有想过，没有一点点的想过，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想着后怕，就那种感觉。
1: 可能就是心态好的人看不见特别大的困难。问一个问题，就是创业的初期你遇到的第一个难关是什么，怎么熬过来的？我觉得你们夫妻俩的这个心态特别好。第一个吧，是就像你说的，但凡是想为了挣钱，一个生意人绝不会在疫情那会儿去选择去创业。就像你说的，我需要很大的成本的投入，你们连这个问题也没有考虑到。但是我同时现在又特别好奇，那你们觉得在你们当时创业的初期最大的难关是什么呢？
0: 好像是顺其自然的就这样，然后一天一天的这样滚动着走。既然创了业了，然后既然要选择开这个店，钱都要交了，就要装修，装修完了那你就要开门营业。开门营业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还是家长催着我们说，你们不要搞得那么细致了，因为那会儿疫情期间孩子们也没有办法出去嘛，就是啊，说赶紧把孩子送过来让他们运动。然后我们还是被这样催着，然后就开始有几个身边很要好很认识的朋友的孩子就一起来，也没有想着如何去招生啊，做宣传呀、啊、做什么营销啊，就这个完全一点点都没有，
1: 自然的累积。
0: 对，大家有需求那我们就开课，然后就开始上。那每次上课的时候就是我爱人上课，那会儿招人都招不到，其实
1: 就你们俩吗？
0: 对，就我们俩，我爱人上课，我就去给孩子们去拍一些视频，做一些记录，拍一些照片。对，就是这样。
1: 你现在回忆看来啊，从你们有这个想法，当你说出那一句要不我们开一个运动馆吧，从这个想法你们达成了一致之后，到最后正式被其他家长催着营业了，这中间经历了多久的时间？有2-3个月吗？
0: 哦，不止哦。因为要谈这个房租，还要装修设计，还要去装修，好像都大半年。因为在疫情期间他还经常要停工。
1: 我想起来最初你提到，就是疫情期间可能你的丈夫带着小区的其他的孩子在小区的空地上跑步，然后现在有了你们的这个运动馆之后，那这些原本跟你丈夫一起跑步的孩子们还会愿意付费去到你们的运动馆吗？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周围的是熟知的家长，那可能我觉得更大程度上也是当地的朋友了。等到说让他们付费进入到这个运动馆，让孩子们过来，这个转变当中你的心理上和这个那些家长们的心理上有没有什么觉得好像有点局语的，就是觉得
0: 没有
1: 没有，是吗？
0: 好像大家也都是很自然，因为你有了场地，你的投入的成本是在那里的，大家好像就很认可你这个人。我爱人姓魏，很认可这个魏教练魏老师，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叫魏老师魏教练了。大家觉得把孩子交给他很放心。好像也没有这样的中间的这种隔阂呀，或者说这样尴尬的
1: 难以开口的这个
0: 也没有，都是这种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起了少儿运动相关的小事业，没有宏大的愿景，只专注于孩子的小小成长，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自信。夫妻同心，把对孩子的爱变成了一份温暖的小美好。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聆听这位普通妈妈在陪伴与创业间的温暖故事。
1: 你们是值得信任的，原因在于说

0: 我就像刚开始聊的，在疫情期间你们选择创业，那么难的时候你们选择创业了，那如果我作为一个家长把孩子送到你这儿，我觉得不太会担心啊，你们会关门歇业。
1: 哎，
0: 那么难的时候你们都已经选择了创业，
1: 好像身边了解我们的人就、他们知道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多复杂的那种想法在里面。
0: 你现在看来海南的这种气候，包括家长的观念啊，还有当地的这个市场环境，对你做这个少儿运动有哪些优势呢？我觉得在这个气候方面肯定是最大的优势。作为我来说，我生活在北方嘛，我到冬天、天气但凡开始凉了，我就是觉得出门运动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哪怕你是到一个室内，你要涉及到换衣服，
1: 对，
0: 出汗之后你是在里面选择洗个澡然后换上衣服出来呢，还是说你就闷着汗穿上羽绒服回来，好像对身体都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在冬天的时候我就处于一种、不动了，或者自己在家运动。但是海南就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海南一年四季然后都可以去享受你的运动，不管是户外还是室内。所以我们每年假期也有很多北方来的家庭，然后带着孩子们来这边过暑假的也有，然后过寒假过春节的都有。好多北方来的就到这边先给孩子找个地方去运动。我觉得现在大家对孩子们运动啊体能这个事儿是非常重视的、
0: 对，我刚才听到了，就是你也提到当时周边的家长朋友们催促你们开始营业，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家长他们对于孩子们的这个运动是怎么样一个看法呢？
1: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私立学校，大部分的家庭都是从岛外过来的，全国各地的都有，甚至有一些国外的朋友，就大家来了以后不卷学习，都在卷各种的这个综合素质方面的东西给孩子们、就是运动是必须的，就是不管你搞哪个运动孩子，但是你必须得有一项运动。
0: 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1: 我觉得还是跟疫情有关系，疫情后大家更重视这个健康，不管是我们成人自己、然后不管是对孩子的这种期待，好像对学习对分数大家都放下了很多，
0: 就是注重让孩子去实践体验，还有一个加强身体素质的锻炼。
1: 对，因为我们好像大家都突然醒了、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你没有身体的这个好的一个体能，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其实后面孩子的人生当中你遇到各种的挫折坎坷他就很容易倒下的。身体就是人的一个根基，把这个根基扎好了，其实我们都相信未来孩子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大环境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孩子们都会有这种很强的抗挫折的能力和适应生存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0: 我觉得运动不仅是强身健体，它更多的也是培养孩子们一种不屈不挠的运动精神。
1: 是的，我们在我们的课堂中带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去培养孩子的这种心理层面的这种坚韧的品质。其实外在的这个身体的能力，你的核心力、爆发力、柔韧性也好、灵敏性也好，我们通过训练是很快可以练出来的，但是心理上的这个层面的这个东西，它是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去磨练的。
0: 接下来我想跟玉然聊一下，就是你们这个运动中心主要是给哪些孩子提供哪些运动课程。我关注到你们的公众号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眼球的，就是跑酷。跑酷其实在我以前看的视频当中，我觉得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不是一般人都能够去挑战的，一定是要在有专业指导下进行的。为什么会选择这么难的有挑战性的运动呢？
1: 这个跑酷呢，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其实大家经常听成跑步，然后我们每次都要去解释是跑酷不是跑步。因为跑步对于有一些小朋友来说他会觉得很枯燥，就是别说小朋友，对于我们成人来说也是很难去坚持的一件事情，他会偏单一偏枯燥嘛。跑酷确实他，我们在网上最早刷到的一些视频都是国外嘛，最早就比较早的这些视频都是在户外，像飞檐走壁一样，对，那个确实比较风险性挺高的，那要有一定的这个积累和能力的这种大神们然后去挑战的。然后到国内以后呢，然后大家就会把这个跑酷演变成了室内的一种体能的运动。
0: 哦，你们这个室内的、
1: 对，我们是室内的，

0: 也有室外课，但我们更多的是室内，因为他要借助一些器械。因为小朋友上课，我们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在室内的话，我们的下面的地上的这种保护垫也是要做得非常完善。第一呢，地室内的话，保护垫做得很完善；第二呢，就是我们室内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器械的这种利用和变动，就会很多元化，孩子玩起来。我们也发现孩子们很喜欢这项运动。
1: 你刚才用了这个玩这个字啊，他觉得好像也不是说特别枯燥，在这种运动的环境当中还是会比较侧重于激发孩子们的兴趣点。
0: 对，孩子们非常喜欢，他们就感觉就是像在翻越障碍，他们在挑战他们自己的一个个障碍，就像闯关一样，他们闯关以后他们会很兴奋，眼睛里会放光。
1: 对，那除了这个跑酷之外，这个运动中心还有哪些运动课程呢？比如说我要送一个孩子进来，你们会怎么根据他来设计这些运动课程？
0: 如果孩子的身体能力属于一个特殊情况的，我们会有这个量身的打造。大部分孩子身体能力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表现的话，我们就会跟着小朋友们的班课，让孩子们一起玩起来。因为孩子也是需要互动的，他需要互动，孩子们需要交流，他们需要有一些游戏参与进去，还有一些竞技类的东西，他们要去给到孩子们。孩子们和孩子们一起上课，他们就会更加的有这种团队在一起，他们有交流，他们会更加的有收获。
1: 这些孩子基本上是在什么年龄？
0: 最小的是3岁，3岁多。
1: 3岁多，他是主要是做什么运动呢？
0: 就是一些小豆丁，我们先从孩子的这种下肢力量，跳跃呀、下肢力量啊，爆发力呀、要先给孩子们去扎根，然后呢，就是孩子们的一些上肢力量。因为我们是在后面一年吧，然后加入了器械，它就是有这种吊环，还有这种像云梯啊，还有一些这种飞轮。
1: 哇，你们这个投入很大。我觉得
0: 对这一部分投入挺大的，所以说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就是那会儿也是疫情后，然后我们国内就在生产这些器械，我们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厂家，决定也要上这样的器械，就觉得第一这个很好玩，第二呢孩子们也很需要。运营的这一两年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孩子们上肢力量比较弱，确实我们上肢我们练的少，我们下肢跑跑跳跳，我们都是在
1: 每天都在走路嘛，对吧？
0: 对。为什么现在好多孩子就含胸驼背啊，包括一些体态出现了问题，它也是很方方面面的，也确实孩子们的上肢也训练的少，抓握呀，包括这种吊环呀，这些其实都是在练孩子的上肢力量，还有孩子的背部力量，包括我们的飞轮是练孩子的核心力量。我们现在有很多我们的老生、老学员，这些孩子们，他们就可以从这里就直接荡到另外一个飞轮上面，就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它这个就需要孩子，你要有你身体强大的一个支撑，你的核心力量，你对自己的身体能力有足够的自信，你才有足够的胆量去尝试，因为它有滞空的那一瞬间。
1: 其实我觉得你们对于运动市场的这一块的嗅觉还是非常敏感的，除了这个器械之外，我还观察到你们最近是引入了这个抱石，就是相当于是一攀岩嘛。
0: 对，攀岩。
1: 对，因为我也感觉到近些年我周边有很多的朋友开始从事这项运动了。
0: 是的，
1: 包括在北京的很多岩馆，你能看到啊，好多人啊，一到周末的时候。
0: 对，在大城市会非常的火爆，受年轻人的欢迎。
1: 你把这项运动引入到你的场馆，带给孩子们，这个抱石的这个路线的设计或什么，这也涉及到这个专业的。
0: 首先我们的场馆，我们在最初就有过这个想法，因为我们这个层高有10几米高，它就很适合做这种攀岩墙。当时没有设计是因为这个攀岩投入其实蛮大的，也是就是自己还没有去充分的去了解，但是这个想法是一直都有的，就这么多年也会有去了解去关注攀岩这一块。再一个就是我女儿，我小女儿，她在他们学校也选了攀岩，然后她也很喜欢，但学校里面没有抱石区，因为学校都上大课嘛，学校要考虑到这个安全问题去。然后因为我女儿又超级喜欢，她在学校连着3个学期都选了攀岩，后来就想着，那我们要
1: 给女儿设计一面攀岩墙。
0: 对，是的，
1: 这个也是为了孩子。 好，今天我们和玉然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同样还是会邀请到他，一同聆听他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reka?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Nasok sebai di?
6: Enjang dai? Sebai di bo?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这么你干嘛呢
1: 喂
3: 没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共青团中央三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部署25式导弹，大幅突破专守防卫原则。
9: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宣布，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是日本首次部署此类导弹，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发生转变。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建军驻屯地和静冈县富士驻屯地分别部署了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25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进攻属性。25式高速滑翔弹此前被称为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射程数百公里。

0: 此外，日本目前正在研发射程约2000公里的升级版本。3月31日晚间，日本多地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政府强行部署远程导弹。在东京的日本防卫省门前，大量抗议者冒雨高喊必须停止部署远程导弹，给民众一个合理解释，反对进行战争准备等口号。在部署远程导弹的建军驻屯地和富士驻屯地前，当地民众都举行了抗议集会，要求撤回导弹部署。在富士驻屯地前，一名抗议者愤怒地表示，日本政府违背了对居民的承诺，甚至连说明会都没有举行就推动了部署。日本前内阁法制局长官坂田雅玉指出，依据宪法第九条，日本应拥有实施专守防卫所需的装备。然而，随着对集体自卫权的不断松绑，即使本国未受损害，日本也可以使用武力。部署远程导弹使日本攻击海外目标成为可能。至此，宪法第九条已名存实亡。
1: 通讯，二五式地对舰导弹和二五式高速滑翔弹主要执行哪些任务？
2: 二五式巡航弹呢，它的主要功能是反舰作战。那么现在日本啊，它有一个倾向，就是开始强化在西南诸岛上的这种火力布局。那么主要是针对周边的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海上的运输航运线，以及针对周边的这个大型岛屿。以前它部署的88式反舰导弹，包括120式反舰导弹，射程有限。那么现在呢，如果替换成二五式巡航弹，也就是二五式反舰弹，那么针对周边的这个区域可以进行大面积的这种火力覆盖，那么所针对和指向的目标就比较明显了。客观来讲，这种四连装的二五式巡航导弹的这个发射车，如果在某个小型岛屿上进行集中部署，那么针对海上的这样的一些舰队和这个相关的水面目标，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因为这个二五式巡航弹啊，它的制导方式非常的特殊，它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隐蔽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比如说，它在相对而言比较内陆的区域进行部署，可以利用地形的起伏，针对自身进行遮挡，防止对方对它进行探测、识别和搜索。因为它的射程比较远，所以呢，它可以先在大型岛屿的空间范围内，或者是在陆地的空间范围内飞行一段，然后呢再进入到海空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个低空的突防。那么这种作战方式呢，虽然会限制它打击海上目标的这个射程，但是呢这种火力打击具有更强的突然性。如果是多部发射车在远离海岸线的这样的一个隐藏的区域进行同时发射，那么在相关的海域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大量的二五式巡航弹，大量的二五式反舰弹突然出现在相关的这个海空区域，那对方可能防御的时间就比较少了，那么对它进行探测识别，对它进行拦截，这个难度可能就是比较大。那么除此之外呢，像这种二五式的巡航弹，它未来也可以打击陆地和岛屿目标，因为它本身就具备地形匹配功能和这种卫星的制导能力。那么针对地面的点目标，也就是某一个坐标，它的打击精度应该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即使是采用这种车载的发射方式，日本也可以利用西南诸岛针对周边的区域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封锁。未来呢，当它衍生出舰载垂直发射的型号、机载的型号，那日本的三支自卫队都可以把它作为一种远程的火力打击手段，进行所谓的先发制人，瞄准所谓周边的对日本构成所谓这个威胁的这种导弹阵地，包括弹道导弹发射车，那么都是应该在它的潜在的目标清单当中。那么至于说二五式的滑翔弹，也就是这种近射程的高超音速导弹，未来可能会进行海外部署，因为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陆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走向海外的步伐是越来越快，打着联合训练演习的旗号，已经开始跳出了西太范围，要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执行作战任务。 当然了，前期可能主要是跟随美军进行联合作战。那么跟随美军进行联合作战，当美国陆军或者是海军陆战队使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发射陆军战术导弹的时候，发射精确打击导弹的时候，那如果说按照以前日本自卫队尤其是陆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那他就没有办法进行参与。但是现在呢，拥有了250的滑翔弹，那么他也可以和美军的战术导弹部队包括低风系统构成联合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针对陆地岛屿的这个纵深区域进行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这个火力打击。所以它现在发展和装备这两款新式的先进的导弹，不仅是要在谋求在西太地区可以进行远距离的这个火力打击，可以进行先发制人，而且呢也开始着眼于未来在海外去进行这种远距离的火力打击行动。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它在这个研发武器装备方面是具有很强攻击属性的，并不是出于防务的需求。可以说呢，250巡航弹以及250滑翔弹就是日本全新打造的两柄军刀那这两柄军刀可以说呢显得有点杀气腾腾，而且呢是指向周边国家的。那么这样的一些战争工具或者说冲突手段，将让日本自卫队的这个进攻性的面目进一步的暴露出来。
1: 那么日本研发并装备远射程导弹对地区局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日本强化火力打击能力，既要拥有高端武器，也要拥有低端装备。除了研发并装备250反舰导弹和250高超音速导弹之外呢，日本还要谋求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低成本巡航导弹和远射程的自杀式无人机。这显然是针对俄乌冲突和中东地区的战事进行了一番研究和思索之后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一旦日本自卫队拥有了大量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它就可以挑起持续性的冲突，或者说呢针对周边更多的目标进行威慑。这说明日本的军事野心在不断的膨胀，不仅针对有可能爆发的冲突或者说它挑起的这样的一些军事行动在进行火力准备，甚至呢还开始谋求打持久战，要利用更多的远射程的廉价的武器系统去针对周边进行更多的更强有力的这个威慑。那么现在呢，日本他所谋划的夺岛作战行动或者说海外的作战行动，可能不是一个短暂的攻击行为，很可能会成为持续的这种军事挑衅行动。所以对于这种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它是有数量和规模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日本谋求廉价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这说明它在针对一些这种作战情况进行准备的时候，已经是考虑到了长时间的介入这个冲突，或者说呢当它挑起冲突的时候，它试图进行长时间的作战，那么试图利用远程低廉的这样的一些武器系统去针对对手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攻击更多的目标。可以说呢，现在正在扩充兵力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的日本自卫队变得更加危险，那么对于地区的军力平衡不仅会产生冲击，也会对于区域内的和平与稳定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日本现在的军事策略呢和战略规划，它并不是与邻为善，而是呢有与邻为敌的这种倾向性。所以说它很多的这种扩充军力的行为，或者说研制先进武器装备部署先进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些动作，都是针对周边的。那现在呢是针对西南方向，但是随着它生产和部署的250巡航弹、250滑翔弹数量越来越多，那么同样呢也会针对其他方向进行部署，比如说针对半岛方向，针对俄罗斯的这种太平洋舰队的所在地，包括呢针对俄罗斯的一些这个岛屿，它也会进行这种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进行这种主动的火力威慑。此前呢日本曾经对外公布过信息，说不允许美国的中导武器，也就是低风系统在日本进行常态化的部署。那么以前的这个表态 还算不算数，后续会不会出现一些改变，外界还不得而知。所以不排除啊，后续美国和日本会把日本列岛打造成双方联合使用的一种火力打击阵地。美国陆军可能会在日本部署低风系统，然后使用射程18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和射程300多公里的标准六型导弹，针对周边的区域进行威慑。而且呢，2026年美国

0: 陆军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也会正式的列装部队，也会优先在太平洋区域进行部署。除了在关岛部署之外，最有可能的这个海外基地应该就是在日本。如果说美国陆军把它的低风系统暗鹰系统在日本进行常态化的部署，然后呢日本又开始装备这个250式巡航弹和250式滑翔弹，那么这样的话呢，美日它联合构建起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那么就会有更强的突防能力，也会具备更强的导弹的饱和攻击能力啊。那么现在呢，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还是比较紧张的，美国和俄罗斯在很多的问题上仍然有分歧，尤其是在西太的这个方向，双方呢还是存在博弈的。所以未来不排除像美国的这些战术导弹部队、中导部队，再加上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导弹发射部队可能会在这个日本列岛的北端针对俄罗斯它的这样的一些太平洋沿岸的重要的军事设施进行威慑。这里面呢就包括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这个基地和母港以及俄方在太平洋沿岸区域所部署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到那个时候双方就是针尖对麦芒了那这样的一种导弹的相互瞄准可能会变得更加直接。那俄罗斯肯定也会不甘示弱呀，那太平洋舰队它的攻击型核潜艇、水面战舰就会配备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可能还有这个特种核潜艇可以使用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包括呢太平洋舰队所属的航空兵像米格31它也会挂装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针对驻日美军和日本的导弹部队进行这种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威慑。所以随着日本导弹实力的不断强化它利用导弹先发制人主动进攻的意图逐渐的暴露出来，那么未来在亚太地区会出现更多的军事对峙情况，那么这种对峙会变得风险性越来越高那么日本以后如果使用这些新式导弹进行演习、进行实弹打靶，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些挑衅动作也会搅动地区局势。所以随着日本它不断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以及这个突破和平宪法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它未来扩充军力的行为会越来越多，而自卫队也会变得更加危险。
1: 好的，关于自卫队装备新式导弹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日本拟修订安保文件，强化反无人机战力有何图谋？
2: 多名相关人士日前透露，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改三份安保相关文件，拟写入有关强化防空网络、应对大规模无人机攻击的内容。目前相关讨论已经展开。据悉，日本政府正考虑利用防空导弹、高功率激光等手段击落无人机。鉴于俄乌冲突中无人机作战已成为主流，日本为应对突发事态，将着手加紧构建无人机拦截体系。此外，日本防卫省在研发针对小型无人机的高功率激光系统，在2026年年度预算案中，已为应对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列编相关经费，其中旨在使无人机电子设备失灵的高功率微波研究经费达13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800万元。
1: 东旭，自卫队强化防空网有何企图呢？
3: 我们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的防空武器装备，它主要是针对固定翼的战斗机和亚音速巡航导弹这些传统的空中目标。当然了，这个陆上自卫队还配备有爱国者2和爱国者3系统，那么针对一些中近程的弹道导弹还是能够进行拦截的。但是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陆基的防空火力，包括舰载的防空系统，那么应对低慢小目标，也就是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能力是比较差的。那么现在呢，日本政府它以防御无人机为目标，就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技术，试图带动新式防空武器的这种研发，完善呢对空火力打击体系。那日本防卫机构就计划研制成本更低、更为小型化的防空导弹和激光武器，主要是装备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这就说明自卫队它已经开始设想更加多元化的作战场景，而且呢是开始以实战为需求，那么去打造全新的对空火力打击体系。我们

0: 首先讲日本陆上自卫队，那么它传统的这些防空导弹，包括机动部署的这些防空导弹，想要针对地面小目标进行拦截，首先它就看不清看不到，因为都是大型的雷达，那么针对低空飞行的这些小型无人机，它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和探测。所以未来日本陆上自卫队它发展反无人机的武器装备，可能啊就是要打造全新的防空战车，并不是传统的自行高炮。那么这种防空战车可能会配备更多的啊，或者是更先进的这种低空的搜索设备，可能会有雷达，可能会有光学红外传感器，而且呢不仅有这个机关炮或者是近防速射炮，可能还要配备更多低成本的防空导弹，针对更多的小型无人机进行拦截。当然了，激光武器可能也会进行车载化，利用大型的卡车拖车搭载激光炮，针对陆上自卫队的兵力的集结地点和它的一些重要的设施进行保护。对于海上自卫队而言，它反无人机的武器未来呢主要是从三方面进行发展。第一种啊，就是电磁轨道炮，中小口径的电磁轨道炮是可以打无人机的，再加上呢水面战舰上也适合安装激光武器，因为战舰的供电能力要远远强于车辆，它可以持续供电，让舰载激光炮持续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尤其是蜂群无人机进行拦截。当然了舰载的电子干扰设备它也会进行升级，那么针对无人机进行软硬杀伤。那么发展这些反无人机的武器呢，可能会用于日本自卫队的岛屿作战，甚至是夺岛任务，包括呢海外的这些兵力派遣任务。所以说呢，自卫队它发展这种反无人机的武器，强化防空作战体系，它并不是完全的出于防御的需求，还有掩护部队进攻的考虑。比如说在岛屿作战或者是夺岛任务的过程当中，陆上自卫队它就要派出水陆机动团呢，那海上自卫队还要出动舰艇去运兵和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掩护和火力支援。那么在类似的任务过程当中啊，那自卫队它针对伴随性的反无人机武器它这个需求量就很大，尤其是陆上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那么包括呢在海外部署的时候，这个自卫队的队员，你像陆上自卫队的队员，他也要有单兵的反无人机的武器，包括电磁干扰枪，包括其他的一些针对无人机进行硬杀伤的这样的一些单兵武器。所以说呢现在日本他不断的强化防空火力，那么就会让他的军事扩张、海外派兵的这些野心进一步的膨胀。
1: 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0: 我们知道，最近这些年，日本不断的增加防卫费，加速的武装日本自卫队，而且呢，多次的举行具有进攻和挑衅属性的军事演习，已经是严重的危害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那么，强化反无人机作战的能力，强化反无人机作战的火力，也是自卫队提升综合作战能力的一个环节，肯定是值得区域内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因为现在日本它强化进攻能力，不仅是在某一个方面，在某一个方向去采取一些动作，它是全面的发力。一方面呢，利用美日军事同盟，不断的强化对外防务合作啊，无论是和菲律宾的合作和澳大利亚的合作，那么不仅仅是要卖武器装备，而且呢也要为日本自卫队它在海外强化存在，在区域外强化存在，去寻找基地落脚点和兵力投送的跳板。所以呢，日本它的军事野心和这种出兵的意图不仅仅是针对周边方向，那么在西太的其他区域，在太平洋更广泛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日本它也是有野心的，甚至呢是有这种用兵的企图。那么当它的部队，当日本自卫队的进攻性作战力量在更为广阔的空间进行活动的时候，它的防御火力就需要对它的这种进攻兵力进行全方位的掩护。那么从此前它的兵力结构来看，主要还是以区域性的防空和反导能力构建为主，现在呢更加注重细节，更加注重低空的防空作战能力，这就说明它已经开始针对具体的作战的模式和方案进行更为多元化、更全面、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配置，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 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杭州多云，17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厦门多云，19到24度，南京晴转多云，12到25度，海口雷阵雨，23到28度，三亚雷阵雨，24到32度，文昌雷阵雨，23到27度，琼海雷阵雨，22到28度，桂林多云，16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仰光晴，26到37度，新加坡小雨，24到30度，雅加达小雨，24到28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河内多云转晴，21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下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美陆军短暂公布暗鹰新照片，为何随即删除。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欧洲五国集团将合作开发拦截型无人机。
7: 据美国防务博客网站、比利时军队识别网站报道，美国陆军短暂发布了其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最新照片，随即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将其删除。上述照片随后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军队识别网站称，美国陆军发布的照片罕见地展示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最新进展情况。美陆军发布的该照片也正值其推进系统投入作战部署之际。被短暂发布的照片显示，发射装置似乎已经配置好，准备投入作战部署，还有与完整的导弹系统结构相符的配套车辆。防务博客网站解释称，此事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暗鹰高超音速导弹代表了美国陆军最先进的远程打击能力之一，其研发目的是为了在极短距离下打击防御严密的目标。据介绍，暗鹰是美国陆军和海军联合研制的高超音速导弹，最高速度为17马赫。美方宣称这一导弹的射程为2800公里，但根据最近的一次测试，暗鹰飞行距离超过3800公里。暗鹰导弹的发射装置由美军 M870 拖车改装，每辆拖车最多可装载2枚密封于单独发射箱的暗鹰导弹。防务博客网站称，美国政府问责局数据显示，首套投入使用的暗鹰导弹系统将耗资约27亿美元，其中包括导弹及相关设备。
2: 同许，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项目目前进展如何？
8: 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美国陆军确实是寄予厚望，因为它会成为美国陆军，威力最大啊、打击距离最远的、具有战略属性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系统。暗鹰高超音速导弹已经研制了很长时间，在2026年应该是可以定型，然后正式列装美国陆军的相关作战部队，比如说在它多域特遣部队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构成当中，这个暗鹰高超音速导弹它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暗鹰这款导弹呢，本质上来讲应该是一种中导武器，因为呢，按照美国陆军的说法，它的射程应该是2700公里左右，但是呢，后续经过一些测试，美军的高层将领又对外公布说，它最远的打击距离可以达到3500公里，那么暗鹰高超音速导弹，从整体上来看呢，它是利用大型的一个拖车作为机动部署的这样的一个搭载。

0: 的底盘，每部拖车上有两枚暗鹰高超音速导弹啊，采用的是储运发一体化的发射筒。这个暗鹰高超音速导弹呢，它的战斗部是采用双锥体的设计理念，所以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规则的这样的一些飞行的状态。当然了，突防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因为速度很快，再加上呢，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它在制导系统包括 GPS 导航设备方面，有比较高的这个技术水平，所以呢，无论是针对27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还是35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进行打击，那如果能够成功突防，还是能够针对相关的目标进行摧毁的啊。那么再加上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速度啊，针对目标进行撞击的时候，这个动能杀伤的效果也比较明显。那么为什么会出现2700公里和3500公里这两个最远的这样的一个射击距离呢？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暗鹰它的战斗部是可以进行调整的。如果说针对近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可能战斗部的这个个头和威力就要大一些，比如说要配备钻地战斗部，那么它的射程应该就是在2700公里的范围内。但是如果为了延伸射程，可能战斗部就要做减法啊，就是个头小一点，轻一点，那么主要是针对相关区域内的某一个点目标进行精准的杀伤和摧毁。所以呢，也有军事专家提出说，现在美国陆军也有远程斩首武器了，就是这个弹头减重版能打3500公里的这个暗鹰，那么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上针对对方的指挥中心，甚至是对方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高层的这个人员，他也可以进行这个斩首，而且反应速度是比较快的，反应速度是要比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的作战体系要快很多。因为美国陆军应该是美国各个军种当中最先装备这种远射程高超音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么美国陆军呢，是试图在大国博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要发挥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作用要防止自己被边缘化。
1: 暗鹰装备美国陆军之后会如何部署使用呢？
0: 暗鹰装备美国陆军之后呢，大概有三个主要的部署方向。第一个优先部署的应该是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那么现在呢，美国陆军已经开始把关岛作为它在亚太地区部署高超音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首选阵地。为什么说要选择关岛呢？因为按照美军将领的说法，如果他可以打3500公里，那么针对西太的广阔区域，包括一些岛屿和一些大陆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它都是可以进行远程火力打击的。而且呢，关岛区域它是有陆军的防空反导系统对它进行掩护，那么包括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后续呢也要构建陆基宙斯盾，包括呢在关岛美国海军还部署有很多的这个宙斯盾战舰，那么相对而言它的防御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呢，把这种远射程的高超音速导弹放到关岛进行部署，美国陆军认为相对而言比较安全。此外呢，从关岛出发抵达第一岛链，比如说抵达日本、韩国甚至包括菲律宾，距离呢也是要比美国本土要近一些。因为暗鹰高超音速导弹它的这种发射的子系统是可以利用 C-17 运输机进行空中的投送的，所以呢，在关岛进行部署也可以快速的进行这种空运式的前出的这样的一个设置，那它所针对和瞄准的目标就不言而喻了。此外呢，就是欧洲方向。那么现在呢，美国确实在从欧洲收缩兵力，但是呢，不排除像暗鹰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可能会在欧洲进行少量部署，然后呢，和俄罗斯进行这种导弹层面的博弈和较量。因为此前美国陆军没有此类武器啊，只有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所发射的陆军战术导弹，包括最新型的精确打击导弹。那么海马斯发射战术导弹最远的打击距离也就是500公里，但是呢，一旦在欧洲区域部署暗鹰，那么俄罗斯广阔的区域都是在它的火力覆盖范围内，那么这也是美俄进行导弹博弈、导弹过招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第三个区域呢，就有可能是中东方向，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那以后不排除美国陆军也有可能会加入到这个

0: 针对伊朗进行威慑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当中，主要是在海外基地部署暗鹰高超音速导弹和伊朗的弹道导弹，构成这样的一个博弈的状态。
1: 好的，关于暗鹰导弹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欧洲五国集团将合作开发拦截型无人机。
2: 据路透社报道，欧洲五国计划联合开发自主无人机。俄乌冲突已表明，自主拦截无人机能够成为成本高昂的防空导弹的有效替代品。欧洲五国集团国防部长在波兰克拉科举行会议，该集团汇聚了欧洲大陆军费开支最高的五个国家，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此次会议正值欧洲各国领导人提升自主防卫能力之际，当前欧洲国家对华盛顿防务承诺的疑虑日益加深。欧洲五国发布声明称，各国国防部长支持切实提高欧洲防务业基础产能，并欢迎欧盟为成员国提供更大防务开支财政灵活性，并创建借贷体系。声明称，国防部长们还承诺在北约和欧盟框架内共同应对所谓俄罗斯带来的混合威胁，并继续支持乌克兰。声明说，我们同意启动低成本效应器和自主平台倡议，其目标是加强在低成本效应器与自主平台研发和采购方面的合作。
1: 东旭，自主拦截无人机具体指的是什么装备呢？
0: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双方都大量使用自杀式无人机，针对对方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攻击。而且呢，双方所使用的自杀式无人机的数量越来越多。那么现在呢，俄方所使用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啊，也是性能和技术都在不断的提升，数量也越来越多。俄方采用的是战术导弹加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打击啊两种火力进行结合的方式，那么乌方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很难进行全面拦截，确实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这个损失。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乌克兰它在研制反无人机作战体系方面是得到了欧洲国家技术资金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援助啊，反无人机作战的能力也在强化。俄方也是同样如此，在拦截无人机的过程当中手段也是越来越多。那么现在来看呢，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可以说呢是一种低成本但是呢效率很高的防空作战武器系统。因为拦截型的无人机个头都很小，它主要是使用三个或者是四个小型的这种发动机来作为动力系统，那么可以采用撞击的方式，或者说呢靠近目标然后引爆小型战斗部的方式，针对对方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进行精准的拦截。那么这种无人机呢，它针对其他的一些空中飞行目标，你比如说巡航导弹和战斗机，它的速度可能是跟不上的，而且呢它的射高和打击的范围可能也会受到限制。但是呢在特定的区域内选择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阵地之后，针对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它的拦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从目前来看呢，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它也会和人工智能的控制系统进行连接，也会有小型的低空搜索雷达，包括一些光学红外传感器为它进行目标的指引。如果使用人力操作的方式，这个效率呢可能要低一些。因为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使用人工操作的方式针对目标进行瞄准和攻击，那么一次一名操作人员他只能使用或者说控制一架拦截型的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撞击，而且呢这个拦截的效果也不一定特别好。但是呢一旦融入了人工智能系统，它和传感器进行联网之后，那么在算法的这样的一个匹配下，会有大量拦截型的无人机它是处于24小时值守的状态，也就是说呢它具备敌我识别能力，只要确定了飞经相关空域的这个无人机是对方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它的系统就会自动激活，那么可以进行目标分配，比如说在单位时间内在它的作战的空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对方有多架的多批次的无人机飞过，那么系统啊就会选择无人机对它进行拦截。那么无论是二打一还是多打一，那么整个的这个拦截的效率或者是在目标分配方面所用的时间就会变得更短， 拦截的成功率也会进一步的提升。所以呢，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个头很小，成本很低，但是呢，它的作战效能却会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那么这种拦截无人机啊，它也分为很多的模式，有的呢就是传统的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使用光学和传感器看到了处于飞行状态的这个对方的无人机，它也可以和目标同归于尽。但是呢，这种拦截型的，那么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它往往是一个兼职，和这种专用的拦截型的无人机，它是两个概念。那么专用的防空作战的拦截型的无人机，它只打空中目标，而我们以前看到的双方公布的一些画面，比如说四旋翼配备有战斗部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它原本是打地面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对方人员的，但是呢，在巡逻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对方的侦察无人机，发现了对方的投弹无人机，它也可以选择和目标同归于尽。所以人力操作的小型自杀式无人机可以用于空中拦截作战。那么这种专用的专门研发专门制造的拦截无人机，它在这个传感器和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辅助下，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效能可以成倍的提升，可以更好的执行防空作战任务。
1: 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为什么在这一领域能进行合作呢？
0: 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在相关的领域进行合作，主要是因为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很多欧洲国家发现他们的这种传统的防空作战模式和防空作战体系是不管用的。因为大量低成本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它可以采取饱和攻击的方式，或者是蜂群打击的模式，那么低空慢速突防，那传统的防空武器装备可能根本就没有反应，但是呢，这些无人机会对于高价值目标构成破坏，构成摧毁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呢，在向乌克兰提供了技术，提供了相关的这个情报之后，那么这欧洲五国也要打造自身的反无人机的作战体系，也要利用乌军的作战经验和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装备，去推动相关国家，也就是这些欧洲国家，它国防技术和国防体系的升级和完善。那比如说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所使用的智能化的拦截型无人机，那这些欧洲国家引进之后，可以让欧洲的军火商和防务企业进行大批量的生产，同时呢，去装备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这些国家的军队，让他们反无人机作战的能力在短期内就可以得到提升。而且呢，欧洲的这些防务企业，它生产这些拦截型的无人机啊，速度比较快，可能具备更强的作战能力，比如说也会融入更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连接更为先进的传感器。那么实现了量产之后，不仅欧洲五国的军队会装备，可能也会再次的援助给乌克兰，提升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所以我们看，欧洲国家针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不仅仅是要帮助乌克兰军队提升作战能力，强化它的防务技术，那么也是试图呢利用俄乌冲突去针对一些技术进行验证，然后提升他们自身的这个军事实力。当然了，俄军他在无人机的应用方面也不断地进行技术突破，那么反无人机作战体系和无人机之间的较量还会持续。那么现在欧洲五国打造的拦截无人机系统，对于俄方未来的更先进的无人机能不能拦得住，这里面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3: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欧洲开始密集的测试反无人机系统。那么最近呢，从欧洲媒体的报道来看啊，欧洲的一系列的平台，那么开始这个根据俄乌冲突啊，以及这个本轮梅以一的冲突的经验，去提升自身的反无人机能力。2026年的4月8号，那么法国方面宣布呢，在他的这个黎凡特岛的靶场啊，进行了一次这个使用美制的 MQ-9 啊发射地狱火导弹执行反无人机任务的试验。那么法国方面呢，实际上在这个MQ-9 上面安装地狱火的整个的实验啊，也是刚刚在今年年初开始。那么根据法国媒体的说法呢，相关在黎凡特岛的这个打靶实验是4月2号进行的。那么法国方面其实真正把这个无人机跟 地狱火导弹搭配啊，也仅仅可能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那么法国方面宣称呢，这个相关的实验呢证明 MQ9 呢拥有一定的反无人机的能力啊，因为本身 MQ9 它是高空的长航时的无人机啊，这个续航时间可以达到27个小时。所以呢，这个法方认为在这个法国的装备序列里面，尤其是无人平台的角度来讲，暂时没有比这个 MQ9 更适合来执行这种以无人机来反无人机任务的那么整个的一个相关的能力。跟法国相比呢，英国方面就更多的考虑比如说有人的驾驶的战机啊。那么英国方面实际上在也是在四月初，那么使用一架这个欧洲的台风战机，那么在英国的靶场发射了一枚这个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 APKWS 啊，实际上它是 BAE 公司啊基于这个祖尼火箭所研发的一款这个模块化的激光制导火箭弹啊。那么相关的系统其实在俄乌冲突啊，包括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测试之中，之前已经反复的证明了自身在低成本的反无人机任务方面的优势。那么根据 BAE 的说法呢，这个APKWS 制导火箭弹的射程大概是2到14公里，那么重量也并不高，那么它在这个最大的射程之上啊，据说能够在这个激光的指示点啊2米范围之内啊，大概会到 80% 的概率达到，也就是说它的原概率误差一般认为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对于英国来讲呢， BAE 公司本身其实是个英国公司，但是之前英国方面并没有完成比如说台风战机跟 APKWS 制导火箭弹之间的这种有效的适配，但是在本轮的俄乌冲突以及美以一的冲突之中啊，英国方面其实也很清楚地感受到，那么使用高价值的无论是地对空导弹啊，还是空射的这个等于执行防空反导任务的这种空空导弹呢，都不见得很适合用来拦截比如说像见证者这样的低成本的自杀无人机。所以英国方面呢也考虑啊，尽快地把这个APKWS 那么引入到英国的序列之中，那么至少让英国的战机跟美制和其他国家的一些战机一样，那么具备一款相对低成本能够执行反无人机任务的装备。那么对于这个 BAE 来讲呢，它向英国方面提供这个相关的弹药，那么实际上也保证了它的这个未来的销售啊。因为 BAE 的说法2026年的2月份它已经交付了10万套相关的组件啊，这个对于欧洲和美国的很多的这个相关的军队来讲，那么至少可以保证相关系统的供应。那么当然是不是说真正的能够达到这个稳定的产能和质量，这个可能还是在未来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

0: 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共青团中央三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期节目，我是焦娜。2026年5月1日，新版航海日志正式推行使用。这本被誉为航海黑匣子的文件与航海出行、船舶管理息息相关。今天节目里，我们专访厦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赵强副教授，请他结合教学工作和极地航行的亲身经历，带我们通俗易懂地了解新版航海日志的全新变化和深远意义。欢迎收听。
3: 好，各位听众好，主播好，我是来自于厦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的赵强。
2: 新版的航海日志呢，已经是正式发布，也在2026年5月1日起全面实施。那今天主要是请您结合极地科考的实践以及教学的内容来进行一些解析。先请您呢，结合自身的经历，谈谈您对航海日志啊这一个法定文件的理解。
3: 这个航海日志，它的全称应该叫做 Deck Log Book， 也就是我们甲板部的这个工作日志。那因为我们船舶在航行过程中会发生各种事件，然后我们在驾驶船舶过程中又进行了各项操作，那需要有这一本工作簿对我们的作业内容进行详细的记录。那它主要有几个作用，一个就是作为我们船舶航行与操作管理的一个这个工作记录。那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记录我们何时开航，然后我们货物装卸了多少，如果是客船还可以记录旅客上下的情况等等。那这样子为我们船舶这个航行及管理提供一些这个日常的记录。那如果是发生一些海事，假设是船舶碰撞、触礁等，那我们在这个上面的话就可以把这本航海日志作为一个法定的文件，那在为今后的这个事故纠纷解决的过程中作为一个 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一本这个工作日志。
2: 那我们商船、客船，包括极地科考船、科考船，航海日志都是同样的一个版式吗？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3: 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航海日志是针对我们中国籍船舶的这一本航海日志，是由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那个颁发的一本航海日志。那是它首先适用于中国籍的船舶，以及在中国沿海航行的500总吨以上的船舶。如果一些小型的低于500总吨以下的，可能就不要求做记录。
2: 旧版的航海日志啊，它是在哪一年发布的呢？那么它施行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那您认为在这些年间航运业发生了哪些变化，推动了这一次的修订呢？
3: 那说起这个航海日志，在我的个人航行体验中，我有经历过很多种的版本。最早的话，我们是使用各个船公司自己印制发行的航海日志，就像我们集美大学，当时我们有一个船务公司叫做诚毅船务公司，那我们自己印制航海日志。然后后面我又去了中远海运那个股份有限公司，那他们有中远海运的版本。等到2000年，我们发布了这个航海日志，所以这就是统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规范印制发行。然后各中国籍船舶的到我们海事机关去购买领用这个航海日志，然后发放到船上。所以现在的话，我们经过了26年的时间，我们重新是吧，根据我们现在航运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信息化、智能化的还有绿色环保等监管要求，那我们更新或者是我们重新定义了一些内容，那这样子的话应该说是服务于我们现在的这个航运需求。
2: 那这次的新版的航海日志啊，它是在记载内容、填写规范包括责任体系上都有重大的调整。那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些调整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是不是贴合了国际海事公约的一些最新的要求呢？
3: 哦，这个问题很好，因为经过了26年以来，那我们国际公约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包括我们日常海员在工作中会接触到的像 STCW 公约。这个公约的话全称叫做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的国际公约。那在这里面的话，对我们的海员的日常工作是有做明确的要求，就包括我们的开航前准备需要我们那个船员或者我们所说的驾驶台的值班驾驶员要做开航前的这个对钟还有对车钟试舵等等工作。那这些的话，这次的要求就要求我们在重大技师栏里面都要做一个记录，还有我们一些应急演练，还有一些船员的培训，以前是不需要记录的，现在我们都把它做了强制要求，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航海日志本质上就要做一个完整的体现。
2: 您刚才是说了一些大概的内容哦，那其实具体到相应的记载的内容的改变上面，新的这个版本是增加了 AIS 设备的运行记录，包括船上的培训记录等等。您认为就是这些新增的内容背后是对现代航运哪些发展的需求给出的回应呢？
3: 说起这个 AIS， 它是我们叫做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也是在2000年以后所出现的一个船舶的一个重要设备。那这个设备的好处是它能够发送或接收到周围船舶的一些航行信息，那也通过此设备把我船的一些船舶动态发送出去。它带来的好处是可以与我们智能驾驶台的一些设备联动，包括我们的雷达还有我们的这个 ECDIS 等，包括我们与那个港务监督机关就是像我们的 VTS 等形成这个联网功能。所以我们在海上呢，有了 VTS 有了 AIS 以后，那我们的这个航行应该说就第一个是能够使得航行就是规范，因为以往在没有 AIS 或者不打开 AIS 的情况下，那我们一些船舶的行为就存在一些不规范的 情况、逃避海上的监管等。那当然更重要的是保证我们船舶的航行安全，让对方船舶能够在极端天气情况下，或者有雾、下雨，或者在夜间，能够清晰地掌握对面来船的动态。那这个 AI 是已经使用了20多年，但是因为我们原来的这个航海日志的这个记载要求是比较陈旧的，所以对这方面没有做要求。那我们现在那这次的话就提出了一个规范的要求，要求我们何时打开 AIS， 何时使用，何时关闭等都要做一个详细的记载。这样的话就是未来如果发生一些碰撞等海事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一个避碰责任的划分，是吧？这样子能够满足我们那个海上监管等要求，另外也避免了一些船舶被滞留的情况，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2: 那这一次的新国标它还优化了适用范围、保管要求，并且删除了旧版保存5年的规定，新增了中英文的对照附录。那这些细节调整有哪些实用价值呢？旧版是要保存5年吗？新版呢？
3: 好的，这是原来也是困扰船公司与船舶或者我们所说的船方这个多年的一个事情。因为以往的话，我们用完一本航海日志，那就是载船保管2年以上，然后就交公司。那我们一年有365天海运的话，它有几百条船。如果一个中型的公司，它有几十条船，那这些船舶的话，每年就会积攒下来大量的这个航海日志，那都交到公司航运部门去保管，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保管的库存的一个压力。因为在公司人员现在一人多岗的情况下，你又要管理船舶，又要保管日志等等。那这些日志的话，实际就是说交到公司以后，如果船上想用，再调取又比较麻烦。到了公司，往往公司因为管理人员有限，他对于这些资料的就是后续的使用又就不能够及时的，或者是物尽其用吧。往往一般来说都可能放在仓库里一堆就堆了多年。那如果是这期间有发生海事或者一些纠纷、货运纠纷的时候，可以调出来使用。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话，这些都是封存在那儿，所以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管理的上面的压力，它又不能随便销毁，所以就在公司里会越积越多。那我们现在的话就要求只要载船保管2年以上就可以了。那我们未来的话可以实现这个航海日志的电子化，那我们包括原有的纸质的话，我们2年以后，那如果是未发生海事纠纷等情况，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日志做一个扫描保存电子档、文档等情况，那纸质版的就可以不再使用，是吧？所以因为正常的这个也是与我们法律纠纷的这个追溯期相连接的，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们做的一个调整也是非常实用的，也是方便船方和船公司的管理。
2: 您刚才讲到了航海日志的电子化，那么除了纸质版的航海日志之外，是不是也有电子版的这个航海日志呢？
3: 对的，这一块的话就是现在因为信息化时代已经在我们的航运业方面也已经铺开了。我们传统的像我们的海图改正，以往使用纸质海图需要手工改正，那但是现在船上已经大量的也使用电子海图，包括海图的电子化改正，这块的话已经是都已经很多船都已经铺开了。那我们原来的要求的话，这个纸质的这个航海日志的记录是必须的，但是有的公司它也已经开始使用那个电子版的这个航海日志，根据公司开发的信息系统的要求来完成相应的记录工作，所以这样子给我们的工作和管理带来极大的便利。但是基于现在目前的这个水平的话，因为航海日志还是一本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法定文件，所以这个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我们又要求当发生海事的时候，船长必须携带航海日志及相应的海图下船，是吧？求生之类的。所以这个我们还现在到目前还是认可航海日志的作用，就是纸质版的这个日志的作用。
2: 那您是曾经在雪龙号任职，极地航行的环境也比较特殊。那新的航海日志当中关于气象海况的记录，包括重大事项记录的调整，是不是能更好的适配极地航行的日志记载的需求？那也请您详细和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好的。那我之前参加过这个雪龙号的南极航行，又参加了永胜轮的北极航行。那对于在南北两极之间的这个极端复杂的这个气象海况环境下，那我们原来做航海日志的水文气象栏目的这个记载的时候，可能都偏简单。原来的我们的这个旧版日志的内容的记载偏向于普通的商船。那对于这个极地航行的船舶考虑的都比较少，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们一些极端气象情况它没有体现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那我们因为这个航海日志的记录是为未来或者为我们既往的一些海上航行，一个是做好记录，第二个还可以作为一个资料收集整理的过程，为后续的航海事件提供参考和依据。所以我们现在的话，新版的要求里面，像就是局地的恶劣天气的变化，像我们那个有的气象情况不明，或者是一些叫做特殊情况的，像极寒啊，还有极夜，这些我们都可以记录在那个日志里面，包括我们的一些海冰的状况等都可以做一个详细的记录。那这些为我们后续的这个海上破冰还有冰区避险等提供一些重要的原始依据。因为航海日志的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根据我们日志记载的内容去还原当时的海上的工作情况，这是它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在日志里面做好充分的记录以后，就为后续的这个航海技术的这个提高和一些航行数据的积累提供保障，所以这是一方面。第二个的话，我想讲到的，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我们像雪龙船它所使用的就是叫做可变螺距的螺旋桨，那它是为了满足在冰区航行使用。这种主机或者是所用的螺旋桨在普通商船上是很少的，那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那我们越来越多的这个海洋工程船舶或者工作船都使用了这类的螺旋桨的动力装置，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强调，就是要记录船舶当时所用的螺距情况，这样子也为后续的这个就是船舶主机工况分析啊，还有一些能耗那个分析等做好这个记录工作，为后续的分析提供一些技术支持。
2: 说到这个新能源船舶，它也是现代航运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新版的航海日志是将甲醇燃料包括液化天然气等等一些新能源的燃料纳入了记录的要求。那结合您的研究呢，这个调整对新能源船舶的管理有什么推动作用呢？
3: 好的，那我认为这次航海日志的这个内容的调整，那这项内容是最主要的，也是就是在以往确实没有想到的。因为传统的我们的船用燃油主要的还是以柴油为主，所以这是我们用了应该说几十年的一种燃料，但是现在为了满足绿色环保的要求，然后包括满足我们的硫氮排放要求，所以我们越来越多的船舶会使用混合燃料，包括您刚才讲到的LNG 还有 LPG， 包括我们所说的还有甲醇、液氨等，最新的船舶还有使用这个绿色的这个电动装置。所以所有的这些的话，那就是与传统的这个使用就是化石燃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柴油等有很大的区别。那我们传统的航海日志里面记录的是我们的油舱的这个储存还有日用燃油的消耗等情况，所以在这里面的话，现在我们做了调整以后，那我们就可以记录相应的这种新能源燃料的使用情况。那这个的话，第一个是为我们的这个碳排放就有据可查可述，第二个是我们为 船公司那个新型燃料的使用、消耗，还有这个保管等提供一个重要的数据。

0: 所以这个很重要，因为以往都找不到记录的地方，我们的本子上都找不到记录的地方，或者是自己船员自己用笔在油舱什么地方改成这个液货舱或者是液体燃料舱把它改掉。那现在的话，我们有了这项新的这个设计以后，我们就可以有地方去记录这些数据，所以这个使得新能源船舶的航行记录是有标准、有依据。然后第一个，刚才也讲了，这个满足我们这个船公司那个燃料管理的一个要求。第二个，也为我们这个造船企业也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第三，也为我们这个海事管理部门，就我们所说的这个 PSC 检查等，提供一个重要的数据，所以还可以为船公司像绿色航运评级提供一些数据支撑，所以这项作用是非常大的，我认为这个也是非常及时的。
1: 这也是与时俱进的一个改变啊。那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咱们这次新版的航海日志跟旧版的相比，在保障航行安全、处理海事纠纷、包括支撑海事监管方面，还有哪些显著的提升呢？
0: 对，因为就是现在的出发点有一些变化，所以像我们的这个，我认为的话啊，第一个就像保障航行安全方面，那我们原来是倾向于我们就是事后做好一个记录工作，那现在的话就事前、事中、事后，那我们所说的这个全流程的管理，这次的话都有所体现，是吧？所以这个为我们海上航行安全提供充分的保障，这是一方面。等到如果发生了海上的一些事故，在处理海事纠纷等情况下，那我们的这个证据链条就会更完整，然后法律效率也会更严谨。在这方面的话，所以以往的像我们这次记录，那我们要求像船上就本质上面的啊，这个航海日志本质上如果发生了一些你错写、漏写，那我们要求你在补充完整的情况下，那你要求签名，然后写上日期，是吧？这是一方面。还有的，我们原来涂改是用红色墨水笔，这是沿用了几十年。包括我最早在船上的时候，我们当时还用紫墨水笔，紫色的墨水笔写。那这样子涂改了以后，所以这本本子看上去就五颜六色。那现在我们统一要求这个蓝紫色的这个墨水笔，或者是黑色的墨水笔来工整的去做一个修改和记录。第二个的话就是，包括我们还有的，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一页不够记录，我们还可以在后面副页再写上，是吧？下接哪一页，然后在下一页写上上接哪一页，做一个补充。因为传统的确实，当正常的我们航海日志的记载相对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它的重大记事栏比较狭窄，所以在日常情况下是可以去足够记录的。但是等到出现一些海事情况，那我们要记录的内容特别多，以往就发现就没地方记，不知道记在哪儿了。所以这次我们就明确界定，告诉你你可以写在副页上面，是吧？做一个补充。所以我想这些的话都是非常实用的，也是从我们证据链角度考虑，是吧？提供充足完整的这个记录。还有一个，现在我们都要强调是要求中英文双语教学。那双语教学，那在传统的这个情况下，就中国籍的船舶在记录中国航海日志的时候都使用的是中文，但是未来可能我们的船舶上面也会有其他国家的这个海员上来工作，是吧？或者我们的走出去，走出国门，有国际化的那个视角来考虑的话，我们也用英文来记录我们的航海日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我们这次在附录一里面就提供了中英文对照的这个海事术语。那这些的话，以往我们在课堂上面有讲到，但是在日志上面还没有明确的体现，因为以往没有强制要求。那现在我们提供了这个对照版本，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船公司会练习使用这个英文进行工作过程的记录。这有几个好处呢？一个，如果当我们船舶走到国外港口，面临对方的海事调查官的检查的时候，他看我们的航海日志上面全英文记录， 他一看就明白，能看懂，就不需要再次翻译或者再次口述啊转达。如果有的情况下转达转述不准确，还可能会造成一些船舶的被滞留啊被扣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这次提出的这个用中英文对照，或者未来你可以自己选择嘛，工作语言你选择是英语的话，那我用英语记录，那实际上是非常方便的。
1: 好的，谢谢赵强老师您今天的介绍，让我们大致了解了相关的新版的航海日志的一些情况。那我想新版的航海日志的发布其实也是对我国航运业的规范化国际化发展带来很深远的一些影响。那今天非常感谢赵强教授。
0: 好，谢谢主播，谢谢听众。
1: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文昌雷阵雨23到27度，琼海雷阵雨22到28度，桂林多云16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仰光晴，26到37度，新加坡小雨，24到30度，雅加达小雨，24到28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河内多云转晴，21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亲历中国考古灿烂敦煌，原著作者樊锦诗、赵生良。本集继续讲述壁画瑰宝。善氏太子本生故事画在北周第296窟的窟顶。古代宝凯国国王有两个儿子，一名善氏，一名恶氏。善氏太子心底善良，常常把国库打开，把宝物施舍给穷人。可是时间长了，国库渐渐空虚，大臣们颇有议论。善氏太子感到应该想一个更好的办法，让人们都能得到财富。这时，有人告诉他，在海底龙王处有如意宝珠，要什么就有什么。善氏决定到大海里去找如意宝珠。这时恶氏也想跟着去，于是善氏与恶氏辞别父母，分别乘两条大船向大海深处进发。路上遇到了金山银山，贪婪的恶氏搬了很多金银上船，结果船载过重而倾覆。而善氏太子坚持向前进发，在芒导师的带领下，经过很多艰难曲折，终于到达龙宫，向龙王求得如意宝珠。善氏太子返回途中，在一个岛上与恶氏相遇，兄弟俩共述别离之情。恶氏见善氏取得宝珠，心生嫉妒，趁善氏睡着的时候，用毒刺刺瞎了善氏的双眼，抢走了宝珠，独自先行回国，又编造谎言说善氏太子已死，自己取得了宝珠。善氏在梦中突然被刺瞎双眼，却不知是恶氏所为。过了很久，有一牧牛人赶牛而过，牛用舌头舔出善氏眼中的毒刺，善氏太子随牧人来到了利施拔国。他请牧牛人帮他做了一把琴，他每天在街上弹琴卖艺为生。不久，国王果园的人见他可怜，就让他帮助看管果园。善氏太子用绳子系上铃，每听到鸟声就拉铃赶鸟，闲时就在树下弹琴自娱。利施拔国王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她到果园散步时，听到善氏太子的琴声十分动人，就常常来听善氏弹琴，并与善氏聊天。日子久了，她渐渐地爱上了这个盲人。可是国王不同意他们结婚，公主却十分坚定，国王只得同意让他们结婚了。大家后来才知道善氏太子的来历，非常惊喜，原来之前公主就已许配给宝凯国的善氏太子了。

于是国王派很多人护送善氏太子回国。这个故事画以两段横卷式画面由右至左的顺序表现，共描绘了42个情节，其中太子出游、施舍以及耕作、渔人捕鱼、乘船航海等场面都表现得细腻而富浓厚的生活气息。500强盗成佛的故事也叫德眼林故事。古代印度某国有500强盗经常抢劫作乱，后来国王派兵与强盗激战，终于把500强盗全部收捕，处以极刑，有的剜眼，有的割鼻。强盗们在树林中痛哭哀嚎，哭声惊动了天上之佛，于是佛以慈悲心从天而降，为他们说法，使他们悔悟而争相皈依佛门。佛就撒下神药，使他们的伤口愈合，眼睛复明。500强盗改邪归正，努力修行，终于个个都修成了正果。这个故事表明，即使是作恶多端的强盗，只要放下屠刀，也可以立地成佛。在莫高窟第285窟和第296窟都画有这一故事。西魏时期的第285窟南壁以长卷式连环画的形式描绘这个故事，画面从左至右绘出了官军与强盗作战，强盗被捕受刑，山中流放，佛为其说法，500强盗皈依等情节。画家不仅画出了人物，而且对周围的环境也很注意，画出了高大的楼房、远处的山峦、树木和水池，以及在山中的禽兽等。特别是佛为强盗说法的场面，画出了山丘环绕的水池，池中绿水荡漾，还有鸭子、鹭鸶等水禽，山中可见鹿、狐狸等兽类。在佛的身后是一片翠竹。抛开故事内容，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一幅情趣盎然的山水画。佛说法时的平和美丽的气氛与画面表现的官军与强盗作战的残酷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第296窟南壁也描绘了同样的内容，也是采用长卷式的画面，自幼至左详细表现了官军出征与500强盗激战、俘获强盗、对强盗处刑、强盗悲鸣、佛对强盗说法、强盗皈依等情节。画面强调与强盗的战斗和处刑，有意炫耀王权的力量。佛教初传中国的时候，讲究修六度，也称六波罗蜜，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种修持内容。因此壁画中充满了关于施舍、忍辱和牺牲精神的本生故事，有的故事很难为中国人所接受。南北朝时，儒释道之间经历了长时间的斗争，北魏武帝和北周武帝的时候就采取了大规模的灭佛行动，拆毁寺院、破坏佛像、迫使僧尼还俗等，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使佛教不得不采取更为灵活的措施来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为了与儒家思想妥协，宣扬孝道的故事也就多了起来，于是佛教快速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敦煌壁画中故事化的发展也反映了佛教历史上的这一史实。由于佛教需要描绘大量的

0: 故事化，也刺激了中国故事化艺术的发展。接下来为您讲述经变化艺术。经变化就是概括地表现一部佛经的主要内容，情节较多，规模较大的画。它不像佛经故事画那样单纯地表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而是综合地表现佛经所记的场面。佛经主要是讲述佛教哲学理论的，有的佛经包括多个故事，有的则没有故事情节。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讲述故事的佛经流传较多，佛教也需要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来宣传其基本理论。隋唐以后，佛教在中国已经很流行了，佛教理论性的经典更受到重视，于是在佛教壁画中也就流行起经变化了。很多经变化仅仅表现佛说法的场景，表现佛所在的净土世界。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根据经变表现形式，大体又可以分为2个类型，一是叙事性经变，一是净土图式经变。叙事性经变往往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或者以一定的情节为中心来表现佛经教义，具有故事化的某些特征。画面可以按一定的顺序来看，如出现较早的涅槃经变、维摩诘经变就属于此类。净土图式经变则是以佛所在的净土世界为中心，表现佛教净土世界的种种场面。虽说有的经变也有故事情节，但故事的画面不占主要地位。代表性的经变有阿弥陀经变、观无量寿经变、弥勒经变、法华经变等。唐代以后的石窟通常都在左右两侧壁及门两侧各画出通壁巨制的经变。中唐以后，经变画的种类越来越多，往往在一壁之中并列画出2至3幅经变。五代的一些大型洞窟还有在一面壁上画出5幅经变的情况。唐代前期的经变画充满活力，画家们在经变中充分显示自己的创造力，经变画也体现着唐代壁画艺术的最高成就。唐代后期，由于敦煌与中原地区在文化上的联系远不如从前，经变画的表现逐渐形式化，但仍然出现了一些新的经变画，如报恩经变、劳度差斗圣变等。五代以后，经变化明显地走向衰落。总之，经变化是唐代以后敦煌壁画的主要题材，在石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变化也是中国式的佛教艺术的代表，体现着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也体现了当时人的审美观。涅槃经变主要是根据《佛说大波涅槃经》绘制的，在北周壁画中就已经出现了作为佛传故事中的一个场面的涅槃图，到隋唐时期则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涅槃经变。初唐第332窟的涅槃经变是较典型的会素结合的大型涅槃经变，它建于武则天时代的圣历元年，也就是公元698年，是一个中心柱窟。在南壁高3.7米、长6米的壁面上，配合涅槃像绘制了内容丰富的经变。 画面从右下部开始向左发展，然后由左向右，共描绘了九组情节。一，释迦临终说法。释迦牟尼结迦夫座，首座转法轮印，为弟子们宣讲涅槃理论。周围众菩萨弟子及天龙八部聆听佛的最后一次说法。在画面的上部还画了一座大山，山下有一比丘与一婆罗门对话。这时佛弟子迦叶从奇蛇绝山赶来，途中向婆罗门询问释迦牟尼的病情。二，画释迦牟尼躺在梭罗双树林中的七宝床上，众弟子焦急地围绕在释迦牟尼周围，询问佛是否涅槃。三，表现释迦牟尼于夜半时分入波涅槃，佛弟子们痛不欲生，哽咽流泪。居士那城的男女老少都来到佛所在的地方，悲痛流泪。佛弟子密迹金刚闷绝于地，须跋陀罗先佛入灭。四，居士那城的人们按转轮圣王的规格入殓释迦牟尼圣体，做成了用七宝镶嵌的金冠，众弟子菩萨等围绕金冠礼拜举哀。五，佛母摩耶夫人听说释迦牟尼涅槃，匆匆自天而降，十分悲伤。释迦牟尼听到了母亲的说话声，便从金冠中坐起，为母亲讲涅槃的意义。六，朱比丘抬着金冠出殡，前有八菩萨持幡引路，众菩萨弟子及天龙八部等送葬。七，佛冠焚化，众菩萨弟子及佛母在旁哀悼。在画面的右下方还画出三个比丘手舞足蹈，这是表现一些不守戒律的比丘幸灾乐祸，以为佛涅槃后再不会有人来管教他们了。八，八国王为争舍利而战斗。佛经上说，佛于居士那国涅槃后，以摩羯国国王阿舍世为首的七个国王带兵前来求分舍利，遭到拒绝，于是各自兴兵作战。画面右侧画出七人各骑战马，手执长矛，奋勇冲杀，生动地表现一幅古代战争图。九，经一位婆罗门调停，八王平息了战争，均分舍利，各自造塔供养。这则经变按一定的顺序描绘故事，继承了早期故事化的方法，但全画在一个完整的山水背景中展开，构图统一，人物场景也不是画在固定的画幅中，而是根据具体场面安排大小，使全局统一，表现出宏大的空间关系。盛唐第148窟是完全以涅槃经变为主题的洞窟，洞窟主室形制为横长方形，这样的洞窟形制也称作涅槃窟。正面有一高 1.4 米的佛床，在佛床上面塑出长达 14.4 米的释迦牟尼涅槃像，塑像经后代重修，已失去盛唐风韵。佛像后面还有清代塑的73身佛弟子像，后壁和两侧壁画出了规模更为巨大的涅槃经变，壁面高约 2.5 米，总长达23米。单从面积来说，这幅涅槃经变可能是现存最大的涅槃经变。主要描绘了十组画面，包括66个情节，出场人物达500多个。由南壁向西壁，然后向北壁， 按顺序画出释迦牟尼涅槃以后的诸多情节及内容，主要的情节与332窟一致，又增添了不少细节内容，刻画更为细腻。如第二组画面表现纯陀供养，讲的是佛接受了纯陀等人的供养，时候因为背痛而入波涅槃。这一情节是第332窟没有的。在表现出殡时，描绘出巍峨的中国式城郭建筑十分写实。八王争舍利的情节并没有表现八王战争，而是表现七王来求分舍利被拒绝悲愤而还的情景。画面中居士那城城门紧闭，戒备森严，七国王在城外想要舍利，城中停放着释迦金冠，帝释天从中取出佛牙舍利回天上供养。总之，第138窟的涅槃经变内容丰富，表现细腻而生动，每个情节都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并画出相关联的山水、城郭、道路等景观，更增强了写实感。特别是山水树木的描绘，反映了唐代青绿山水画的成果，成为美术史上重要的作品。中唐的第158窟与第148窟一样，也是一个涅槃窟，佛床上塑出长达 15.6 米的涅槃佛像，洞窟南面塑出过去式迦叶佛，北面塑出未来式弥勒佛，他们与主尊涅槃像共同组成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在佛像身后有众多的菩萨和弟子形象。这里的涅槃经变没有详细描绘各种故事情节，而是重点突出南壁的众弟子举哀图，北壁的各国国王、王子举哀图。南壁画面中，迦叶满目泪痕，张口大哭，双手高举，身体前倾，身旁两弟子担心他倒地而将他拦住，阿难则一手遮耳痛哭失声，其他几个弟子也都悲痛欲绝。北侧壁画中表现出各国国王和王子的悲伤表情，有的握剑剖腹，有的刺胸，有的割耳，这正反映了古代西域各民族悲痛时的不同表现。这些生动的场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涅槃经是大乘佛教十分流行的经典，佛教认为涅槃是一种崇高的境界，因此从印度、中亚到中国的佛教艺术中出现了很多表现涅槃经的雕刻和壁画。莫高窟共有14个洞窟画有涅槃经变，很多都是绘塑结合的，塑出涅槃像，又在相应的位置画出经变。像第332、148窟这样的大型涅槃经变，在世界佛教艺术中也是十分罕见的。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清历中国考古灿烂敦煌，原著作者樊锦诗、赵生良，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读鲁迅的短篇小说《伤逝》，《伤逝》选自鲁迅小说集《彷徨》，作品采取了涓声手记的形式，回顾从恋爱到感情破灭的一年的经历，以小说主人公的切身感受来抒发他曾经有过的热烈爱情、深切的悲痛和愿入地狱的悔恨，具有相当浓烈的抒情性。鲁迅先生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去世，他去世的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有一年深秋，我在上海百无聊赖，出了酒店搭乘一辆公交，信马由缰游车河，这辆公交的终点站就是鲁迅公园。那天无独有偶，刚好是10月19号，我走访了鲁迅故居和鲁迅纪念馆，终于能理解人们为什么称他为大先生了。我们现在先来听听著名作家毕飞宇老师对鲁迅的怀念。
1: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自然会想起鲁迅。我们都知道鲁迅又瘦又小，但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他是一个巨人。巨人这个话可不是乱说的。在我看来，鲁迅最了不起的地方，他首先是一个参与了历史的人。在旧的中国走向新的中国的时候，鲁迅参与了这个进程，给予了这个进程无限美妙的内容。当然说起鲁迅的创作，我们肯定要说他的诗和文。鲁迅其实是一个大诗人，在他的时代大概可以说只有郁达夫和他比肩。郭沫若说，鲁迅先生无意做诗人，偶有所作，美真绝唱。鲁迅先生的文就不用说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鲁迅文的腔调，他的语言结构，他的脾气，他的思想，他的价值观。当然我们所知道的鲁迅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个小说家。我想强调一下，鲁迅一生所写的小说其实非常有限，很少，但是他是中国白话小说的奠基人，他是一位真正的短篇小说大师。鲁迅还是一位文学史家，他著名的作品《中国小说史略》是所有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必读书。鲁迅先生还是一个书法家，我相信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看过他的书法作品。我们还是引用郭沫若的话来说，说他的书法直攀魏晋。就算郭沫若有点夸张，我们打个六折，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鲁迅先生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藏家，他对中国的版画木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想这样说，在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里面，只要有一项能达到鲁迅先生的水准，那就不得了了。可是这么多的内容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他真的是一位巨人。
2: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毕飞宇，来自江苏，特别荣幸能够认识轻阅读的周薇。这个轻阅读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能把轻理解为这个轻浮，我们不能把轻理解为体量的小和微。在我看来，阅读是可以解放我们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行为。生活无限沉重，我们的肉体无限沉重，我们的灵魂也无限沉重。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让我们自己的内心清扬起来，所谓的轻阅读就是通过阅读这样一种高端的方式解放我们自己，让我们变得更加快乐，更加轻松，更加宽容，更加充满弹性。
0: 这里是轻阅读，翻开伤逝。伤逝的写作背景非常特别，当时鲁迅与周作人闹翻之后，搬出了8道弯的四合院，临时租了砖塔胡同，那里的房子比较狭小。鲁迅当时曾经问过朱安要不要分开，或者继续留在8道弯住，因为他母亲也住在8道弯，而且8道弯的房子主要还是鲁迅买的。朱安不愿意，所以朱安跟鲁迅就一起住在了砖塔胡同。这是他与朱安近距离密切相处的一个阶段，可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写了伤逝。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 周作人晚年回忆说，伤逝其实不是写男女爱情，而是写兄弟之情，写的是他与鲁迅。当然，我个人还是认为伤逝是鲁迅笔下唯一的一篇爱情小说。而且鲁迅写伤逝的时候，也正是他开始与许广平恋爱的时候。当然，真正同居大概要到两年以后了，也就是他们到了上海以后。小说是爱情悲剧，但是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在现实当中虽然很艰难，但最后还是成功了。在20世纪60年代，伤逝可以说是那个年代年轻人读到的差不多是唯一的一篇讲恋爱的小说。物以稀为贵，所以这篇小说就成了恋爱教科书。今天再回首，这篇小说不仅影响了我们对文学的趣味与看法，不仅影响了我们对社会、对世界、对人生的三观，而且还直接影响到谈恋爱、追女生的具体行为方式。这样的小说在文学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男主角涓生在一个会馆里租了一间偏僻的破屋，寂静空虚，他的工作是一个文员，显然是没车没房。
3: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
0: 听到这一段，我相信有很多人产生了共鸣，因为大部分人年轻的时候读书，不管是在图书馆或者是在校园的板凳上，什么都看不进去的情况是常有的，翻了十几页都不知道在讲什么，脑子里或许在想某个男生或者某个女生，或者什么都没想。看到伤逝这样来描写，我就想原来这并不是个别现象。涓生书是看不进去，但耳朵却分外灵，他在听有没有子君的脚步声。
3: 蓦然，他的鞋声进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
0: 小说里并没有交代两个人最初是怎么认识的，也没有记载这两个人拍拖的时候是怎么出去散步、看电影、吃饭之类的内容。他们所有的恋爱过程好像都在涓生的破屋里，
3: 默默地相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泰戈尔，谈雪莱。他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0: 虽然涓生在这个破屋里不只是在谈恋爱，作家安排男

0: 男主角同时在做着三件事情。第一，是一个男青年在追求一个女青年。第二，一个男老师在给女学生上课。第三，一个男性文人试图唤醒被礼教束缚的中国女性，或在更广义的象征层面上，由男人所代表的知识分子，试图唤醒由女性所代表的沉睡的弱势的大众。这就是五四爱情小说的一个基本模式。我们看到二三十年代很多爱情小说几乎都贯穿了这个模式，包括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叶圣陶的《你幻之》，柔石的《二月》，巴金的《家》等等。小说中男的都是才子，女的都比较弱势，恋爱就像讲课，目的在拯救。当然女的一定要冰清玉洁，玉洁呢就是作者使得她相貌好看，值得被救，而冰清当然说的就是救得了，内心善良。当然这样的男娇女的爱情故事结果常常是不顺利的，甚至还会导致悲剧。从文学史的角度上来看，商事这一类的五四爱情小说，第一是爱情小说，第二是教育小说，第三是启蒙小说。大部分的时候男的做启蒙者，女的被启蒙，直到后来女作家丁玲、张爱玲他们的出现，才挑战颠覆了这样的爱情教育启蒙的小说模式。我们看到子君说要自己决定命运，他就离家出走和娟生同居。注意，这是同居，并不是婚姻。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里就非常非常的佩服，因为在我们的概念里，这可能叫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个时候男女青年走在一起，弄堂或者向阳院的大妈们都是要侧目的，而在跳舞的地方，男生女生在一起稍微靠拢，纠察队员就会上来敲敲他的肩膀。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了娟生子君被邻居窥探，鲁迅写的特别有意思，赵丽是那黏于虚的老东西的脸又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也就是小说中那些很形象的周围人的羡慕嫉妒恨。一百年前敢同居确实是相当勇敢，但是邻居不仅仅是窥探，闲言碎语转变成了社会压力。好不容易娟生子君在吉兆胡同找到了一个简单住所，但不久娟生就被局里辞退了。此时这一对爱情当中的男女还没有马上退却，经济成了问题，娟生就准备写作。他准备登广告，打算靠自己翻译卖文为生。鲁迅写道，说做就做吧，来开一条新的路。我立刻转身向了书案，推开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请各位注意这个细节，这个动作极具象征性，这说明当时的文学工作与爱情理想是必须推开代表日常生活的香油瓶子和醋碟的。同居以后的子君好像一直在操心油盐酱醋以及油鸡小狗，两个人的关系在生活的压力下渐渐冷却下来。娟生常常跑到通俗图书馆，一边看书一边反省，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复理。所以娟生说，我要明告他，但我还没有敢。虽然他不说，但女人很快就感觉到了。男人后来也承认说，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接下来便是小说中最感人的一幕。某日娟生回家，房东说，今天子君的父亲来过这里，把他接回去了。
1: 我遍看各处寻觅子君，只见几件破旧而暗淡的家具都显得极其轻疏，在证明着他们毫无隐匿一人一物的能力。我转念寻信， 或他留下的字迹，也没有，只是盐和干辣椒、面粉、拌煮白菜，却聚集在一处了。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元，这是我们两人生活材料的全副。现在他就郑重地将这留给我一个人，在不言中教我借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我似乎被周围所排挤，奔到院子中间，有昏黑在我的周围。正屋的纸窗上映出明亮的灯光，他们正在逗着孩子玩笑，我的心也沉静下来，觉得在沉重的迫压中渐渐隐约地现出拖走的路径，深山大泽、羊场、电灯下的盛宴、壕沟、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击、毫无声响的脚步，心地有些轻松，舒展了。
0: 读完小说里的这个场面，我久久难忘。一切尽在不言中。子君回家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他后来死了。究竟是谁要为这爱情的悲剧负责？我们又应该怎样看待这篇小说？究竟谁应对娟生子君的爱情悲剧负责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看到有这样几种不同的读法。第一种呢，是两个人都有错，年轻人不够成熟，单纯恋爱至上当然不可能成功，人生在世大部分时候都是很现实的。如果人想留一点空间，哪怕1%-2%的空间来追求浪漫，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任性一点，有时候都很难。小说的结局其实是娜拉出走以后的第一种结局，也就是回家，就是悲剧。当然我们知道这是鲁迅与许广平的真实故事，却是浪漫又成功的，但中间也有非常多的波折。第二种是两个人都没错，只是社会压力太大，这一对青年男女无法抵抗，所以引申下去的结论就是单独的个性解放是不可能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娟生大概以后就要参加革命了。这是教科书里的一种主流的解读方法。而爱情，单纯爱情上的个性解放道路，这条路是不通的。第三种认为是子君的错，你看他同居以后变得庸俗，双方缺乏共同语言，所以这表达了妇女解放的道路非常漫长困难，这是第三种。第四种认为是娟生的错，男方的错，这不仅是所谓负心汉的问题，而是男方把人唤醒并许诺自由，可一旦遇到困难就承受不了。你叫醒了你爱的人，但是你救不了他，这就是一个铁屋的比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鲁迅对五四启蒙思潮的一个活生生的反省。如果说五四是一场革命，鲁迅对这场革命的贡献最大，但他也是最早怀疑这场革命究竟能不能成功。
2: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伤势主要讲述了娟生和子君都是五四式新青年。子君认识娟生后便不断地拜访他，听他讲新文化、新道德、新观念，深受其影响并与之相恋。之后子君又坚决地对娟生表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接着与娟生一起寻住所、筹钱，并不顾亲朋的反对而同居，建立小家庭。但子君很快就陷入家务之中，他们的爱情也未能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不久娟生为当局所辞，他们便生活无招，娟生对子君的爱情也随之消减，以致到最后消失。 但娟生又不便说出，只好外出躲避。迫于生计，子君宰吃了所饲养的油鸡，放掉了所喂养的狗。最后娟生对子君袒露自己不再爱他的真实想法，他便被他的父亲领回了家，并在无爱的人间死了。当娟生得知实际上是自己说出的真实导致了子君的死时，他追悔莫及，于是长歌荡哭，凄婉地唱出了自己的悔恨和悲哀，写下了这篇手记，为子君送葬。198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拍摄了一部电影，就是根据鲁迅创作的同名短篇小说《伤逝》改编的，讲述的就是在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娟生与追求个性解放的子君，无视封建社会的藩篱自由结合，但他们的爱情终究被封建势力所扼杀的故事。我找到了这部老电影《伤逝》，又被王新刚饰演的娟生最后的独白打动了。
3: 是的，1年前我在这儿住过，今天重来时又偏偏只有这间空着，依旧是这样的破窗，窗外的孤藤在夜雨中呜咽，这样的白壁，靠壁的板窗，我好像从未打这儿搬出去过。

0: 想这一年的时光全未曾有过，好像我和子君从未在吉兆胡同创立过满怀希望的小家庭。现在子君他绝不会再来了，永远永远，我真愿有所谓的地狱，所谓的鬼魂，即使是在聂风怒吼中，我也将去寻觅子君，祈求他的饶恕，否则就让地狱的毒盐和烈火猛烈地把我的悔恨和悲哀烧成灰烬。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让我们用这期轻阅读表达对鲁迅先生深深的缅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这是一趟充满未知的旅程，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遇见谁，又被带向哪里。没有人知道你内心的波澜，没有人读出你眼底的惆怅。有那么一瞬间，你仿佛离地一尺，开心的就像贴地飞行。然后你长大了，你渐渐遗忘小时候结识的朋友，看过的风景，你越来越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时间里，你还有更多的地方要去旅行。哪怕白发苍苍，你还能遇上新的知己，哪怕车马喧嚣，你随时拥有片刻安宁。在没有终点的旅程中，在没有边界的王国里，你从不孤独，那样专注，永远像恋爱般的深情。
2: 大家好，我是曹慧轩。关于读书的意义，我们可能能说出十条二十条乃至更多。我想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问题以及所有问题的解决都通向一点，读书。离开读书，几乎谈任何问题可能都是无效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读书看成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读书不只是为了你个人，读书是你的义务，是你的责任，因为这是一个公民社会，你是公民的一份子。一个公民社会的质量是由一个一个公民的质量决定了的。你是公民，你有义务，有责任阅读。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1到24度，上海多云，16到24度，广州多云，21到28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杭州多云，17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厦门多云，19到24度，南京晴转多云，12到25度，海口雷阵雨，23到28度，三亚雷阵雨，24到32度，文昌雷阵雨，23到27度，琼海雷阵雨，22到28度，桂林多云，16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仰光晴，26到37度，新加坡小雨，24到30度，雅加达小雨，24到28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河内多云转晴，21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伯罗此番落难红巾之手，手下兵力消耗大半，就算重新夺中庆，也只是空有梁王的架子。大元朝风雨飘摇，他虽爱惜女儿，却也知道要在此乱世中生存，非得重建一支军事力量不可。如果将段公笼络在中庆，借助大理精兵的威势，云南可暂保一方平安。他再趁机招兵买马，东山再起指日可待。但眼下一切的关键还是段公，必须要将他留在中庆以为后援，如此非得牺牲女儿不可。况且女儿似也对段公有情，更是天赐良机。段公自然猜不到梁王如此深谋远虑，还要推辞，伯罗不由分说地说，
1: 新居不必再推卸，你与小女郎才女貌，当是一段千古风流佳话，本王会立即向朝廷上书，请求封你为驸马都尉，兼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后你我翁婿二人合力，其力当可断金呢。
0: 段公一呆，伯罗却已经哈哈大笑，自下城墙去了。过了几日，段公派去中庆北面埋伏的尤绍捆回了一名重庆赶往中庆的红巾信使。羽衣上前取下那信使头上的黑布，挖出堵住嘴巴的破布。段公一见颇为诧异，说，
1: 原来是你。
0: 原来尤绍捕到的不是别人，正是曾跟随邹兴出使大理的吉安礼。吉安礼颇感难堪，便低下头去。段公几次问话，他只以沉默回应。段公看了看他身上搜出来的书信，便将他交给了失踪审问。因此地正是安宁知府衙门，失踪便命人押着安吉礼来到了大狱，先让他看狱厅里的各种枷纽刑具，说，
1: 你之前到我们大理是使者身份，即使你偷入禁地，心怀不轨，信君念你是贵客，也宽容优厚，不加追究。如今情势不大相同了，你我双方已是死敌，我大理许多将士惨死在你红巾之手。你在无为寺中见过的羽仪杨胜谦出城送信时被你们抓到，折磨得体无完肤，后又被押到我们自己人眼前残酷杀死。你回头看看我们手下羽仪看你的表情，就该想到他们想对你做的事了。
0: 吉安礼回头望去，果见羽仪都有仇恨之色。一名羽仪说，
1: 羽仪长何必跟他客气，这里刑具都是现成的，通通都在他身上试一遍，不信他不招。
0: 向同伴使了一个眼色，一起上前执了吉安礼手臂，便往一条血迹斑斑的长凳上拖去。
1: 失踪说，先等等。
0: 走到吉安礼面前，正色说，
1: 我不能承诺会放你一条生路，但你若是肯说实话，我保证亲手给你一个痛快，然后将你好生安葬。若你不肯吐实，虽然最后也是一死，却要在死前遭受这等许多的痛苦折磨，你愿意选哪种？
0: 吉安礼低下头去，半晌不语。失踪等了片刻，见他还是不答，便说，
1: 来人。
0: 吉安礼忙说，
1: 我愿意，我愿意招供。
0: 当即详细说了他离开大理后的情形。原来邹兴早知道段氏不会与红巾结盟，他此次来大理的目的本意是在拖住大理，当他得知明玉珍占据中庆后，便迅速带李芝麻逃出杨局面，赶往北胜州方向，与攻打北胜州的一路红巾会合。只是料不到北胜州知府高斌祥的象阵厉害无比，一仗便彻底摧毁了红巾进攻，只剩邹兴、李芝麻等不到100人逃回四川。不久又传来明胜大败的消息，大夏国听说大理总管亲自出马，红巾一败涂地，上下人心开始浮动。明玉珍听说另外两路大军已经败退后，又有意退兵回四川，只是明胜等重要将领均不同意，他本人还是有些不甘心，特写了一封家书回重庆，征询母亲赵氏的意见。吉安礼送去中庆的便是明母赵氏的亲笔回信。
1: 失踪说，为何要派你送信？你不是李芝麻的人吗？该留在军中打仗，为何干起了信使的差事？
0: 吉安礼说，
1: 赵太后就是我主明王的母亲，希望我主能与你们大理决一死战，因为我去过大理，多少知道一些情况，所以特意选派我前来。
0: 失踪说，
1: 只派你一人吗？
0: 吉安礼说，
1: 我是信使，一个人自然更容易掩人耳目。
0: 失踪说，
1: 没有援兵吗？
0: 吉安礼不答。一名羽仪喝道，
1: 还不快说。
0: 吉安礼知道自己迟早是死，与其被折磨而死，

0: 不如求个痛快，当即老老实实地说。援兵自然是有的，司寇邹大人正率30,000兵马星夜赶来支援。又说，哦，我知道的都已经说了，求羽翼长实践诺言，这就杀了我吧。他是读书人出身，被迫吐露军情，心中大感羞愧，也料到既然开了口，逼供将会无穷无尽，等到他实在说不出什么来时，还是会有酷刑加身，与其到时生不如死，不如现在先求速死。师宗果然不肯放过他，又追问中庆城中红巾军情。吉安礼说，我人一直不在中庆，如何能够知道内中的情况？一旁羽仪见他不说，立即要给他上大刑。吉安礼忙说，哦，羽仪长答应要给我个痛快，可不能言而无信呢。师宗心想，确实答应过他，料他再无用处，便拔出浪剑来问道，你们在大理时曾上过一次五华楼，划开了红龙骨骨皮是为了找藏宝图吗？吉安礼说，是，我们在无为寺找不到藏宝图，所以怀疑他藏在五华楼中。师宗再无疑虑说，好，念你尚且老实，就如你所愿，给你一个痛快。吉安礼本来一心求死，眼见剑尖一寸一寸地刺向自己胸膛，心下又生惬意，本能地产生一种求生的强烈渴望，当即双腿跪下哀求道，
1: 我什么都说了，羽仪长，求你高抬贵手，饶我一命吧，我愿意投效信居。
0: 师宗冷笑说，
1: 我们信居可不会要你这种贪生怕死的胆小鬼。
0: 长剑递出，刺入他的胸口。师宗一剑刺死吉安礼，又安排了他的后事，以见之前的诺言，这才回来大厅中向段公详细禀告。段公沉吟说，
1: 我本不欲攻打中庆，想逼迫明玉珍不战自退，如今他得知强援即将到来，肯定是要据城坚守了。
0: 正感头疼之际，却见镇抚刘琦带了一个精瘦矮小的汉子进来，喜滋滋地说，
1: 幸不辱使命啊，信居，我将人带回来了，这人就是陈慧。
0: 段公大喜过望说，
1: 真是天助我也，刘振福，这回啊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0: 刘琦不知道段公何以欣喜若狂，只好说，
1: 愿为信居效犬马之劳。
0: 段公说，
1: 来人，快去书房准备好纸墨。
0: 当即领陈慧来到书房，将吉安礼身上搜到的那封信取出来，授意杨志模仿语气另拟了一封书信，名目原信为，自尔去后平安无虞，争取云南勿要得之，兵粮不足随后发来，不可轻回。最妙的是，原信结尾处只有大夏天统二年明太后平安书的字样，并无玺印盖在上面。那信通篇笔力纤弱，字体歪歪扭扭，不成章法，原来是明玉珍母亲赵氏亲手所书，明玉珍一见笔迹便能认出。杨志便将内容改为，自尔去后老身不安，臣下乱法，又闻得中国兵马入界，非止一处，尔需急回，迟则难保。再详细向陈慧解释，须得让后一封信字体风格与前一封信内容一致。陈慧说，
1: 这个人写的字不好看，很容易仿造。
0: 将两封书信一起摆上案头，自己到案前坐下，铺好信纸，拿起毛笔便写了起来。杨志见他着笔姿势甚是笨拙，不免有些忧心。过了一盏茶功夫，陈慧将笔一搁道，
1: 好了。
0: 众人上前一看，新写书信当真与明母原信笔迹一模一样，仿若出自一人之手，根本看不出有任何差异。段公沉吟说，
1: 信是没有丝毫破绽，只是还缺个送信的人。
0: 杨志说，若是吉安礼不死，倒可以派他进城送信。师宗心下不快说，
1: 吉安礼是个贪生怕死之徒，所以才说愿意投降，若真派他进城送信，难保他不将真信内容告诉明玉珍。
0: 杨志说，话虽如此，究竟很难找到一个能瞒过明玉珍本人的送信者呀。
1: 刘琦说，从我手下挑一名汉人如何？
0: 杨志说，
1: 镇抚手下都是出自中庆，万一城中有人认了出来，可就前功尽弃了，我们不能冒险。
0: 那陈慧写完书信后退到墙角，一直沉默不语，忽然插口说，
1: 我愿意去送信。
0: 见众人一起投来惊异的目光，又说，
1: 我祖籍在湖广汉阳，距离明玉珍家乡随州不远，年幼时父母才带我逃难到安宁，但说话仍带有恶音，
0: 容易取信明玉珍。段公说，
1: 你可知道送信一事极其凶险，万一败露，明玉珍会杀了你。
0: 陈慧说，我知道，我不怕死。
1: 失踪说，万一失败，可不仅仅是死那么简单，红金定会对你酷刑逼供，逼你说出原信内容，你倒是吃不住拷打，吐露原信的内容，我们岂不是前功尽弃？
0: 陈慧白了他一眼，冷冷说，
1: 你不说我不说，红金怎么会知道我看过原信？我顶多不过是个送假信的小卒子而已。
0: 众人一听均觉得有理。段公见陈慧虽只是个打金箔人，却是气度镇定，颇有见识，难得的是他有过人的胆量。昔日荆轲刺秦王，以秦舞阳为副手，秦舞阳号称燕国第一勇士，12岁时就开始杀人，剑下亡魂无数，旁人都不敢正眼看他。然而真到了秦国大殿时，却被秦王威仪吓得脸色陡变，浑身发抖，可见号称勇士的人并不一定真勇气。而这陈慧为了救父出狱，伪造官府公文，这等胆气足以令人另目相看。一念及此，问道，
1: 明知送假信凶险难捕，你还是愿意去冒生命危险？
0: 陈慧已经知道他就是大理总管，点了点头说，
1: 但是我有三个条件。
0: 段公说，
1: 你说。
0: 陈慧说，
1: 第一，我阿爹无意中得罪了董知府，遭他陷害入狱，现下阿爹虽然死了，你还是得给他翻案，证明他无罪。
0: 段公说，
1: 好，我答应了。
0: 陈慧又说，
1: 第二，我是家中独子，现在只剩了年高的寡母，又患了重病，你们须得请最好的大夫给我母亲治病，万一我回不来，还请为我老母亲养老送终。
0: 段公说，
1: 好，我即刻派人将你母亲送去大理，那里有天下最好的名医，最真的药材，以后你母亲吃住都在总管府，与我段某绝无二样。若是你能活着回来，尽可以一同住在总管府，我当你亲兄弟般对待。
0: 陈慧料不到段公会许下这么大的好处，不禁一呆，问道，
1: 此话当真？
0: 段公叫过失踪失秀，指着二人说，
1: 这俩兄弟是我身边最得力的羽翼，我派他二人立即去办，护送你母亲去我大理颐养天年。
0: 失踪失秀一齐躬身说，
2: 遵令。
0: 陈慧终于露出一丝欣喜之色，说，
1: 如此我便再无顾虑。
0: 段公说，
1: 那第三个条件呢？
0: 陈慧说，
1: 这个可就难多了。
0: 指着刘琦说，
1: 他害死了我阿爹，我要你杀了他。
0: 众人大为愕然，段公更是心头疑惑，暗想，
1: 既然陈慧还怀恨刘琦，不知道刘琦又是用了什么法子将他请来知府衙门。是了，应该是以赦免陈慧所犯伪造公文之罪为条件。
0: 陈慧冷笑说，
1: 我早说这个条件要难得多。
0: 段公说，
1: 你本已触犯国法，押在狱中服刑，红金进城才得以侥幸逃脱，先前刘振府绑你并没有不对的地方，反而是给了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父亲去世固是不幸之事，可也不能怪到刘振府的头上，何况刘振府非我属下，你这个条件我确实办不到。
0: 刘琦胡说，
1: 原来你想要我死，这也容易办到。
0: 拔出佩刀，倒转刀柄递到了陈慧手中，说，
1: 我甘愿受死。
0: 陈慧说，
1: 甚好。
0: 抓起佩刀便朝刘琦当头斩下。段公当然不能容忍陈慧在眼前杀人，忙上前来反手拿住他的手腕，右手夺去佩刀，不料陈慧力气极大，段公武艺不低，这一夺竟未能奏效，那佩刀被拉偏了几寸，力道也被削减了几分，但还是斩中了刘琦，嚓啦一声深入肩头一寸有余。失踪急忙抢上前，横臂勒住了陈慧的颈项，抬腿狠狠地顶在了他的后腰上。陈慧不会武功，全凭蛮力，迅即被制服拖到一旁，那口刀犹留在刘琦肩上。段公一手抓住刀柄，一手扶住刀尖，用力将刀拔出，鲜血喷泻，刘琦一直岿然不动，这才晃了两晃。石秀早取出金创药上前为他敷治。段公命失踪放开了陈慧，说，
1: 你这第三条件我不能办到，你若就此拒绝送信，我也会照旧履行前面两个条件。
0: 陈慧大出意外，惊异地望着他，见他虽然英气却不失儒雅，神色也和蔼可亲，完全没有统兵大帅的威严。段公续道，
1: 不过，既然你已经洞悉机密军情，保险起见，须得暂时留在这里，等红巾退兵后再做处理。你家人，我自会派人照顾，你不必担心。命人将陈慧先带去大狱关起来。陈慧说：“
0: 等一等。”
1: 段公目光炯炯凝视着他，问道：“
0: 你还愿意去送信吗？”
1: 陈慧知道自己不肯送信的话，又会立时身陷牢狱。他原也料到第三个条件无法实现，就此斩伤刘琦，已是大出了一口恶气。况且段公承诺为他母亲所做的事远过他的期望，他难以拒绝，当即便点头说：“
0: 我愿意，只盼总管大人还要认真履行前面那两个条件，如此我陈慧死而无憾。”
1: 当即取了假书信，扬手而去。
2: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1: 段公命捕获吉安里的尤少，护送陈慧到中庆东路，方便他自东门入城，又请刘琦选了几名可靠的汉人手下，想法先混入中庆城中，万一陈慧被红巾所杀，便即刻回报，再命失踪失秀去将陈母先接来知府衙门。陈慧所要求翻案一事，段公想到马文明年纪虽小，却是极有见识，办事得力，又在行省理问所当职，正管刑狱，便请他去处理。然马文明也无能为力，因安宁府所有卷宗已被红巾一把火烧毁，片纸不存，只能盼着中庆行省卷宗还在，等克服中庆再说。安宁距离中庆城仅70里，陈慧走时恰是正午，段公预料一切顺利的话，他半夜便可进城见到明玉珍，接下来的一切就要看天意和造化，最快明早，最迟明晚，刘琦派出的探子便会传回来消息。惴惴等了一天，次日下午，段公正与伯罗及重要将领官员议事，忽见探子拥着陈慧回来，连声说：“
0: 成了，办成了。”
1: 原来陈慧此去相当的顺利，向城门守军表明自己是太后信使，当即被送往明玉珍居住的梁王宫。明玉珍本已经睡下，一听母亲有信，立即营业召见信使，拆信一看，半晌无言，竟没有多问陈慧一句话，只赏了一两银子，令他速回四川重庆去。陈慧遂连夜出了中庆城，赶回安宁。段公一时沉吟不语。伯罗听说明玉珍住在自己的宫殿，气得大骂：“
0: 这明瞎子胆敢睡在本王床上，回头本王抓住他，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1: 见众人并不出声附和，只望着默思的段公这才醒悟，别提什么将明玉珍抓住碎尸万段了，没有段公，他怕是现在还在楚雄喝西北风。虽说他知道眼前事实，然则见在场官员如此势力，大有为段公马首是瞻之势，心下即使不快，却也不再多说什么。刘琦说：“
0: 依信居看，明玉珍相信了吗？”
1: 段公见陈慧尚在当场，忙道：“
0: 壮士立下大功，段某十分感激。只有一事，你母亲病重，城中良医又均为红巾掳去，我已经命人送他前往大理救治。你若……”
1: 陈慧不等他说完，转身便往外冲去。梁王府尉阿吉皱眉说：“
0: 这人好生无礼。”
1: 段公说：“他也是爱母心切。”不再理会陈慧一事，转向众人说：“
0: 我猜红巾今夜必回，我们线下发兵，恰好能赶在红巾出城时出击。
1: 军情紧急，也不再与伯罗商议，命将军张连和尹刚各率本部罗驹子分别绕到中庆城外，自东门和北门袭杀正出城的红巾，命梁王府尉阿吉和镇抚刘琦各率3000援兵自南门入中庆，攻打尚滞留城内的红巾，再分别夹攻东门和北门，自己则率一队人马与北胜知府高斌祥一起率轻骑追击已经出城的红巾。当下按照段公部署，个人自带人马出了安宁，往东朝中庆赶去。
0: 中庆古名拓东城，意为开拓东晋，为唐朝广德年间南诏大肆扩张领土时所筑，后来大理立国改名为鄯善府城，元代才改名为中庆城。这座城池年代不如阳居咩城久远，然自成为云南行省治所以来，蒙古人百年经营，繁华热闹不下于大理。城墙高大坚固，周围九里共设九道城门，南名崇政，北名保顺，东名咸和和永清，西名广远和红润。每道门上各有城楼，城墙四隅也修有高楼，东西北三面有河水环城，可通舟楫，南面倚山，布有众官，形胜颇壮。段公大军东进20里时，暮色降临，前方探马来报，中庆城中一早便开始有一队队骑兵陆续出城。大队红巾步兵目下正蠢蠢往北面保顺门及东面咸和永清三门集结，似是要等天黑时连夜出城。众人听了无不惊叹段公料事如神，段公便命大军悄然前进，亥时抵达居兰城，为中庆北面门户，距离中庆仅10余里，果见城门大开，筑城红巾已经撤走。段公便命阿吉和刘琦迅即挺进中庆北门，等见到孔明灯举时再攻杀入城，自己率余部继续朝东赶去。半夜时分，跃马通济桥上朝北望去，遥见前面咸和门方向灯火通明，大批红巾正涌出城去，当即命张连和尹刚出击，等到杀声起时才点起孔明灯升入空中。红巾正出城一半时，突然遭遇大理军阻击，仓促应战之时又遭到背后自北门入城的援军夹击，当即溃败。已经出城的红巾不顾后队人马生死，一路逃窜如惊弓之鸟。段公领军一路追击，继续救下了不少为红巾掳走的儒生、匠人、医师、技工、乐人等，虽耽误了一些时日，却始终穷追不舍，终于惹怒了明玉珍，下令在七星关停下来收拾残部，摆下阵势，要与追兵决一死战，却被段公抢先派高宾祥率轻骑击溃左右翼。高宾祥部下有巧匠名为焦玉，设计发明了一种火冲，以火药击石，每石可毙敌二人，威力极大。重冲齐发，声震数十里，红巾无不惊恐万分，急忙逃走。高宾祥顺势超断了红巾后路，彻底将明玉珍逼进七星关中，包围了起来。七星关当川滇黔交通要道，极其险要，河谷两岸峭壁如削，微微凄风绵延挺拔，宛如北斗七星。当年诸葛亮南征时经过这里时，曾点七星灯祭拜。段公见此关易守难攻，也不攻城，只命罗居子守在出关的要道之上。明玉珍归家心切，果然无心坚守，一天后便按耐不住向弃关而走，先派一队前锋兵马出关，被段公赤军尽数围歼。又过了一日，关门突然打开一道缝，放出来一人，又迅即关上。罗居子见那人双手高举，身上并无兵刃，便等他走近，将他捆了去见段公。段公问明他即是侍中杨元，便说：“据说红巾公文告示，均出自你手。我在安宁见过一篇，文采不错。”命人解了绑缚。杨元说：“多谢信居。”段公说：“你来见我有何要事？”杨元说：“我主听说信居宽厚仁爱，想与信居就此讲和，请信居高抬贵手，让出一条回去四川的道路来。我主愿意亲自与信居盟誓，不但永世不犯大礼，而且愿结为兄弟。”段公沉吟片刻说：“结为兄弟之事就罢了，但明王得允准行商自由来往于四川大理。”杨远料不到段公如此干脆，喜出望外，忙说：“那是自然。”段公说：“好。”命人放杨元回去，众将均感大惑不解。此时中庆已克，后队援兵即将到来，明玉珍已是囊中之物，不知道为何突然要与他盟誓，放他离开。段公说：“我若拒绝，明玉珍遂会破釜沉舟，死守七星关。此刻邹兴正带30000红巾援兵赶来，距离此地已然不远，我军若就此攻城，容易腹背受敌，不如就此放明玉珍离开，他锐气已失，无心再战，即使遇到援兵后知道那封家书是假，也与我盟誓，不得不退回四川。” 遂与明玉珍在关前折剑为盟。
2: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3: 至于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治愚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致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共青团中央三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想你。今天晚上听到郑中基的这首歌，感觉到用声音碾压自己过去的这种不想动弹的感觉，很完美嘛。明明面对着那个最在意的你的那个人，为何从前却害怕所谓的受伤到底是何意？即使这样的一句话说出口就意味着再见，但是你也一定要说出心中的一切。此刻你在想谁？原来这个声音可以让你很心醉，还是真的很酥，酥到你非常非常愿意在这里尽情享受，什么都不要去做，也不要去想。有那么一点点的困意吗？再加上这里的好声音即将陪伴你的，是来自苏妙玲的《时间消响》。

今天晚上听着周志平，也有一些感受着美丽的伤吗？还是真的感受着夜深忽梦少年事，唯梦闲人不梦君？太爱做梦的自己，有的时候真的很愿意沉浸在那个睡梦当中啊。我忘了是哪部电影，名字忘了，那电影就演的就有一群人，他喜欢把自己沉浸在梦境当中，每天都吃一种药，吃完之后呢就入梦了，他不希望自己醒过来，永远都在梦境里，他觉得那才是真实的，原来活到现在都是那么虚幻的。希望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令人感受到的都是美好的，即便是倔强的背后。来听许慧欣。

苏丽珍，听着方大同，你也会想到王家卫的那部电影《花样年华》吗？里面张曼玉风情万种的身段和流转的眼波，有没有把你的思绪拉得很远很远？当你看着他低着头，想让他靠得更近一点的时候，可是他没有来，而张曼玉饰演的那个角色调转头走了。如果是你呢？你是不是也要问，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会不会在每一个文艺青年的心里都住着一个苏丽珍，穿着旗袍优雅自持地游走在昏暗的巷道，所有深情的凝望那都是虚幻的吗？还是看完苏丽珍之后的，看完那部电影之后的一个观后感，完完全全地表达出来，让你听上去觉得很舒服，到底真的假的？如果有空，不妨去问问方大同好吗？而接下来的那一天，对，要听到的是来自杨乃文。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1到24度，上海多云，16到24度，广州多云，21到28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杭州多云，17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厦门多云，19到24度，南京晴转多云，12到25度，海口雷阵雨，23到28度，三亚雷阵雨，24到32度，文昌雷阵雨，23到27度，琼海雷阵雨，22到28度，桂林多云，16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仰光晴，26到37度，新加坡小雨，24到30度，雅加达小雨，24到28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河内多云转晴，21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曾经一度疑惑过侯湘婷唱这首《无花果实》的那张专辑封面是戴的假发吗？今天来听依然会体会到那份完整的幸福感，所以当你听到这个来自台湾地区的女孩没有一丝的台湾腔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她真的是下足了功夫。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女生，至少是女歌者，让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比如说阿妹呀、范晓萱、徐怀钰，还有蔡依林、萧亚轩等等，包括那个时候新加坡的孙燕姿、马来西亚的梁静茹，都是很多女生喜欢的。而这样的一个晚上，是否还有一位是你一直以来很钟爱的李玟，有请她带来的这首《往日情》。

曾经看到过一位叫桑彻的评论人，他听完许冠杰的这首《铁塔凌云》之后的那段非常精彩的点评啊，他是说啊，这首歌的词呢是1971年许冠文在出游归港的飞机上写的，由许冠杰为他谱的曲，而这首歌升腾出来的那种袅袅音韵是基于60年代中后期当时香港地区的那种弥漫着不安定的情绪，随之呢出现的那波撤离港岛的风潮，所以许氏兄弟的这首歌呢也是标志着香港自我意识的一种觉醒吧，可谓是对未来充满忐忑迷茫的港人重新凝聚起了向心力。所以歌词当中提到的巴黎铁塔、富士山、自由女神像、夏威夷，外面的世界纵如天坛般美好，但仍抵不住游子的思乡之情。

我在想马昭俊的这首会有那么一天，是不是很多70后的朋友比较的熟啊？因为当年有朋友说，听着他的歌，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在无边的荒野上飞奔，那个理想泛滥的时候还是挺值得憧憬的。那最近一次呢，应该是在央视的某一档节目当中，撒贝宁和一群人围绕着桌子坐着唱着，特别有感觉的那个画面，也是这首歌给到自己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今天晚上希望能更多的带给自己一些好感吧，当然也包括接下来的这首来自汪佩蓉It's just love.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共青团中央三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几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手机电量告急，闪烁着红色数字像一声声警报，提醒着我们即将与外界断联。而一个随身携带的充电宝，总能迅速化解这份焦虑，带来安心的陪伴。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座城市，当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点亮夜空，当工厂的机器持续运转不息，这个庞大系统对电力的稳定需求并非总能与电力的实时产出完美匹配，这时该有怎样的城市充电宝来守护这些珍贵的能量？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一个名叫同心的地方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同心县位于宁夏中部， 年日照时数超过2800小时，风能资源充沛稳定，是宁夏太阳能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截至目前，全县新能源装机总容量达400万千瓦，若满发一小时所产生的电能，足以让被誉为最强大脑的复兴号高铁组连续奔跑约9700公里。然而风有启停，光有明暗，这远超当地用电负荷的丰沛能量，若无法储存，便会像捧不住的流水，从指缝间悄然溜走。如何将零散的好风光变为可靠的好光景？破题的关键正在于储能。2019年，随着中核惠能锂电池电站的到来，同心县大规模储能产业的序幕就此拉开。
4: 今天我们电站设备运行情况怎么样？
5: 现在我们山阳站及储能区设备运行正常，目前电站处于满功率充电状态。
4: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PCS 充电界面的一个监控画面，这个呢是电池储能系统的一个监控画面。目前呢，咱们这个整站的电量只是在18%。
3: 这里是整个储能电站的神经中枢，工作人员正紧盯大屏幕上跳动的数据，监控每一次充放电指令是否被精准执行，以确保电网的稳定与平衡，实现高效的削峰填谷。
6: 传统的风电还有光伏，它有它的这个发电特性。光伏发电，它是在白天光资源比较好的情况下，它能够大发，但是到了夜间之后，它有它的间歇性。当电网需要负荷的时候，到了晚上，它又不能向电网去提供负荷。风电呢，它是具有这个风的不确定性，在有风的时候，它可以满发或者多发，但是呢，如果风速不好的情况下，风电呢也不能对电网有力的支撑。这个时候呢，咱们储能电站就发挥了关键的一个作用。
5: 看一下，UPS 运行正常，最低电压2.24伏，都在正常范围内。把模组一的电压电流全部报一遍，还有功率。
7: 模组一的电池电压是1377。
3: 为了保证储能电站安全高效的充放电，运维人员日复一日地穿行于这片精密的钢铁森林中。他们的例行巡检，正是电站稳定运行的坚实保障。
6: 咱们目前呢是两班倒，中控室24小时值班，保证咱们储能设备呢正常高效的一个运行，保障咱们储能电站能够发挥宁夏电网的这个调节和电网消纳作用。
3: 算起来，这已经是李小龙在同心的第6个年头了，可第一次带队来这里踏勘的情景，他依然记忆犹新。
6: 当时呢，咱们宁夏这块的储能还是一个空白，我们也是想着走这么一条具有储能特色的一条路。当时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向同心县也争取了这个相应的一些指标，完了之后呢，想着建成这么一座大型共享储能电站。
3: 接手这个储能电站项目时，李小龙本以为工作会相对顺利，可现实的难题却远比他预想的要棘手得多。
6: 我们是同心县第一家储能企业，当时呢，同心县政府对我们这个

0: 期待是很高的，然后带着我们的跑遍了铜溪县，去选适合建这么储能电站的这个地方。当时呢，我记得还是刚过完年，天气还比较冷，然后呢，我们项目开发团队和县政府工作人员一块呢跑遍了铜溪县所有的地方。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这个车辆被陷到这个沙子里面，选址呢特别困难。我们跑了一个多月，愣是没有找到这么一个适合建储能电站的一个地方。
1: 尽管屡屡受挫，但团队始终坚信储能是未来的方向，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就在他们一筹莫展时，转机终于出现了。
0: 后来呢，听说电网呢要在尾洲镇建设一个330千伏的变电站。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项目开发团队呢特别欣慰。我们想着这个储能电站距离这个330千伏变电站不能太远，所以呢，距离330千伏变电站西侧1公里的这个地方，选择了咱们现在这个建厂的厂址。
1: 将储能电站建在变电站附近，就如同在繁忙的交通枢纽旁建立大型停车场，电能可以就近存入，也能在需要时第一时间汇入电网主干道，极大减少了远程输送的损耗与延迟。
0: 在完成了项目的选址之后，2022年6月1号项目的开工建设，同年12月7号项目就实现并网运行。当时呢，我们建设时间只用了6个月，在社会上和这个行业内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热议，他们都感叹我们这个建设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1: 这座被称为铜心速度的储能电站，由30套磷酸铁锂储能系统组成，年放电量高达5000万千瓦时，足够满足铜心县10万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它不仅是担当电网调峰重任的基石，更是化身为一位产业开拓者，为铜心县引来了储能产业链的滚滚春潮。2022年，上能电器将新的生产基地落户铜心，这家在电力电子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高新技术企业，其核心产品正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领域的逆变器。
2: 那我这手边的这些都是逆变器，那我们的逆变器呢，主要的作用呢，是这个电力转换的一个设备。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台设备呢，就是主要用在我们铜心的这个储能电站。那我们储能电站呢，你可以相理解为它是大型的一个充电宝。那它需要实现直流电变交流电和交流电变直流电，那我们这个逆变器的就是为实现这个功能提供的设备。
1: 随着铜心县储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当地对逆变器的需求与日俱增。作为中和储能电站的长期合作伙伴，上能电器此次布局不仅是对老朋友的追随，更是基于对西部新能源市场潜力的深度认同。其核心使命正是作为电力翻译官，已经过上百道精密工序锤炼的严谨与匠心，确保每一度电的高效转换与稳定传输。
2: 哎，李工啊，今天老化方运行情况怎么样？
3: 哎，刚好我们进了一批机子，刚运行起来，现在在检测一些电压、电流的一些温度，看他们整个的是否正常，整体来说运行起来。
1: 尽管每一台逆变器都经过严苛筛选，但当一直布局南方的上能电器来到西北，无孔不入的风沙就给他们出了第一道难题。
3: 这个就是我们逆变器里面所装的风扇，它的作用就是通过正向旋转可以带走逆变器里面的一些热量，使热量不堆积，整个的逆变器运行良好。由于我们整个西北风沙较大，整个的灰尘会布满这个叶片，再加它的周围，对这个散热效果来说是不太理想，导致我们的发电效率很低。这是我们整个西北储能电站这一块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问题。
1: 厚厚的尘衣严重阻碍散热，导致设备持续高烧不退，若无法及时降温，逆变器便会像人一样中暑，被迫进入保护性休眠，发电能力也随之大幅降低。
3: 所以我们想了大量的办法，我们在逆变器上增加结构件，增加风扇，但是有一样，它会增加我们逆变器的这个负担，会拉低我们的整个的效率。
1: 作为精密的电能转换系统，若强行加装风扇进行散热，这种粗放的方式不仅效果有限，更会打破原有平衡，严重拖累其高效运行。
3: 在不改变这个风扇的结构，使用这个风扇的前提下，我们提出了一点，这个风扇能不能让它起到一个反作用力，这个风扇反转的状态下，它会吹走它表面的一些灰尘，还有通道里面的一些灰尘，对我们的逆变器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1: 让风扇反转的方案迅速成为团队共识，随后便进入了密集的试验验证阶段。
3: 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风扇反转这一块有没有在启动，整个宽带也过了啊，马上到风扇反转，马上要启动，可以看一下，根据我们前期设的这个参数，马上就会到并网发电这一块。
1: 经过反复试验，反向旋转的风扇终于成功研制，但与此同时，一个未曾预料的难题也随之出现。
3: 如果这个风扇它一直在反转，反转完以后，它会把热量又反过来吹到逆变器里面，这样我们的那个逆变器的热量又增高，我们的效率反而它又降下来了。
1: 尽管试验结果让团队一度士气低落，但反向旋转的技术路线已被证实可行，他们决定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展开更深层次的攻关。
3: 你测一下这个上面这个 PV 啊 PV 的接口，再看一下这个电阻刚好是控制我们整个的风扇啊，对，测这个这几个 PV 端
1: 啊。问题的核心最终锁定在了对风扇的精准控制上。
3: 通过我们的编程程序啊，对我们这个风扇的控制，在一天之内做到2到3次反转，很好的解决了我们西北的积压灰尘的这一个问题啊，对这个散热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啊，整个的机子的这个效率也大大提高。
1: 如今逆变器已成功克服西北风沙的严峻挑战，实现了稳定运行，每一步技术攻坚都在为同一个愿景铺就道路，打造真正的绿电园区，让产业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让当地居民在家门口安居乐业。
4: 我遇到之前三班的同学了，这里头有好多届和届班同学节合照呢。
1: 看着家乡因储能而焕发新生，在银川打拼多年的马平终于等到了回家发展的好时机。
5: 这是第3代人对吧？
6: 对，
5: 就做起来那头不要偏了，你介绍那个夜对着那样。
6: 之前是在宁明上班，然后呢那边是路途比较远，单程的话就像我们坐大巴车需要4个小时，然后回来之后呢就是感觉这边上班还是挺好的，下了早班我又可以接孩子，晚上呢可以回来辅导孩子学习啊什么的，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吧。
1: 凭借每月数千元的收入和顾家便利的双重吸引力，像马平一样选择返乡加入新能源企业的乡亲越来越多。如今同心县已有超过500位居民在家门口找到了这样的新奔头。随着更多新能源项目的建成投产，这条绿色发展的道路正为越来越多的家庭带来温暖与希望。
2: 近几年呢，我们在同心的发展速度很快，截止到目前呢累计完成了超过10亿的产值啊，利税呢超过5000万了。我们未来呢也想通过扎根同心啊，把我们这个产品呢做得更加的智能化，更加的模块化，未来为我们同心的这个储能事业呢做出我们上能的应有的贡献。
1: 曾以羊绒玉米为生的同心县，如今挺进了储能新阵地，从捕捉风光的新能源先锋到驾驭绿电的储能高地，这片土地正在完成从靠天吃饭到育能前行的时代跨越。其底气和远见在于为多元储能技术搭建了广阔的未来舞台，无论是抽水蓄能还是重力储能，都将能在此找到应用空间。而将这一蓝图率先转化为现实的是中和热研的熔岩储热系统，它把富余的电能转化为稳定的热能，为工业园区提供清洁热源， 由此开辟出一条以储促产的绿色发展新路径。
7: 这个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原材料了，这是一个粉末状的一个晶体材料。那么它是如何变成这个储能产品的呢？来，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就是我们的生产现场了。那么我们的原料呀，通过这个化学的这个除渣和物理的这个筛分等20多道工序，最终呢就形成了我手上的颗粒状的产品。
1: 这一颗颗熔岩共同构筑起一座巨型的热能银行，当绿电充裕时，能量便被安全存入，一旦电网需要，储存的热能便可及时支取转化为电，从容应对每一次能源波动。为了保障它的长久稳定，中和热岩的科研团队始终将维护熔岩材料的健康作为核心任务，确保其性能在长期运行中始终可靠如一。然而，一次计划外的停机检查却暴露出了一个未曾预料的问题。
8: 我们到现场进行一个调研，发现熔岩经过急剧的升温降温，它会发生一定的裂化，导致它的性能不达标。
1: 这些生病的熔岩已无法继续工作，必须更换。但更换的过程犹如一场在数百摄氏度高温下实施的精密外科手术，其复杂与风险远超想象。
8: 对裂化的熔岩进行处置比较困难，少则200多度，多则500多度。其次，它的量也比较大，少则几吨，多则几十吨，甚至几千吨，所以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一个是需要停业停产，另一个的话，它需要进行一个固废的处理。
1: 高昂的固废处理成本与漫长的停产期，让传统的更换思路难以为继。这支科研团队决心发起一场根本性的技术转向，从简单的更换升级为彻底的再生，让熔岩康复如初，重新投入循环。
8: 我们对其进行一个针对性的研究，通过化学除渣剂的添加洗涤，就像给它进行了一个充分的透析，使它从裂化熔岩进化成了最终可以使用的成品熔岩。
1: 科研团队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成功唤醒了这批功能裂化的熔岩，使其获得新生，从而为整座热能银行注入了自我更新的免疫力，将运行过程变得更加稳定可靠。如今，他们正带着这份经验，将目光投向下一代储能技术，向着更深的能源变革继续进发。
7: 我身后这个项目啊，是全国首个采用这个分布式光伏加中压直流加熔岩储能共振器的一个项目。从光伏发出来的到中间的这个整个传输过程，全部都是用的是直流电。那么它比传统这个交流电有很大的一个效率提升。形象的比喻一下，就是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的时候，熔岩储能这个项目它就可以产生蒸汽。那么当太阳下山之后，我的这个熔岩里头还存储有白天收集的这个热源，它还可以供8到16个小时。
1: 如今，同心县已稳居宁夏储能产业的第一阵营。此时，一种脱胎于航天航空领域的飞轮储能新技术，又为这片热土注入了新的动力。
9: 飞轮储能可以在电网出现了波动的时候进行一次调频和二次调频，来恢复电网的稳定性。这里就是我们飞轮储能的一部分的配件，它的储能原理呢，主要就是像我们平时抽陀螺一样，那么电能呢就作为鞭子来抽动这个组件里边的这个转子来进行旋转，旋转完成之后就可以将电能储存为动能。而在放电过程当中呢，就像我们的手摇发电机一样，它是可以将转子内部的这个动能来通过反转再重新转换为电能，来传送到电网之中。
1: 从2025年开始，宁夏给新能源项目立了个硬规矩，所有新建的风光电站都必须配备储能身份证，容量规模不能小于电站本身的20%，还得能实实在在存满4个小时的电。政策信号就是行动指令。同心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的周建宝 开始频繁地往返于全国各地，为储能企业精准对接牵线搭桥。
10: 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当时去广州，跟对方谈，我们去的这个人挺多的，企业也很重视，经过了多轮的磋商，最终这个项目从洽谈到落地开工，也就是半年多时间。这张相片呢是对方来我们这儿谈的，也当时也氛围也洽谈的也很好。为了这个储能产业链的发展呢，也倾注了我们全县上上下下很多的精力，也让我们的储能系统呢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一个跨越式的发展。
1: 同心县以清晰的产业规划与务实行动，向全国储能企业发出诚挚的发展邀约。每一次扎实的项目对接，都为当地的产业生态添砖加瓦。如今，这份长久的耕耘迎来了最有力的回响。中国单体规模最大的储能电站正在这片土地上拔地而起。
11: 马工，今天现场进度咋样？
12: 现在呢，咱们这边这个 PSC 管桩呢，这个储能仓呢，这个管桩已经都打完结束了。现在正在安装的是咱们这个 H 型钢，就是储能仓那边那个电池仓跟 PSC。
11: 现在基础全都浇完了。
12: 浇完了。
11: 然后现在那边的吊装吊了多少台？
12: 现在吊装是一天能吊个十台左右，现在咱们进场已经是七十台了。
1: 这座占地220亩的储能电站，配备了400个电池仓。通过35千伏集电线路接入330千伏变电站，项目并网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5.4亿千瓦时，年收益约3.4亿元。这座储能电站的庞大体量，是这家企业与同心县为应对电网调峰挑战而共同布局的成果。他们敏锐洞察到电力系统对大规模储能的迫切需求，并以此调整战略，专注于大型储能项目的开发与运营。
13: 跟现在整个就是330端的那块，现在设计啥情况？
14: 330的图纸是全部出完了，然后蓝图应该是这周全部到现场。
13: 施工图已经结束了，基本上就是启动下一步竣工图的。
14: 对对对对，还有就是还有一个那个
13: 分电光伏在限电的时候呢，电网需要更大的储能进行调频，再加上电网侧的间隔它是有限的，如果大量的小的储能呢占用了这个公用间隔，对于电网来说呢，就是大量的公共资源呢也被浪费掉了。于是凭着这个思想和理念呢，最后呢我们从这个独立的小储能过去做200乘400的，就延伸了我们现在做1吉瓦2吉瓦时的这些大储。
1: 从零散开发到聚合发力，同心县完成了能源战略的关键转身。如今这里已建成46个新能源项目，它们像一支纪律严明的绿色能量军团，年发电量可以轻松突破57亿度大关。这强大的战斗力一举替代了174万吨标准煤的燃烧效果，成功阻止了466万吨二氧化碳进入大气。在宁夏这个传统的煤炭基地，这支骁勇善战的军团正以日夜不息的稳定输出，为同心的能源转型注入强劲而可靠的核心动力。
15: 下一步，同心县将全面推进新能源加储能一体化发展，利用好风光资源优势，引进一批高载能企业，不断提高效能水平。
1: 6年间，同心县从一座孤立的储能电站，发展出覆盖负极材料、锂离子电池、熔岩储能与飞轮储能的完整产业链。这片土地也从昔日饱受风沙困扰的资源依赖者，蜕变为今天以技术驱动的绿电先锋。它的蜕变，正是中国能源转型的生动注脚。在这里，人与自然正在共同执笔，书写和谐共生的崭新篇章。

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7到16度，上海晴，23到1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9到23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杭州晴，26到1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5到16度，厦门多云，27到20度，南京晴，24到13度，海口多云，27到23度，三亚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8到25度，琼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桂林阵雨，26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仰光小雨转晴，38到27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29到24度，曼谷小雨转阴，34到27度，河内多云，30到2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这是一片被古老歌声浸润的土地，这是一座在青山绿水间生长的城市。从千年奢香到云端秘境，从传统农耕到绿色制造，变化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密码？在浙江西南大山深处，有一个名叫景宁的地方，这里是华东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畲族同胞在这里生息了千百年。这里的人们与青山绿水相伴而生，这片土地蕴藏的多元能量，它既存在于传唱不息的民间歌谣里，也显现在由废弃矿山蜕变的白色建筑群中，更流淌在一条条看不见的能量动脉里。
3: 我身后的大屏就是景宁。

0: 网能量管理系统精准调配着景宁的能量，让每一度电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流向最需要的地方。
1: 来到中国摄像，当一回涉足新郎是什么体验？在大军古村啊，你可以参与到抢鸡笼、狼鹿对耕等涉足婚嫁表演当中，也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涉家儿女的浪漫与热情。
2: 一二三，
1: 欢迎大家。

0: 的祝福。
1: 景宁文旅局局长吴文伟化身文旅推荐官，希望让更多人认识这座浙南小城。
2: 南京的，
3: 南京的，
2: 这边吧，这边后面。
4: 我们这个是4A 级景区，它每天呢就有一个畲族婚嫁的这么一个表演项目，非常受各地游客的喜欢。我的初心是非常简单，就是让更多的人啊通过我的短视频知道景宁，了解景宁，然后来到我们景宁。我最希望是他们把美丽的心情带回家，把畲乡的美誉度留下来。
5: 玩得开心，玩得开心，好好好的，
6: 玩得开心，玩得开心，
7: 好的，谢谢谢谢。
8: 现在景宁文旅有个新服务叫宠客畲小帮，我们宠客店小二也是其中的一员，不仅包括遍布景区的充电桩、稳定的电力设备和全电化的厨房，就连那些需要充电宝、应急用品和母婴用品的游客，他们的背后也有我们宠客店小二默默服务的背影，确保您玩得开心，拍得畅快。
9: 看我，一二三，看妈妈下一个。
4: 玩饿了吧？正好，地道的畲乡石小碟，让你从舌尖上读懂畲族文化。
1: 石小碟畲家宴，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一部舌尖上的风物志。每一道菜肴都取材于山间田野，承载着畲族人顺应自然、朴素生活的智慧。
4: 我的最爱，田里鱼干，特别棒。油饼，还有我们的麻糍，都是小朋友的最爱。啊，景宁人早上少不了一碗的就是畲乡粉皮。景宁除了这十小碟以外，大家以后还可以来尝畲乡十大碗，还有畲乡十药膳。吃完饭，咱们去田里啊，挥霍一把体力。我们一起去体验一把打稻子的秋收快乐。
10: 我可麻利了，你看，哎，还可以啊，
11: 还可以。
1: 歌声、笑声、祝福声，在这里汇聚成最质朴也最纯粹的文化能量。它不仅吸引着远方的游客，更滋养着本地人的文化自信。然而，这份古老的能量正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为景宁的现代图景注入灵魂。
12: 原来爸爸说的天空之城是真的存在。
4: 你能想象吗？这里曾经是一座灰头土脸的矿山，但是现在变成了这样一座独特风情的纳云天空之城。在这儿，我估计九宫格已经不能满足你的需要了。对了，我还想带大家去看看我那段舞蹈是在哪里跳的，我们走。那就是我给大家跳了那段舞蹈的地方，这里是120米的高峰泳池，大家看到啊，有很多人在戏水。再往远边看，满满的青山绿水啊，非常的惬意。接下来带大家穿越一下，我身后这座矿洞可不是一般的矿洞，现在变成了艺术感满满的这么一个市集，在里边。

0: 哎呀，我们喝茶看展览，那可是别有洞天哦。我们走。这里都是纳云洞藏的酱香型白酒，非常受现在游客们的喜欢。来，你们看，这边还有很多的储酒的罐子，因为白酒需要沉淀，我们放洞的气候啊温度刚刚好。这边也可以喝咖啡，我们这边看看。你好，大家看看，在这个洞里喝咖啡真是别有洞天。
1: 从古老村落中迸发的文化能量，在景宁完成了它的第一次形态转换。这场从工业伤疤到美学高地的魔幻变身，是景宁人敢想敢干的创新精神的最佳写照。
2: 看到我们这个七层塔的这个建筑，它以前是在景宁来说是非常有名的，它被称为景宁的布达拉宫。因为我父辈他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经常会在对面路过，所以他对这个地方的感情其实是比较深厚的，然后想着把景宁的好山好水好文化尽量的往外去延伸，往外去传播。
1: 建筑的形态可以大胆构想，但内部的运转却需要最现实的支撑。一套全天候运行的能量系统成为这场华丽转身背后不可或缺的基石。特别是在用电高峰期，电力部门提供的稳定能源和保障尤为重要。
3: 景宁的山水不只是风景，更是流淌的绿色电力源泉。20世纪90年代起，景宁铆定以电芯线发展战略，接连建成152座水电站，不仅将自然之力转化为持续电能，更是让景宁拿下全国首个中国农村水电之乡称号。
4: 因为景宁的地理结构是有关系吧，毕竟一个山区，我们这个落差大，那包括我们雨水比较充沛。我们是71年铺土动工的，那么74年的4月15号进正式发电，现在还在工作。我们这次机改的话，主要设备我们还是没动的，还是很好的，包括我们的压力钢管哦，包括水轮机组、发电机组，这是没有换。
1: 文化的能量最终要落脚于生活的烟火。当我们把视线从天空之城收回，投向日常的角落，另一位推荐官李清晨将带我们感受能量景宁的另一面，去到更乡村的地方，体验更多景宁特有风情。
5: Hello， 我是奢香文旅推荐官清晨，这是我们的咸菜宝宝，也是今天下午的主人公啦。那如果你来到奢香的话，一定不能错过我们最有特色的下午茶。Hello， 哇，我口水已经流出来了。
1: 奢香下午茶其实是这里的村民在农闲时大家交流自家咸菜制作的聊天聚会，如今已发展成集产业、文化、旅游于一体的特色项目。
5: 我之前去村里拍摄的时候，就有参加过那种婆婆阿姨她们那种闺蜜团的咸菜宴，可有意思了。有的时候桌上都有十几种、几十种咸菜了。
6: 是的，我们现在这里白菜的咸菜品种也有80几种。
5: 有80几种啊！
6: 对，这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5: 而且很多人可能看到这么多咸菜，就想着来一碗粥，是不是？
6: 是。
5: 但我们景宁人啊，其实真的就是这种贵妇兰香的惠民茶是最完美的搭子了，是不是？
6: 是
5: 配咸菜。
7: 这也不是很咸，可以空口吃。
5: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比起以前有改良啊，现在就是更清淡，更清爽，然后更健康。
1: 咸菜的诞生本是为了延长食材保存时间，想要第一时间品尝到最鲜的食材，那么大忌的茭白值得一试。
8: 哇，真的好白啊，温润如玉的感觉。我也是觉得凉拌的茭白会更好吃，更爽口哈。
9: 对对对，
8: 很清新。然后我现在就可以，是不是这些东西加一些进去？
10: 醋，
8: 对。
9: 很甜的，很甜，
8: 很甜哈。

0: 很嫩呢，很新鲜。除了凉拌，还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欢迎来到景宁大记，品尝不同风味的高山冷水茭白。那我们咸菜宝宝先
1: 品尝过咸香风味，不妨再来些甜点。在水果沟采摘当季鲜果，感受丰收喜悦。到深阳村打卡爬满院墙的多肉植物，还可以去多肉基地开启多肉的另一种体验模式。
2: 哇，这里简直是一个多肉王国。其实也有好多不同的种类，但是我也不太清楚叫什么名字，一会儿我们去多肉基地请教一下。听说还有多肉蛋糕吃呢。欢迎来到多肉天堂，这里每一颗小多肉背后啊，都离不开我们智能温室的精心呵护。我们一起去选一选，看看你最喜欢哪一盆。
3: 这些呢就是户外的，像上次你们拍照片不是也是这样的吗？
0: 感觉这个秀气一点，小巧一点，是不是？这个可以吃吗？
3: 这个不可以吃，这目前现在。
0: 这里面哪个可以吃吗？这个也是。
3: 这个是紫乐，这个是龙月，也是可以吃的。那这叶片。这样轻轻掰下来就可以了，
0: 像葡萄一样。
3: 对，比葡萄好呀，还好
0: 不？还好不？
3: 对，那你看就是这样子，那就一下子就这样剥出来了，就是都是水里面，而且这一块呢，马上就可以吃，
0: 就可以吃。
3: 酸酸的。
0: 嗯，
3: 对，而且是早上8点钟之前如果采来，它更酸。
0: 这样子
3: 但是它做成蛋糕了，它又不酸了，它会变成甜。就是它是非常神奇的，就是。它就马上就可以吃了，酸酸的，这个
0: 很新鲜啊，感觉。
3: 那这些都是景观
0: 哦，
3: 大干小干，它只要是插上牌子就运走了。
0: 对，好大一盆啊，
3: 对。
0: 这不就是最新鲜的果蔬汁吗？
3: 对，果蔬汁，因为它叶片很嫩的，一下就扎好了，
0: 很绿啊，
3: 亲。对，它这个就是很绿的，我们呢稍微会把它。过滤一下，尝一尝这个多肉这个鲜汁的味道，
0: 真的是很纯天然，一股绿叶的味道。
3: 对，所以我们是这样成品也会有做，那么这样鲜汁的也有做，那么把它做成冰沙，吃起来它不是水的，都是冰，又是另外一种口感。
0: 嗯，那我现在就来尝一下。
3: 对，来，赶紧的尝一尝。对，这个是巧克力口味的。
0: 嗯，
3: 那么里面呢？我们有做了另外一种口味，就是这个用多肉的粉做在蛋糕里面，
0: 而且相较于你看下面是甜品会稍微甜一点，
3: 对，
0: 然后这上面是比较清爽的一个口感，
3: 原始的味道。我们是一个设施农业，所有的这个设施就需要这个电力的这个保障，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遮阴啊，这个喷淋啊，都是需要通过这个
0: 需求就会高一些，
3: 非常需要他们强大的保障。
1: 高山深处，除了山野风味，还藏着一座始建于南宋的千年古寺。这里的建筑完好保留了宋代的原始风貌。
0: 在千年古寺旁，带一杯咖啡，对话历史。这里的宁静与悠远会瞬间抚平你所有的焦虑。对了，这里还是全店景区呢，古今交融，毫无违和感。
1: 为了保护这些不可再生的古建，大纪乡打造了全店景区，通过电能全面替代传统明火、燃煤等能源方式，实现景区所有能耗的清洁化、智能化运行。电力以一种温柔而坚定的方式守护着历史的脉搏。
4: 在这那错美年风雨里，里不里风雨过泪里流穷。
0: 来到景宁，除了看风景，你还必须要让你的味蕾体验一杯金奖惠民茶，顺便呢，还能体验一把手工茶的非遗技艺。
1: 还记得奢香下午茶的咸菜搭子吗？他有着不凡的身世。早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他就与国酒茅台同台竞技，并获得金奖。 这就是景宁的骄傲，惠明茶。
5: 小毛哥，那您觉得现在手里的这杯茶和当年拿金奖的那一杯还一样吗？
3: 比方说茶还是这座山的茶，魂还是老手艺的魂，我们守着的呢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味，所以金奖的底气一半来自于山里，一半来自于手里，所以我觉得这个味道应该还是当年1915年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那个时候那个茶的味道，
5: 还是一样的香。
3: 对对对对。
1: 一个世纪的荣耀并未让这片叶子停下脚步，如今在稳定电能的支撑下，现代化的无菌生产线守护着金奖标准的洁净与稳定，而掌心传承的温度则延续着金奖背后的灵魂与风骨。
2: 搂到这里然后倒
3: 出来，对对对对、这个动作就非常
2: 就是有点烫，
3: 有点烫了、
2: 有点不好坚持。
3: 所以杀青其实本身它是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也是最也是其实也是最辛苦的一道工序。
2: 对，
3: 比方我们早晨的时候我都感觉我们都是凌晨起来杀青的嘛，就是感觉是一锅杀青一身汗。
1: 在这从山林到茶杯的旅程中，一种稳定而无声的能量始终贯穿其间，守护着这份百年茶香的每一次新生。当我们尽情享受这安稳的烟火人间时，所有这些能量的需求都汇聚到了这个智慧大脑。我们不仅要保证用上电，更要保证用好电，用上绿色电。
6: 我们在这山水之间给景宁造了一座巨大的绿色充电宝，它能把光和水带来的绿色能量储存起来，在需要的时候再释放，它让景宁的绿色发展永不掉线。
7: 顶上有这个三根长长的管子，它是干嘛的？
8: 这个管子就是我们前期施工期间给里面输送这个空气的
7: 啊、通风管。
8: 对，通风管。
1: 抽水蓄能是一种成熟的电力储能技术，它能把平时用不完的电能转化为水的势能，在需要时再释放出来，完美解决清洁能源看天吃饭的难题。
9: 就是它是属于我们景宁建县以来历史上最大的这个单体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我们景宁电站建成以后，每年的年发电量是在14亿千瓦时的这个电量，就相当于在浙南地区种了300万棵树的这个功效。
1: 工业基础薄弱曾经是景宁发展的现实困境，而随着稳定可靠的绿色能源体系逐步完善，这里开始探索一条新的发展路径，生态工业。
10: 2018年以来，景宁县几乎零基础起步，探索精密制造、新能源、竹木加工等生态工业发展。短短几年，景宁的新能源禀赋正不断转化为工业发展的动能，带动发展燎原之势日益强劲。
11: 我们最终落户在景宁，是因为这里的营商环境在我们通过一系列比较是最好的，也是我们彻彻底底把心放在这里把这个企业扎根在这里，在这里把它做好做大把它做稳。
1: 在这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从蓝图走向现实。景宁这座山水小城正努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文化赋予景宁独特的魅力，生活描绘这片土地的温暖底色，而绿色电能则为这一切注入了面向未来的蓬勃脉动。景宁建县的40年正是电力赋能奢香高质量发展的40年，从城市电网升级到美丽乡村电网建设，一条城乡融合生态电网逐步畅通了山水、能源、经济的转化通道，三种能量再次交汇融合，共同谱写出传统与现代共生、人与自然共赢的 景宁篇章。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asok sabay di?
3: 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共青团中央三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部署25式导弹，大幅突破专守防卫原则。
9: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宣布，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是日本首次部署此类导弹，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发生转变。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建军驻屯地和静冈县富士驻屯地分别部署了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 二五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十二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进攻属性。二五式高速滑翔弹此前被称为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射程数百公里。此外，日本目前正在研发射程约2000公里的升级版本。3月31日晚间，日本多地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政府强行部署远程导弹。在东京的日本防卫省门前，大量抗议者冒雨高喊必须停止部署远程导弹，给民众一个合理解释，反对进行战争准备等口号。在部署远程导弹的建军驻屯地和富士驻屯地前，当地民众都举行了抗议集会，要求撤回导弹部署。在富士驻屯地前，一名抗议者愤怒地表示，日本政府违背了对居民的承诺，甚至连说明会都没有举行就推动了部署。日本前内阁法制局长官坂田雅玉指出，依据宪法第9条，日本应拥有实施专守防卫所需的装备。然而，随着对集体自卫权的不断松绑，即使本国未受损害，日本也可以使用武力。部署远程导弹使日本攻击海外目标成为可能。至此，宪法第9条已名存实亡。
8: 东旭，二五式地对舰导弹和二五式高速滑翔弹主要执行哪些任务？
3: 二五式巡航弹呢，它的主要功能是反舰作战。那么现在日本啊，它有一个倾向，就是开始强化在西南诸岛上的这种火力布局。那么主要是针对周边的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海上的运输航运线，以及针对周边的这个大型岛屿。以前它部署的88式反舰导弹，包括120式反舰导弹，射程有限。那么现在呢，如果替换成二五式巡航弹，也就是二五式反舰弹，那么针对周边的这个区域可以进行大面积的这种火力覆盖，那么所针对和指向的目标就比较明显了。客观来讲，这种4连装的二五式巡航导弹的这个发射车，如果在某个小型岛屿上进行集中部署，那么针对海上的这样的一些舰队和这个相关的水面目标，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因为这个二五式巡航弹啊，它的制导方式非常的特殊，它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隐蔽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比如说，它在相对而言比较内陆的区域进行部署，可以利用地形的起伏，针对自身进行遮挡，防止对方对它进行探测、识别和搜索。因为它的射程比较远，所以呢，它可以先在大型岛屿的空间范围内，或者是在陆地的空间范围内飞行一段，然后呢再进入到海空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个低空的突防。那么这种作战方式呢，虽然会限制它打击海上目标的这个射程，但是呢这种火力打击具有更强的突然性。如果是多部发射车在远离海岸线的这样的一个隐藏的区域进行同时发射，那么在相关的海域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大量的二五式巡航弹，大量的二五式反舰弹突然出现在相关的这个海空区域，那对方可能防御的时间就比较少了，那么对它进行探测识别，对它进行拦截，这个难度可能就是比较大。那么除此之外呢，像这种二五式的巡航弹，它未来也可以打击陆地和岛屿目标，因为它本身就具备地形匹配功能和这种卫星的制导能力。那么针对地面的点目标，也就是某一个坐标，它的打击精度应该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即使是采用这种车载的发射方式，日本也可以利用西南诸岛针对周边的区域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封锁。未来呢，当它衍生出舰载垂直发射的型号、机载的型号，那日本的3支自卫队都可以把它作为一种远程的火力打击手段，进行所谓的先发制人，瞄准所谓周边的对日本构成所谓这个威胁的这种导弹阵地，包括弹道导弹发射车，那么都是应该在它的潜在的目标清单当中。那么至于说二五式的滑翔弹，也就是这种近射程的高超音速导弹，未来可能会进行海外部署，因为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陆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走向海外的步伐是越来越快，打着联合训练演习的旗号，已经开始跳出了西太范围，要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执行作战任务， 当然了，前期可能主要是跟随美军进行联合作战。那么跟随美军进行联合作战，当美国陆军或者是海军陆战队使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发射陆军战术导弹的时候，发射精确打击导弹的时候，那如果说按照以前日本自卫队尤其是陆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那他就没有办法进行参与。但是现在呢，拥有了二五式的滑翔弹，那么他也可以和美军的战术导弹部队包括低风系统构成联合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针对陆地岛屿的这个纵深区域进行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这个火力打击。所以它现在发展和装备这两款新式的先进的导弹，不仅是要在谋求在西太地区可以进行远距离的这个火力打击，可以进行先发制人，而且呢也开始着眼于未来在海外去进行这种远距离的火力打击行动。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它在这个研发武器装备方面是具有很强攻击属性的，并不是出于防务的需求。可以说呢，二五式巡航弹以及二五式滑翔弹就是日本全新打造的两柄军刀啊。那这两柄军刀可以说呢显得有点杀气腾腾，而且呢是指向周边国家的。那么这样的一些战争工具或者说冲突手段，将让日本自卫队的这个进攻性的面目进一步的暴露出来。
8: 那么日本研发并装备远射程导弹对地区局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3: 日本强化火力打击能力，既要拥有高端武器，也要拥有低端装备。除了研发并装备二五式反舰导弹和二五式高超音速导弹之外呢，日本还要谋求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低成本巡航导弹和远射程的自杀式无人机。这显然是针对俄乌冲突和中东地区的战事进行了一番研究和思索之后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一旦日本自卫队拥有了大量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它就可以挑起持续性的冲突，或者说呢针对周边更多的目标进行威慑。这说明日本的军事野心在不断的膨胀，不仅针对有可能爆发的冲突或者说它挑起的这样的一些军事行动在进行火力准备，甚至呢还开始谋求打持久战，要利用更多的远射程的廉价的武器系统去针对周边进行更多的更强有力的这个威慑。那么现在呢，日本他所谋划的夺岛作战行动或者说海外的作战行动，可能不是一个短暂的攻击行为，很可能会成为持续的这种军事挑衅行动。所以对于这种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它是有数量和规模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日本谋求廉价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这说明它在针对一些这种作战情况进行准备的时候，已经是考虑到了长时间的介入这个冲突，或者说呢当他挑起冲突的时候，他试图进行长时间的作战，那么试图利用远程低廉的这样的一些武器系统去针对对手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攻击更多的目标。可以说呢，现在正在扩充兵力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的日本自卫队变得更加危险，那么对于地区的军力平衡不仅会产生冲击，也会对于区域内的和平与稳定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4: 日本现在的军事策略呢和战略规划，它并不是与邻为善，而是呢有与邻为敌的这种倾向性，所以说它很多的这种扩充军力的行

0: 伪或者说研制先进武器装备啊，部署先进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些动作，都是针对周边的。那现在呢是针对西南方向，但是随着它生产和部署的250巡航弹、250滑翔弹数量越来越多，那么同样的也会针对其他方向进行部署，比如说针对半岛方向，针对俄罗斯的啊这种太平洋舰队的所在地，包括呢针对俄罗斯的一些这个岛屿，它也会进行这种啊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进行这种主动的火力威慑。此前呢日本曾经对外公布过信息，说不允许美国的中导武器，也就是低风系统，在日本进行常态化的部署。那么以前的这个表态还算不算数，后续会不会出现一些改变，外界还不得而知。所以不排除啊，后续美国和日本会把日本列岛打造成双方联合使用的一种火力打击阵地。美国陆军可能会在日本部署低风系统，然后使用射程18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和射程300多公里的标准六型导弹，针对周边的区域进行威慑。而且呢2026年美国陆军的岸鹰高超音速导弹也会正式的列装部队，也会优先在太平洋区域进行部署。除了在关岛部署之外，最有可能的啊这个海外基地应该就是在日本。如果说美国陆军把它的低风系统、岸鹰系统在日本进行常态化的部署，然后呢日本又开始装备这个250巡航弹和250滑翔弹，那么这样的话呢，美日它联合构建起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那么就会有更强的突防能力，也会具备更强的导弹的饱和攻击能力啊。那么现在呢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还是比较紧张的，美国和俄罗斯在很多的问题上仍然有分歧，尤其是在西太的这个方向，双方呢还是存在博弈的。所以未来不排除像美国的这些战术导弹部队、中导部队，再加上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导弹发射部队啊，可能会在这个日本列岛的北端啊，针对俄罗斯它的这样的一些太平洋沿岸的重要的军事设施进行威慑。这里面呢就包括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这个基地和母港啊，以及俄方在太平洋沿岸区域所部署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到那个时候双方就是针尖对麦芒了啊，那这样的一种导弹的相互瞄准可能会变得更加直接。那俄罗斯肯定也会不甘示弱呀，那太平洋舰队它的攻击性核潜艇、水面战舰就会配备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可能还有这个特种核潜艇可以使用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包括呢太平洋舰队所属的航空兵啊，像米格31它也会挂装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针对驻日美军和日本的导弹部队进行这种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威慑。所以随着日本导弹实力的不断强化啊，它利用导弹先发制人、主动进攻的意图逐渐的暴露出来，那么未来在亚太地区会出现更多的军事对峙情况，那么这种对峙会变得风险性越来越高啊。那么日本以后如果使用这些新式导弹进行演习、进行实弹打靶，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些挑衅动作也会搅动地区局势。所以随着日本它不断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以及这个突破和平宪法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它未来扩充军力的行为会越来越多，而自卫队也会变得更加危险。
1: 好的，关于自卫队装备先试导弹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日本拟修订安保文件，强化反无人机战力有何图谋？
2: 多名相关人士日前透露，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改三份安保相关文件，拟写入有关强化防空网络、应对大规模无人机攻击的内容。目前相关讨论已经展开。据悉，日本政府正考虑利用防空导弹、高功率激光等手段击落无人机。鉴于俄乌冲突中无人机作战已成为主流，日本为应对突发事态，将着手加紧构建无人机拦截体系。此外，日本防卫省在研发针对小型无人机的高功率激光系统，在2026年年度预算案中，已为应对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列编相关经费，其中旨在使无人机电子设备失灵的高功率微波研究经费达13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800万元。
1: 东旭，自卫队强化防空网有何企图呢？
0: 我们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的防空武器装备，它主要是针对固定翼的战斗机和亚音速巡航导弹这些传统的空中目标。当然了，这个陆上自卫队啊，还配备有爱国者二和爱国者三系统，那么针对一些中近程的弹道导弹还是能够进行拦截的。但是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陆基的防空火力，包括舰载的防空系统，那么应对低慢小目标，也就是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能力是比较差的。那么现在呢，日本政府它以防御无人机为目标，就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技术，试图啊带动新式防空武器的这种研发，完善呢对空火力打击体系。那日本防卫机构啊就计划研制成本更低、更为小型化的防空导弹和激光武器，主要是装备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这就说明自卫队它已经开始设想更加多元化的作战场景，而且呢是开始以实战为需求，那么去打造全新的对空火力打击体系。我们首先讲日本陆上自卫队，那么它传统的这些防空导弹，包括机动部署的这些防空导弹，想要针对低慢小目标进行拦截，首先它就看不清看不到，因为都是大型的雷达，那么针对低空飞行的这些小型无人机，它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和探测。所以未来日本陆上自卫队它发展反无人机的武器装备，可能啊就是要打造全新的防空战车，并不是传统的自行高炮。那么这种防空战车可能会配备更多的啊，或者是更先进的这种低空的搜索设备，可能会有雷达，可能会有光学红外传感器。而且呢，不仅有这个机关炮或者是近防速射炮，可能还要配备更多低成本的防空导弹，针对更多的小型无人机进行拦截。当然了，激光武器可能也会进行车载化，利用大型的卡车、拖车搭载激光炮，针对陆上自卫队的兵力的集结地点和它的一些重要的设施进行保护。对于海上自卫队而言，它反无人机的武器未来呢，主要是从三方面进行发展。第一种啊，就是电磁轨道炮，中小口径的电磁轨道炮是可以打无人机的，再加上呢，水面战舰上也适合安装激光武器，因为战舰的供电能力要远远强于车辆，它可以持续供电，让舰载激光炮持续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尤其是蜂群无人机进行拦截。当然了，舰载的电子干扰设备它也会进行升级，那么针对无人机进行软硬杀伤。那么发展这些反无人机的武器呢，可能会用于日本自卫队的岛屿作战，甚至是夺岛任务，包括呢海外的这些兵力派遣任务。所以说呢，自卫队它发展这种反无人机的武器，强化防空作战体系，它并不是完全的出于防御的需求，还有掩护部队进攻的考虑。比如说在岛屿作战或者是夺岛任务的过程当中，陆上自卫队它就要派出水陆机动团呢，那海上自卫队还要出动舰艇去运兵和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掩护和火力支援。那么在类似的任务过程当中啊，那自卫队它针对伴随性的反无人机武器，它这个需求量就很大，尤其是陆上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那么包括呢在海外部署的时候，这个自卫队的队员，你像陆上自卫队的队员，他也要有单兵的反无人机的武器，包括电磁干扰枪，包括其他的一些针对无人机进行硬杀伤的这样的一些单兵武器。所以说呢现在日本他不断的强化防空火力，那么就会让他的军事扩张、海外派兵的这些野心进一步的膨胀。
1: 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0: 我们知道，最近这些年，日本不断的增加防卫费，加速的武装日本自卫队，而且呢，多次的举行具有进攻和挑衅属性的军事演习，已经是严重的危害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那么，强化反无人机作战的能力，强化反无人机作战的火力，也是自卫队提升综合作战能力的一个环节，肯定是值得区域内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因为现在日本它强化进攻能力，不仅是在某一个方面，在某一个方向啊去采取一些动作，它是全面的发力。一方面呢，利用美日军事同盟。

0: 盟不断的强化对外防务合作啊，无论是和菲律宾的合作和澳大利亚的合作，那么不仅仅是要卖武器装备，而且呢也要为日本自卫队它在海外强化存在，在区域外强化存在，去寻找基地落脚点和兵力投送的跳板。所以呢，日本它的军事野心和这种出兵的意图不仅仅是针对周边方向，那么在西太的其他区域，在太平洋更广泛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日本它也是有野心的，甚至呢是有这种用兵的企图。那么当它的部队，当日本自卫队的进攻性作战力量在更为广阔的空间进行活动的时候，它的防御火力就需要对它的这种进攻兵力进行全方位的掩护。那么从此前它的兵力结构来看，主要还是以区域性的防空和反导能力构建为主，现在呢更加注重细节，更加注重低空的防空作战能力，这就说明它已经开始针对具体的作战的模式和方案进行更为多元化、更全面、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配置，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7到16度，上海晴，23到1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9到23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杭州晴，26到1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5到16度，厦门多云，27到20度，南京晴，24到13度，海口多云，27到23度，三亚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8到25度，琼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桂林阵雨，26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仰光小雨转晴，38到27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29到24度，曼谷小雨转阴，34到27度，河内多云，30到2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出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下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美陆军短暂公布暗鹰新照片，为何随即删除。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欧洲五国集团将合作开发拦截型无人机。
8: 据美国防务博客网站、比利时军队识别网站报道，美国陆军短暂发布了其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最新照片，随即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将其删除。上述照片随后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军队识别网站称，美国陆军发布的照片罕见地展示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最新进展情况。美陆军发布的该照片也正值其推进系统投入作战部署之际。被短暂发布的照片显示，发射装置似乎已经配置好，准备投入作战部署，还有与完整的导弹系统结构相符的配套车辆。防务博客网站解释称，此事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暗鹰高超音速导弹代表了美国陆军最先进的远程打击能力之一，其研发目的是为了在极短距离下打击防御严密的目标。据介绍，暗鹰是美国陆军和海军联合研制的高超音速

0: 局数据显示，首套投入使用的爱鹰导弹系统将耗资约27亿美元，其中包括导弹及相关设备。
1: 同许，爱鹰高超音速导弹项目目前进展如何？
2: 爱鹰高超音速导弹，美国陆军确实是寄予厚望，因为它会成为美国陆军威力最大打击距离最远的具有战略属性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系统。爱鹰高超音速导弹已经研制了很长时间，在2026年应该是可以定型，然后正式列装美国陆军的相关作战部队，比如说在它多域特遣部队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构成当中，这个爱鹰高超音速导弹它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爱鹰这款导弹呢，本质上来讲应该是一种中导武器，因为呢按照美国陆军的说法，它的射程应该是2700公里左右，但是呢后续经过一些测试，美军的高层将领又对外公布说它最远的打击距离可以达到3500公里。那么爱鹰高超音速导弹从整体上来看呢，它是利用大型的一个拖车作为机动部署的这样的一个搭载的底盘，每部拖车上有2枚爱鹰高超音速导弹，采用的是储运发一体化的发射筒。这个爱鹰高超音速导弹呢，它的战斗部是采用双锥体的设计理念，所以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规则的这样的一些飞行的状态。当然了，突防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因为速度很快，再加上呢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它在制导系统包括 GPS 导航设备方面有比较高的这个技术水平，所以呢无论是针对27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还是35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进行打击，那如果能够成功突防，还是能够针对相关的目标进行摧毁的那么再加上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速度针对目标进行撞击的时候，这个动能杀伤的效果也比较明显。那么为什么会出现2700公里和3500公里这两个最远的这样的一个射击距离呢？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爱鹰它的战斗部是可以进行调整的。如果说针对近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可能战斗部的这个个头和威力就要大一些，比如说要配备钻地战斗部，那么它的射程应该就是在2700公里的范围内。但是如果为了延伸射程，可能战斗部就要做减法就是个头小一点轻一点，那么主要是针对相关区域内的某一个点目标进行精准的杀伤和摧毁。所以呢也有军事专家提出说，现在美国陆军也有远程斩首武器了，就是这个弹头减重版能打3500公里的这个爱鹰，那么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上针对对方的指挥中心，甚至是对方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高层的这个人员，他也可以进行这个斩首，而且反应速度是比较快的，反应速度是要比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的作战体系要快很多。因为美国陆军应该是美国各个军种当中最先装备这种远射程高超音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么美国陆军呢是试图在大国博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要发挥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作用要防止自己被边缘化。
1: 爱鹰装备美国陆军之后会如何部署使用呢？
2: 爱鹰装备美国陆军之后呢，大概有三个主要的部署方向。第一个优先部署的应该是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那么现在呢，美国陆军已经开始把关岛作为它在亚太地区部署高超音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首选阵地。为什么说要选择关岛呢？因为按照美军将领的说法，如果它可以打3500公里，那么针对西太的广阔区域，包括一些岛屿和一些大陆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它都是可以进行远程火力打击的。而且呢关岛区域它是有陆军的防空反导系统对它进行掩护，那么包括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后续呢也要构建陆基宙斯盾，包括呢在关岛美国海军还部署有很多的这个宙斯盾战舰。那么相对而言， 它的防御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呢，把这种远射程的高超音速导弹放到关岛进行部署，美国陆军认为相对而言比较安全。此外呢，

0: 从关岛出发抵达第一岛链，比如说抵达日本、韩国，甚至包括菲律宾，距离呢也是要比美国本土要近一些，因为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它的这种发射的子系统是可以利用 C-17 运输机进行空中的投送的，所以呢在关岛进行部署也可以快速的进行这种空运式的前出的这样的一个设置，那它所针对和瞄准的目标就不言而喻了。此外呢就是欧洲方向，那么现在呢美国确实在从欧洲收缩兵力，但是呢不排除像岸鹰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可能会在欧洲进行少量部署，然后呢和俄罗斯进行这种导弹层面的博弈和较量，因为此前美国陆军没有此类武器啊，只有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所发射的陆军战术导弹，包括最新型的精确打击导弹。那么海马斯发射战术导弹最远的打击距离也就是500公里，但是呢一旦在欧洲区域部署岸鹰，那么俄罗斯广阔的区域都是在它的火力覆盖范围内，那么这也是美俄进行导弹博弈、导弹过招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第三个区域呢就有可能是中东方向，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那以后不排除美国陆军也有可能会加入到这个针对伊朗进行威慑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当中，主要是在海外基地部署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和伊朗的弹道导弹，构成这样的一个博弈的状态。
1: 好的，关于岸鹰导弹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欧洲五国集团将合作开发拦截型无人机。
2: 据路透社报道，欧洲五国计划联合开发自主无人机，俄乌冲突已表明自主拦截无人机能够成为成本高昂的防空导弹的有效替代品。欧洲五国集团国防部长在波兰克拉科举行会议，该集团汇聚了欧洲大陆军费开支最高的五个国家，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此次会议正值欧洲各国领导人提升自主防卫能力之际，当前欧洲国家对华盛顿防务承诺的疑虑日益加深。欧洲五国发布声明称，各国国防部长支持切实提高欧洲防务业基础产能，并欢迎欧盟为成员国提供更大防务开支财政灵活性，并创建借贷体系。声明称，国防部长们还承诺在北约和欧盟框架内共同应对所谓俄罗斯带来的混合威胁，并继续支持乌克兰。声明说，我们同意启动低成本效应器和自主平台倡议，其目标是加强在低成本效应器与自主平台研发和采购方面的合作。
1: 东旭，自主拦截无人机具体指的是什么装备呢？
0: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双方都大量使用自杀式无人机针对对方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攻击，而且呢，双方所使用的自杀式无人机的数量越来越多。那么现在呢，俄方所使用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啊，也是性能和技术都在不断的提升，数量也越来越多。俄方采用的是战术导弹加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打击啊，两种火力进行结合的方式，那么乌方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很难进行全面拦截，确实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这个损失。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乌克兰它在研制反无人机作战体系方面是得到了欧洲国家技术资金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援助啊，反无人机作战的能力也在强化。俄方也是同样如此，在拦截无人机的过程当中手段也是越来越多。那么现在来看呢，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可以说呢是一种低成本但是呢效率很高的防空作战武器系统。因为拦截型的无人机个头都很小，它主要是使用三个或者是四个小型的这种发动机来作为动力系统，那么可以采用撞击的方式，或者说呢靠近目标然后引爆小型战斗部的方式，针对对方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进行精准的拦截。那么这种无人机呢，它针对其他的一些空中飞行目标，你比如说巡航导弹和战斗机，它的速度可能是跟不上的，而且呢它的射高和打击的范围可能也会受到限制。但是呢在特定的区域内选择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阵地之后，针对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它的拦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从目前来看呢，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它也会和人工智能的控制系统进行连接，也会有小型的低空搜索雷达

0: 包括一些光学红外传感器，为它进行目标的指引。如果使用人力操作的方式，这个效率呢可能要低一些，因为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使用人工操作的方式针对目标进行瞄准和攻击，那么一次一名操作人员他只能使用或者说控制一架拦截型的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撞击，而且呢这个拦截的效果也不一定特别好。但是呢一旦融入了人工智能系统，它和传感器进行联网之后，那么在算法的这样的一个匹配下，会有大量拦截型的无人机，它是处于24小时值守的状态，也就是说呢它具备敌我识别能力，只要确定了飞经相关空域的这个无人机是对方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它的系统就会自动激活，那么可以进行目标分配，比如说在单位时间内，在它的作战的空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对方有多架的多批次的无人机飞过，那么系统啊就会选择无人机对它进行拦截，那么无论是二打一还是多打一，那么整个的这个拦截的效率或者是在目标分配方面所用的时间就会变得更短，拦截的成功率也会进一步的提升。所以呢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个头很小，成本很低，但是呢它的作战效能却会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那么这种拦截无人机啊，它也分为很多的模式，有的呢就是传统的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使用光学和传感器看到了处于飞行状态的这个对方的无人机，它也可以和目标同归于尽。但是呢这种拦截型的那么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它往往是一个兼职，和这种专用的拦截型的无人机它是两个概念。那么专用的防空作战的拦截型的无人机，它只打空中目标，而我们以前看到的双方公布的一些画面，比如说四旋翼配备有战斗部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它原本是打地面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对方人员的，但是呢在巡逻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对方的侦察无人机，发现了对方的投弹无人机，它也可以选择和目标同归于尽。所以人力操作的小型自杀式无人机可以用于空中拦截作战，那么这种专用的专门研发专门制造的拦截无人机，它在这个传感器和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辅助下，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效能可以成倍的提升，可以更好的执行防空作战任务。
1: 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为什么在这一领域能进行合作呢？
0: 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在相关的领域进行合作，主要是因为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很多欧洲国家发现他们的这种传统的防空作战模式和防空作战体系是不管用的，因为大量低成本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它可以采取饱和攻击的方式或者是蜂群打击的模式，那么低空慢速突防，那传统的防空武器装备可能根本就没有反应，但是呢这些无人机会对于高价值目标构成破坏，构成摧毁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呢在向乌克兰提供了技术，提供了相关的这个情报之后，那么这欧洲五国也要打造自身的反无人机的作战体系，也要利用乌军的作战经验和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装备去推动相关国家，也就是这些欧洲国家，它国防技术和国防体系的升级和完善。那比如说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所使用的智能化的拦截型无人机，那这些欧洲国家引进之后，可以让欧洲的军火商和防务企业进行大批量的生产，同时呢去装备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这些国家的军队，让他们反无人机作战的能力在短期内就可以得到提升。而且呢欧洲的这些防务企业，它生产这些拦截型的无人机啊，速度比较快，可能具备更强的作战能力，比如说也会融入更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连接更为先进的传感器，那么实现了量产之后，不仅欧洲五国的军队会装备，可能也会再次的援助给乌克兰，提升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所以我们看欧洲国家针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不仅仅是要帮助乌克兰军队提升作战能力，强化它的防务技术，那么也是试图呢 利用俄乌冲突去针对一些技术进行验证，然后提升他们自身的这个军事实力。当然了，俄军他在无人机的应用方面也不断的进行技术突破，那么反无人机作战体系和无人机之间的较量还会持续。那么现在欧洲五国打造的拦截无人机系统，对于俄方未来的更先进的无人机能不能拦得住，这里面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欧洲开始密集的测试反无人机系统。那么最近呢，从欧洲媒体的报道来看啊，欧洲的一系列的平台，那么开始这个根据俄乌冲突啊，以及这个本轮美以伊的冲突的经验，去提升自身的反无人机能力。2026年的4月8号，那么法国方面宣布呢，在它的这个黎凡特岛的靶场啊，进行了一次这个使用美制的 MQ-9 啊发射地狱火导弹执行反无人机任务的试验。那么法国方面呢，实际上在这个MQ-9 上面安装地狱火的整个的实验啊，也是刚刚在今年年初开始。那么根据法国媒体的说靶呢，相关在黎凡特岛的这个打靶实验是4月2号进行的。那么法国方面其实真正把这个无人机跟地狱火导弹搭配啊，也仅仅可能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么法国方面宣称呢，这个相关的实验呢，证明 MQ-9 呢拥有一定的反无人机的能力啊，因为本身 MQ-9 它是高空的长航时的无人机啊，这个续航时间可以达到27个小时，所以呢，这个法方认为，在这个法国的装备序列里面，尤其是无人平台的角度来讲，暂时没有比这个 MQ-9 更适合来执行这种以无人机来反无人机任务的，那么整个的一个相关的能力。跟法国相比呢，英国方面就更多的考虑，比如说有人的驾驶的战机啊。那么英国方面实际上在也是在4月初，那么使用一架这个欧洲的台风战机，那么在英国的靶场发射了一枚这个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 APKWS 啊，实际上它是 BAE 公司啊基于这个祖尼火箭所研发的一款这个模块化的激光制导火箭弹啊。那么相关的系统其实在俄乌冲突啊，包括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测试之中，之前已经反复的证明了自身在低成本的反无人机任务方面的优势。那么根据 BAE 的说法呢，这个APKWS 制导火箭弹的射程大概是2到14公里，那么重量也并不高，那么它在这个最大的射程之上啊，据说能够在这个激光的指示点啊2米范围之内啊，大概会到80%的概率达到，也就是说它的原概率误差一般认为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对于英国来讲呢， BAE 公司本身其实是个英国公司，但是之前英国方面并没有完成比如说台风战机跟 APKWS 制导火箭弹之间的这种有效的适配，但是在本轮的俄乌冲突以及美以伊的冲突之中啊，英国方面其实也很清楚地感受到，那么使用高价值的无论是地对空导弹啊，还是空射的这个等于执行防空反导任务的这种空空导弹呢，都不见得很适合用来拦截比如说像见证者这样的低成本的自杀无人机。所以英国方面呢也考虑啊，尽快地把这个APKWS 那么引入到英国的序列之中，那么至少让英国的战机跟美制和其他国家的一些战机一样，那么具备一款相对低成本能够执行反无人机任务的装备。那么对于这个 BAE 来讲呢，它向英国方面提供这个相关的弹药，那么实际上也保证了它的这个未来的销售啊，因为 BAE 的说法2026年的2月份它已经交付了10万套相关的组件啊，这个对于欧洲和美国的很多的这个相关的军队来讲，那么至少可以保证相关系统的供应。那么当然是不是说真正的能够达到这个稳定的产能和质量，这个可能还是在未来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共青团中央三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各位好，我是焦娜，欢迎关注今天的节目。2026年5月1日，新版航海日志将正式实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拥有10余年海运行业经验、兼具远洋航行与岸基管理经历的海务主管刘凌宇，结合一线实操经验，为大家解读这项关乎船舶安全与运营的关键新规。欢迎凌宇。
4: 听众朋友们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刘凌宇，从事海运这个行业有10余年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在岸基做海务主管这样一个工作。那么我的工作的话，就是说通俗一点，就相当于在岸上上船一样，每天监控船队的运行状况，在各个港口执行。

0: 货物装载的航次这样一个执行状况，每天进行一个实时跟踪，这基本上就是我每天的工作计划。
1: 其实凌宇呢，之前是非常资深的远洋海员，也曾经有过多年的远洋航行的经历啊，可以说是常年在一线航行。2026年5月1日将要全面实施新版的航海日志。那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请凌宇啊，结合他以前的一些实操的经验啊，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凌宇，你在以前的航行过程当中有填写航海日志吗？
0: 有，这个是作为每一个值班驾驶员的一个必修课，因为航海日志对于我们来讲就像日记一样，但是它可能和我们平常理解的那种航海日记不太一样。我们平常在一些文学作品上能看到的一些航海日记，就像类似于《鲁滨逊漂流记》啊，或者这种，可能每天会记一些那个奇闻异事，感觉挺有意思。但是真正在航海一线的话，我们船上驾驶台记录这个航海日志，都是一些非常技术性的东西，比方说我们每天在这上面需要填写什么？如果船是航行的情况下，要记录船位，然后遭遇的一些那个气象状况。我们是分成三个驾驶员，把三个驾驶员平均分到这24个小时里面，每4个小时一个班，每4个小时一个班，那么就相当于这三个驾驶员要一天记6次。最终把一天24小时这个航行班，值完。那么每班的当中，不仅仅是记航度点，就是所谓的经纬度，还要关注风力、气象、水温，甚至还要观察天上的云朵，以及航速、航向，就这些比较专业性的一些东西。那么船如果航行到码头的话，我们还要记录绝大多数的这个商船，它都属于是货船嘛，那么它要记录货物的装卸情况。装到了哪个舱，并且在装卸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货损啊，或者是需要理赔这样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及是否下雨或者是停工都要进行记载。因为航海日志它本质上是一个法定性文件，它这上面记录的一个内容，最终如果在海事仲裁或者诉讼的官司当中的话，就是一个海事方面的初步证据。所以说，记录这个的话还是挺重要的。
1: 结合您的一些经验的话，这个旧版的航海日志，它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你当时觉得不太方便的地方呢？
0: 有，因为现在5月1号，我们国家就是新出这个国标，国标这个航海日志，它提出的一些那个新的一些改变。那么相比之下，我们曾经使用的这个旧版航海日志一些不足之处就体现出来了。比方说，我们一本航海日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记录本，而是一个长方形特别大的一个本子。往往在一个自然日的记录当中，它是分成左页跟右页。那么左页的话，就需要记录像我刚才提到的一些航向、航速，包括风力啊、气象这些那个内容，甚至船上那个油水消耗。左页的话，就是记录这个船位啊、装卸货这个事项，那么其中在右页当中有一个重大记事栏，它这个是就是空白项，专门对于比方说有像船长交接班啊，或者说是船舶进出港去记一些对船舶比较关键的参数，甚至是所处的一个状态。那么你像我们平常记录的时候，就发现一个缺点是，它这个栏子太小了，由于其他记录那些内容，它需要占据了很大的一些面积。那么对于这个重大记事栏，它其实就一个瘦长的一个这个一个条框。那你像我们船上，因为航行在外嘛，每个月都要进行应急演习。这个应急演习三副每个月执行完之后，它往往要把这个演习的这个记录内容抄到上面，经常是一页纸不够，还要附加纸。这个纸，如果你往上附加的话，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是你粘贴上去嘛，翻来翻去可能就遗漏掉了。但是航海日志作为一个船上重要的法定文件的话，它是需要接受各方的检查，比方说海事管理机关、P&I 保险协会，还有其他第三方。如果对某一个航次执行过程当中进行一个事实追溯的情况下，经常需要查阅这些东西。那么如果说以前记录的时候都是像剪贴纸一样，就是内容不够往上附，首先看着这个是不规范了， 那么其次它容易丢，这是一个不足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现行的那个目前正在使用这个国标，大概是2000年的一个版本，2000年也就是现在20多年前了。20多年前，基于当时的那个船舶建造还有船舶智能化这个程度来讲的话，它当时有一些功能，其实对于现在这个你像 AI 科技啊，包括新型那个智能造船这些技术来讲，曾经的一些技术可能就淘汰掉了。但是旧版的航海制它还有。那么由于你现在新造船的话，它就是高度智能化，甚至很多地方都是属于触屏设备，像船上一个柴油机，可能几层楼那么高。你只需要在屏幕上轻轻用手点一下，它能控制它那个转速，能精确到0.1转。那么这样先进的设备的话，你还去记这个一些都已经消失掉的，比如说像船上一些定位系统、罗兰这种导航系统，早都已经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那么它有些就是记录表格里面还有，它就是严重的过时了。那所上的这条船上它没有这个东西，你空在那儿又不好看，有些人就编。那这个边其实就已经脱离实际了，这也是一个不好的地方。我觉得这就是曾经出现的这个难点或痛点吧，不太方便。
1: 结合您的这个远洋航行的经历啊，新国标当中哪些调整是咱们一线的船员最需要关注的呢？
0: 就以刚才这个例子为主吧，就比方说，像我们在航海日志记录当中，尤其是演习记录这个东西，应急演习，它是船到认可一个国家了以后。当地的海事主管机关进行安全检查的时候，必查立项。那么，对于这个必查立项了，绝大多数的船SAF 它是采取用纸往上复，或者就是说这页写不完，自己手写一个，比方说见下一页，然后再翻到下一页，就是继续写，这样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去规范它。那么现在新国标推出这样一个就是要求，如果说我这一页不够的话，你是可以完全是可以就是明确的标注好，见下一页，然后下一页不够的话，还可以再继续标注见下一页，这样就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告诉你可以这样做，并且这样做是没问题的话，就是船员在执行起来可能会更明确一点。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好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新版国标航海日志的话，就像我刚才讲那些，有些属于淘汰掉的这个航海设备，像定位手段之类的。那么新版国标它也对它进行一个更新，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做法。那么在实践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很受欢迎了。总体来讲，这次我也研读了一下读新版国标这样一个规范，还是就是比较贴切实际。
1: 那就是旧版的航海日志，是谁主要来记录的呢？那么谁要来签字明确呢？就是您刚才有讲到，说是三个驾驶员，他们要分别的记录，那最后责任是怎么样来明确的呢？因为新版的里面讲到了船长、大副，包括值班驾驶员的分工啊，都比较明确。那么跟旧版的话，区别在哪里？就这个责任体系的明确方面。
0: 旧版的话，对这块儿也是一个漏洞，只是我们在比方说学校培训，或者说日常实践当中，我们叫良好船艺，在这上面就是提到要求，比方说每个班值班驾驶员负责记录这个你这个班发生的一些这个情况，或者是你船沿途航行的船位，值班水手啊，同样也要需要记录。然后又因为航海日志这个文件，它是在驾驶台。在新国标出现以前，航海日志因为是在驾驶台嘛，驾驶台是二副主管的地方，都认为这样一个文件是二副主管，造成就是说责任不明确。因为航海日志每一页其实是需要部门长，也就是大副首先审阅，最终船长再核对，是需要签字的。但是啊，在执行过程当中，大副可能认为这是驾驶台的文件，二副应该把关，结果会出现这种责任推诿的情况，导致其实每个班都有签字，包括每一天在最后一个班结束的时候，就8到12结束的时候，大副也会先审阅核对，如果说哪儿没记好的话，签一下，最终船长再核对一下。但是吧，由于这样责任不明确的话，造成一个事实上推诿，其实也让这些签字的流于形式。那么你像新国标实施以后，它就明确了这个责任，首先驾驶台值班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当班驾驶员很明确就是责任主体。那么大副审阅完之后，好，船长再把关，就不会再出现那种搞到最后，其实大家都把字签了，但是吧， 该出的问题

0: 一样没少，就这样个情况，它其实避免掉了，这是新国标的一个好处。
1: 那就是一些航运企业是不是已经有开始针对这个新版的航海日志进行一些培训呢？你所听到的啊，就是一线的船员，他们对于新版的这个航海日志整体的反应怎么样呢？
0: 每次出这个新国标，你比如说，你像我是从哪了解了？就是从一些海事的这个自媒体上，行业内自媒体，因为现在沟通渠道都特别方便，从上面了解到。你像对于我来讲，因为我现在我自己就管理着公司自己的这个船队嘛，我收到这个通函或者通告之后，我自己就先学习一下，学习完我再把相关的这个文件啊，以这个打包的方式再发送到各个船上。根据公司这个体系里面这个培训程序，要求船上针对于公司发的这个通函内容，给值班驾驶员进行一个培训，相当于落地嘛。然后在实施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这个跟船上都保持有一个沟通嘛，把这些发给船上的时候，也跟就是不同船长聊了一下，就是你们认为这个东西执行起来怎么样，或者说培训起来怎么样，就是大体上其实是差别并不大。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是修剪枝叶。其实主体的这个记录内容是不变，其实是有助于这个法规的实施。他通过这样要求了以后，记录也更明确了。比方说这一次，其中还有一条内容是在我们修改航海日志的时候，明确了你要用什么笔，包括连颜色都明确了。最早其实我们在学校就是接受培训的时候，学校老师。包括课本上都讲说，比方说哪个地方记错是吧？首先禁止用涂改液，不能用涂改液，因为这是一个份法定文件，只能用红色的笔把它划一道。划一道之后，修改的东西用红笔写在旁边，最终签上字。那么这一次啊，就是直接规定好了，用蓝黑色或者是黑色，因为其实没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定去约束它的时候，仅仅是。良好传译或者是口口相传这样一个约束，造成了一线落实当中有用铅笔杆，有用这个圆珠笔，就是蓝色笔杆，还有用红色笔，就是什么样的做法都有。那么这次的新国标其实出来以后，解决的就是这些细节问题。它不是说是把整版那个内容都改变了，而是说曾经大家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或者最有疑惑的地方，给你划分一个就是界限，其实是也是方便你在。实际执行当中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思路吧。
1: 那您在这个一线的航行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航海日志它真的就是作为法定文件展示出它的作用来的呢？案例？
0: 有，这个还是经常这样。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我们船，装一票货，由于航运这样一个行业吧，它特别讲究时间，这个时间能精确到什么程度？能精确到分钟？为什么吧？因为船。在这个海上航行的时候，它为什么要航行？它其实就是执行装货的这个合同和航次。那么船公司或者说讲船东公司，它是如何盈利的？它是靠租金，它有几种方式，比方说日租金，或者说叫承租合同，就是我执行这一趟，哎呦，总共多少运费？但那种情况不谈，我们就谈，比方说，就是按日租金结算的这种方式。有些船像。拉液化天然气这种高价值货的话，那一条船一天的这个租金可能要超过10万美元。当然，这个根据不同的行情啊。你像疫情的时候，当时我公司那条船，作为一条5万吨左右的一个不是特别大的一个船的规模的话，因为疫情的时候不是集装箱一舱难求，特别难订。然后去美国方向，因为美国它疫情管控的问题，还有它自身物流的问题，港口罢工导致的这个集装箱。船过去一抛抛很长时间，那么这些空箱它是有数量，你这些箱都被这些货占了，相当于把船当成一个堆场。那么你比如说你像国内，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的话，它需要大量的空箱来周转，往那边去，就导致的箱也不够。当时我那条船呢，其实不是专门拉集装箱，那作为杂货船的话，可以临时改一下。我就听说当时去美国那一趟，一天租金就非常高，那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我们在就是，比方说定这个这一趟总的这个就是租金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是要具体到小时甚至分钟了。那么航海日志它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在码头装卸货的时候，比方说由于船上设备损坏导致的这个待时，或者是由于下雨造成待时，这个都是 作为船东公司来讲是，还有租家来讲，专门有些人去追踪这个事儿的。那么以什么时间为准，或者说出现争议的时候以什么为准？航海日志，这就是一个初步证据，所以说它的这个作用之一就在这儿。那么以前我在船上的时候也是遇见过这些纠纷。那么一旦有第三方派来了这个检验员上船的话，第一件事就是来拍照，对航海日志进行一个证据的第一手录取。如果说发生其他的那个，假如说出现船舶碰撞等较大的海事事故，或者说是海洋污染等事故的话，海事主管机关甚至上来第一件事就先把它封存，这就凸显了航海日志的一个重要性。
1: 长期来看，您就是认为新国标实施之后，会对一线船员的工作模式啊、船舶的日常管理会产生哪些积极的影响？然后还有哪些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呢？
0: 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都是一些细节上的这个就更加明确了，引导我们就是在执行日常工作当中，就是更清晰化的进行处理它。那么这次其实修改还有一个点，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是什么？就是它也是从法定层面上明确了要记录船上的那个自动识别系统，也叫 AIS，它的这个开启和关闭要明确记录在航海日志上。那么我们其实，以前在船上的时候也有这一说，就是关闭或者开启 AIS 要记清楚这个事由，但是这个只是以一个口口相传或者是良好传译的方式是在规定，这次呢是第一次以法定形式来约束它的这个实际意义在哪啊？就以我本身作为例子来讲，其实我多次出入过海盗区，比方说像国际上著名的亚利湾，我就经常几进几出，然后还有西非，因为我非洲跑了很多年，西非那个几内亚湾也是著名的这个海盗区。那么当我们一条船孤军深入这种高风险区的时候，其实船上面临压力还是特别大。AIS，也叫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你可以超视距的、远距离的感知一条船。举个例子，比方说像现在也是各大热点争相报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样一个事儿，现在它封航断了。如果说在我们用传统的方式去看这个海峡有没有船或者船过的时候，我们是要用雷达扫描，对吧？但是雷达它有一个距离限制，你超过一定距离了，就比方说我们这个地球啊。它是个球形，球形虽然说光速它是直线传播，但是最终总要受这个地球曲率影响。那么你这个扫描距离是很近了。你像我们是怎么样在办公室，我就能知道，霍尔木兹海峡今天通过的船没有，或者说，哎呦，过了一条船、两条船，我立马能发现，也就是通过这个 AIS 这样一个系统的识别。那么这是我们从正面去使用这个设备这样一个用途，但是，假如说被不法分子，举个例子，如果被海盗可以利用了，那它对于这个船舶的影响就是有害的，是相反了。那么你像我们以前在通过这个高危还有海盗区的时候，首先我们船上需要做的是什么？叫灯火管制。比方说所有的这个窗帘还有公共区域这个灯，我们要求是夜间能关就关，因为起码保证你这个夜间啊，在通过这个高危区的时候，那海盗他也没有先进的设备，就至少通过肉眼是不能发现你的。那么其次，当他们开启设备的时候，就是看附近有没有船，不见得是雷达啊。如果说你这个船开启 AIS 的话，也会第一时间发现你。所以说，有些船它为了安全起见的话，它就会关闭这个 AIS。当然，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这个地方规定，有些地区它是严格要求你不能关闭，那种的话我们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如果说对于大洋当中整个那个几内亚湾这么大一块那个海盗高风险区，又没有进入到人家国家这个领水，那么这时候我们要保证安全的话，很多船他们其实也是这样做，就是关闭 AIS。那么关闭 AIS 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啊？公司后台监控不到你，租家监控不到你，代理找不到你。那么如果说这时候通信上万一也再出点问题的话，假如说我们因为船上现在都卫星通讯啊，如果说现在下雨或者云层很厚，通讯再一阻挡，网上也搜不到你这个船，可能就以为你这个船失联了。也许你这个船还是在海上航行，但是呢，你在进入高危区的时候，大家看不到你这个信号，也联系不到你，发邮件也不回，可能就会认为失联了。如果这个时候失联的话，按机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误报警的产生，这是不必要的。那么新国标对于 AIS 的记录很非常明确， 开启和关闭一定要在航海日志上写明原因。假设说我现在

0: 通过几内亚湾，这个地方海盗风险确实很高，离最近陆地250海里以外，都有遭到劫持的风险。那么我关闭它，我要记录是为了这个防海盗。哎，那我在接近其他国家这个领海之前，我再开启这个，就是说从那个规则上来讲也是行得通的，同时也保障船舶安全。那么如果说你没有记录这个的话，一旦出现什么事故，追查的时候发现记录缺失，这个就会带来一定的那个不好的影响。那所以说我也是觉得这是这次新国标的知识啊，我是以这个为举例子，其实里面特别多那个实用的内容，这也是确实对这个一线啊一定的改进。然后对于船员来讲，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更加欢迎这样一个事情。
1: 除了刚才你说的新增的 AIS 设备运行记录，它还有新增了一些别的内容，你还关注的有哪些呢？
0: 它这次其实还有新增其他较为实用内容，我反正那个简单举例一下，比方说像每天中午12点的时候，用二副一般记录当天的这个航程以及燃料消耗情况。但是旧版的航海日志，它执行的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国际航行船舶500总吨以上，它用的是国标18093-2000这样一个标准。那么2000这个标准呢，它是2000年的时候诞生了。以当时的这个船舶建造水平的话，它也许有新能源船舶，但是并不多。你像现在可能很多新能源船舶，我简单举例一下，现在有甲醇动力、氨动力、生物燃料，以及像那个清洁能源 LNG。有些船它甚至是传统的燃油跟 LNG 双动力呢。那么，我们这个航海日志，因为每天中午那个叫正午报，它要记录这个油耗，还有存量这样一个东西。那以前的格式的话，仅仅只有是燃料，只有燃料油这样一个记录。那么其他现在一些新型船的话，可能是氨燃料，甚至你像4月15号有一个新闻，宁波舟山港起航的一条船是全球首艘这个就是万吨级的纯电船。那么你像这种船，它没有燃油，就没有油箱。那我们如果说用旧版航海日的话，这个记起来你其实是很难落地了。那所以说新版的话，它就是说更新了一些燃料，分成这个不同种类，包括这个消耗量、添加量，它这个就是都更明确了。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像 LNG 船舶，LNG 船舶它不是消耗的是那个液化气嘛？那么液化气它可能自身就会存在一定损耗，比方说它这个由于罐体的压力啊，或者说，就是在存储过程当中，你需要记录的话，它会产生一些损耗。那么按我们旧版格式的话，你这个燃料消耗就是你平常航行主机或者是发电机消耗的这些东西，它没有这些由于自然损耗导致的这个就是燃料减少。但这次新国标它就明确提到了这些，所以说它就是更加贴近现代化的这个实际水平，也就更明确的这些细节记录内容，就这样。
1: 谢谢你，林宇。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就大致讲了一下咱们这个航海日志的新版国标的一些内容。谢谢你还做了功课啊，还挺细致的，聊了很
0: 对，
1: 多。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见。
0: 好嘞，好嘞，哎，再见，付老师。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

石剑，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7到16度，上海晴，23到1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9到23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杭州晴，26到1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5到16度，厦门多云，27到20度，南京晴，24到13度，海口多云，27到23度，三亚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8到25度，琼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桂林阵雨，26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仰光小雨转晴，38到27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29到24度，曼谷小雨转阴，34到27度，河内多云，30到2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亲历中国考古灿烂敦煌，原著作者樊锦诗、赵生良。本集继续为您讲述壁画瑰宝。维摩诘经变是根据佛说维摩诘经绘制的。佛经上说，维摩诘是个神通广大、能言善辩的居士，他不出家却精通佛理。他常在家称病，当人们去探望他时，即向人们宣讲他的大乘佛理。经变化通常以佛派弟子去探望维摩诘这一事件为中心来展开。由于维摩诘善于辩论，佛的十大弟子都不敢前往，佛就让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率众到维摩诘的住所，于是产生了一系列戏剧性情节。先是佛弟子舍利佛暗自思忖，如此众多的人，哪有这么多的坐具？维摩诘心知舍利佛所想，即运用神通，须弥灯王便遣来了32000张狮子宝座，进入方丈而不觉拥挤，这就是令人瞠目不解的世包前相。维摩诘请众菩萨弟子升座，道行较高的菩萨都能入座，舍利佛惭愧地说，此座太高，我不能升。维摩诘道，你只要给须弥灯王行个礼即可升座。

0: 转过头，轻泛于地，顿时香泛如山，泛香四溢，众人饱食，皆大欢喜。舍利佛问维摩诘：“你从何处死后来到这里？”维摩诘反问道：“你学的佛法有生死吗？”这时佛告诉弟子：“维摩诘来自妙喜国无动如来世界。”原来维摩诘舍弃清净国土来到不净的世界，是为众生消除烦恼。于是大家都想见一见妙喜世界的样子。维摩诘一伸手，掌中现出妙喜国，其中有铁围山、须弥山等，山上有天宫，里面有不动如来和菩萨，下面有溪谷、河流、大海、日月星辰、城邑村落和人们生活的情景等等。佛弟子惊叹不已。由于维摩诘以智慧善辩著称，又可以不剃度出家而自由地在家修行，深受中国士大夫的喜爱。魏晋以来，维摩诘经在中国十分流行，石窟中也大量出现雕刻或壁画形式的维摩诘经变。中国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石窟，即甘肃省永靖县的丙灵寺石窟，在开凿于公元420年的第169窟壁画中，就画出了维摩诘与文殊菩萨。北魏的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等都有维摩诘经变的雕刻或壁画。莫高窟共有68个洞窟，表现了维摩诘经变，最早出现于隋代洞窟，唐代以后就十分流行了。隋代洞窟通常是在佛龛两侧分别绘出维摩诘和文殊菩萨，如第276窟佛龛北侧画出手持竹苇做辩论状的维摩诘形象，南侧画出文殊菩萨形象。唐代以后，维摩诘经变的规模更大，内容更为丰富。维摩诘与文殊菩萨周围往往描绘出众多的菩萨、弟子及世俗人物，表现出各种相关的情节。如初唐第332、335窟，分别在北壁画出通壁巨制的维摩诘经变。还有不少洞窟中把维摩诘经变画在门两侧壁上，如第220窟东壁门两侧分别画出维摩诘与文殊菩萨，南侧是维摩诘坐在帐中，手持竹苇，双目炯炯有神，神情激昂，沉浸在论辩的气氛中。香积菩萨托钵跪在前面，下面是各国王子听法的场面，上部则画出妙喜世界，门北侧是文殊菩萨和弟子、菩萨以及帝王大臣听法的场景。画中最有意义的是一位中国的帝王在大臣们的簇拥下向维摩诘走去，皇帝戴冕旒，着衮服，两手伸开，仪态雍容，大臣们前呼后拥，显出至尊气派。这一形象与唐朝画家阎立本所画的历代帝王图中的帝王很相似，但在整体气势上则远远超过了阎立本的画。各国王子的形象包括南海、昆仑、波斯及西域各国的人物，相貌服饰各不相同，大体上反映了唐朝与周围各族各国的交往情况。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盛唐第103窟同样是把维摩诘经变画在东壁门两侧，南侧的维摩诘平基而坐，身体略向前倾，手持竹苇，目光直视对方。画家以觐见的线描造型，微施淡彩，勾勒出一个气宇轩昂、雄辩滔滔的清谈家风采。维摩诘下部画出穿着不同服饰的各族王子形象，北侧的文殊菩萨端坐于高座上，表情恬静，一手执如意，一手向前打着手势，表现出从容论辩的样子。文殊身后的佛弟子们相互之间悄声说话，下部则画出中国帝王及大臣们听法的情景。中唐时期，由于吐蕃占领了敦煌，这时的维摩诘经变中描绘各族王子的场面，一般都以吐蕃赞普的形象为首，形成了这一时期维摩诘经变的一大特点。如第159窟东壁门的南北两侧，分别绘制以维摩诘和文殊菩萨为中心的众多人物，在南壁维摩诘的下部画出吐蕃赞普头戴红毡高帽，身着虎皮翻领袍，腰系葛带，佩长剑，右手持香炉，立于一个方台上，身后还有侍从替他打着曲柄华盖，前面有一个人持香炉，两人坐前导，后面跟随着吐蕃大臣和其他民族的人物。这样的排场不亚于中原帝王，正好与北侧文殊菩萨下面的中原帝王形成分庭抗礼的态势。另外，第159窟的维摩诘经变中，上部描绘维摩诘与文殊对谈的大场面，在下部则以屏风画的形式画出一些有趣的情节，如东壁南侧维摩诘的下部画出阿难齐乳的场面。佛经上说，释迦牟尼卧病在床时，佛弟子阿难持钵外出为佛齐乳，遇上了维摩诘。维摩诘告诉阿难说，要是外道知道了，恐怕会耻笑释迦牟尼连自己的病都不能治，又怎能普度众生呢？你还是赶快回去吧。这一场面在壁画上则表现为阿难托钵在一旁等待，一妇人正在母牛身下挤奶，旁边的一头小牛正要向母牛走去，一个小孩拼命拉住小牛，母牛回头看着小牛，生动地表现出一种舐犊之情。在东壁北侧的文殊菩萨的下部还画出了维摩诘到赌博的地方劝化人的故事。画面中有四个人围在一起赌博，维摩诘站在左侧观看，中间一人身穿蓝色衣服，双手叉腰，满脸凶相，右侧一人正举手投骰，神情战战兢兢，唯恐输了。壁画生动地再现出古代市井赌徒的面貌。晚唐以后，维摩诘经变的构图形式没有太大的变化，人物形象流于形式，不够生动，只是在画面中穿插了很多细节，全图看来有些琐碎。榆林窟第32窟的维摩诘经变在构图上有些变化，采用通壁绘制，中央画出须弥山，表现维摩诘为人们展示的妙喜世界33天景象，左右两侧对称画出文殊菩萨与维摩诘，周围穿插有关的故事，其中还有两人对弈的画面，这是最早出现的中国古代围棋对弈的画面，对中国体育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弥勒信仰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就已流行，南北朝时期，不仅石窟和寺院，许多单独的造像碑
也多刻弥勒菩萨的形象，但内容丰富的弥勒经变则是在隋代以后才流行起来的。有关弥勒的佛经有很多种，主要流行的有《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和《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隋代的弥勒经变多描绘弥勒在兜率天宫说法的情景，这是表现弥勒上生经的内容。唐代以后，往往把弥勒上生经与弥勒下生经合起来，重点描绘弥勒下生经的内容。弥勒上生经主要讲弥勒降生于波罗奈国的婆罗门家，十二年后入灭，投生到兜率天，成为一生补处菩萨，在净土院为诸天说法。弥勒下生经主要讲弥勒菩萨从兜率天宫下世，以善净为父，以净妙为母，成道后教化众生，举行过三次规模宏大的讲法活动，化度数万人，称作弥勒三会。释迦牟尼涅槃之前，曾将自己的袈裟交给大弟子迦叶，并嘱咐道：未来当有弥勒佛降世，他将替我教化众生，你可以把这袈裟转呈给弥勒佛。弥勒成佛后，引众人到迦叶禅定之处，唤醒了深入禅定的大迦叶。于是迦叶把释迦牟尼的袈裟送给弥勒，所以弥勒成为继承释迦牟尼的未来佛。在弥勒世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每天夜里有龙王洒水，罗刹扫地，还出现一众七收，树上生衣等奇迹，人们用力甚少，收获甚多，人寿八万四千岁，妇女五百岁才出嫁，老人自知受尽，便入墓室平静地死去，没有痛苦。唐代以后的壁画中，画家们更热衷于描绘弥勒下生经中的种种景象，因为这些内容与现实生活更为贴近，使弥勒世界更具体可感。敦煌壁画中的弥勒经变共98铺，仅唐代就有65铺，说明弥勒经变深受人们喜爱。初唐第329窟北壁的弥勒经变，上半部约1/3的画面为上生经变。经文说，兜率天宫有500亿天子为供养弥勒菩萨建造了华丽的宫殿，又托自身摩尼宝冠化成供具，并从宝冠中变现出宝宫、宝树、龙王等意象。壁画中弥勒菩萨头戴宝冠，坐善佳座，两侧立有胁侍菩萨，身后是500亿天子所造的宫殿，前面有众菩萨及天子神王等。下半部约2/3的画面是下生经变，主要描绘弥勒降世成为未来佛后广度众生，以及弥勒世界的美妙景象。画中绿水荡漾，莲花盛开，亭台楼阁矗立其间，台上弥勒佛在中央说法，诸天圣众在周围听法。下部平台上，穰苴王正剃度出家，图中下部中央置一鸡案，上陈七宝，两侧画出正在剃度的男男女女，后面有乐队奏乐。整幅经变画3座平台，中间有流水分割，又有小桥通连，构图层次分明，色彩亮丽单纯。盛唐以后的弥勒经变内容更为丰富，并形成了与其他经变画不同的格局。如第445窟北壁的弥勒经变，中央上部画出弥勒所居的须弥山和兜率天宫，
山前是弥勒佛说法及众天人围绕的情景，在画面的两侧及下部穿插表现弥勒世界的各种景象，中央下部以较大的画面描绘穰苴王及眷属们剃度出家的情景，真实地表现出男女老少剃度时的不同表情。在剃度场面左侧下部还画出了婚礼图，这是为了表现经中所说女人500岁出嫁的内容。在一个大院的外面有一个巨大的帐篷，新郎新娘和众多的宾客正在里面欢宴，有一人正在跳舞。这一场面正反映了唐代婚俗中新婚之日于户外搭青炉的习俗。在画面的右上部还画出了农夫辛勤耕作和收获的场面，这是表现经中所说一种七收的内容。盛唐第33窟南壁的弥勒经变在构图上更集中，中央部分描绘弥勒说法的场面，上部表现上宽下窄的须弥山，山上各种宫殿楼阁，山下是大海，周围则描绘各种世俗生活的场面，把天上与人间明确地区别开来。中央下部也会穰苴王及眷属们剃度出家的情景，在画面左上部描绘了在一个大帐子中举行婚礼的情景，新郎新娘向坐在右侧的双亲礼拜，新郎俯身跪地而拜，而旁边的新娘则欠身行礼。这也是唐代的风俗，即结婚典礼中向双亲参拜时男跪女不跪。画面右上部画的是农民耕作的情形，下侧一农夫赶着两头牛犁地，上侧画两个农夫正在收割庄稼。在耕作图的下部画一座城，城上部一条龙翻卷着乌云正在下雨，城外一罗刹鬼在扫地，表现的正是弥勒所在的赤头墨城的情景。弥勒经变的很多场面与现实生活十分贴近，深受人们喜爱。盛唐以后的弥勒经变中，如剃度、婚嫁、耕作等场面成了必不可少的内容，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往往有着相应的变化。如中唐时期，吐蕃统治了敦煌一带，于是在榆林窟第25窟的弥勒经变中，婚嫁图描绘了藏族妇女与汉族男子结婚的场面，反映了古代敦煌地区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历史，这些都成为记录古代社会生活的典型画面。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亲历中国考古灿烂敦煌，原著作者樊锦诗、赵生良，我是米阿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共青团中央三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好，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海南有一所特殊的海洋医院，蓝海保育救护中心，这是海南首家功能完善的海洋动物专业救护机构，常年承担着海龟、鲸豚等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救治、康复还有保育的工作。从搁浅救援到专业治疗，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无数海洋生命在这里重获新生。那么他们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个救治过程呢？又将如何踏上回归大海的旅程呢？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生命的港湾，见证海洋守护者与他们的故事。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2: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0: 从被渔网缠身奄奄一息的海龟，到误食塑料艰难挣扎的海豚，再到翅膀受伤无法飞翔的海鸟，他们的故事都汇聚在海南陵水这座特殊的海洋医院里。蓝海保育救护中心是海南首家功能比较完备的海洋动物专业救护机构，从2018年成立以来，为无数海洋动物搭建了从搁浅到康复、从救治到回归的生命通道。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蓝海保育救护中心负责人张健先生。张先生，欢迎您。
1: 哎，你好，你好。
0: 张先生，我们知道蓝海保育救护中心是成立于2018年，那么这个保育救护中心的成立，它的初衷和主要的职能是什么呢？

0: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哦，我们这个蓝海保育中心啊，成立的初衷呢，就是想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啊，能得到更好、更专业的救助。然后呢，在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最大程度的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啊，我们蓝海保育中心啊，也是咱们海南省陆生野生动物和水生野生动物的一个救助基地。啊，所以呢，我们蓝海保育中心的主要职能就是救护我们在野外的一些受伤的海洋动物和陆生动物。啊，当然呢，这个我们这个蓝海保育中心啊，也是具备很雄厚的这个救助能力的。
0: 那么作为海南省首家这种功能比较完善的海洋医院啊，中心目前都具备了怎样的一个救助能力和规模呢？又有哪些专业的人员还有设备呢？
1: 我们蓝海保育救助中心啊，因为这个医疗救助这个非常全面，然后呢也被誉为呢咱们海洋动物的一个三甲医院。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保育救助中心站呢，这个整个占地面积是将近3000平啊，投资呢也将近达到了4000万，啊，我们这边呢也是具备了这个非常全面的医疗设备和医疗用房啊，像我们的医疗设备是非常全面的，我们拥有这个海洋动物的这个 B 超机啊、内窥镜，还有 X 光，还有这个血液生化分析仪等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动物医疗的一些检测设备。啊，同时呢，在这个救护保育中心啊，我们也有足够的这个水体和陆地空间用于咱们的动物的一个救助使用，啊，然后呢，目前呢，我们这个保育中心啊，也是配备了将近有20人的一个专业团队，其中呢，有5名是咱们这个水生野生动物和陆生野生动物的一个资深兽医师，啊，还有5名专业的这个环境监测员，啊，这些呢，都是我们能保证动物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坚实基础。啊，目前的话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救助一些大型的，像这大到这个鲸豚类的动物，小到咱们的这个小到咱们的稀有的鱼类和珊瑚啊，我们这边都是配备有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疗设备和团队来进行完成救助的。
0: 那么，蓝海保育救护中心救治过海龟、鲸豚，还有海鸟等等不同的物种啊，在众多的这个救援任务当中，您觉得哪一次印象深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当时的过程呢？
1: 比较深刻的就是一次这个海豹的一次救助，这个海豹呢也是这个因为也是当时接到了这个救助的一个命令，然后我们当天啊就去到了现场，去到现场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我们需要救助的这个海豹啊也是。身体还比较虚弱，然后呢，它的这个毛啊已经全部被脱掉了，因为海豹啊，它不属于咱们海南这个区域的一个生物，它属于咱们这个在渤海湾那边啊，属于一个不属于咱们热带的这边的动物，所以呢，在这个咱们这个现在的一个比较热的一个环境下，海豹的这个生理指标，还有它的这个生理的这个症状啊，都是比较虚弱。所以在这个救助的这个程度上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当天啊也是这个接到这个救助的这个指示之后，我们就立刻赶到现场已经是晚上了。晚上呢，再就是呢，这个海豹呢它没有在岸边，是在距离咱们海岸线有20米的一个浮漂上。当时这个呢就是我们救助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度。因为啥？因为就是我们要如果去这个驾船过去啊，这个海豹呢可能会当时会对海豹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应激，应激呢，这个海豹可能就会离开这个浮漂上，然后后续的救助就会更难。所以啊，再一个就是那天我们也是晚上到达，这个晚上7点多到达现场的。现场之后呢，也是面临着什么？因为在夜间晚上啊，咱们那天还有一个涨潮啊，在涨潮啊，这个我们的海水啊都是，它的这个要比平常的海水，它这个高度要深度要深很多，所以呢，这个也给我们增大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救助难度，因为它离我们这个海，因为这海豹离这个海岸有20米一个距离，啊，所以呢，当时我们晚上也是啊，这个商讨了一个方案啊，也是由我们的潜水员啊，这个慢慢的啊，潜游到这个海豹的一个浮漂的旁边，然后我们又通过给它系绳索，然后把这个浮漂啊，通过我们岸上的人把这浮漂慢慢的给它拉到我们的这个岸上，然后呢，才使得我们海豹啊，这个在最少的应急下，然后得到了一个救助， 当时这个呢也是在那个晚上嘛，也是确实也是比较有难度的一次救助。然后呢，在救助呢，我们整个团队也是在这个警力的这个配合下，也是把这个海豹成功的这个救助回来啊。然后呢，这个海豹呢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康复，目前呢也是生理指标还有它的所有的这个健康指数已经达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0: 那当时在救助这个海豹的过程当中，您刚才前面讲到了，为了防止这个海豹有一些应激的一些反应，我们是请潜水员去把这个浮漂给拖到岸边来。那么在拖到岸边以后，我们在救助这个海豹的过程当中，它有没有出现一些应激的反应啊？
1: 在救助的过程中呢，就是说海豹呢，肯定是因为动物嘛，它属于野生的，多少会稍微有一点点应激，但是我们把它靠到岸之后啊，其实这个海豹当时它也是，第一也是，比较虚弱，虚弱呢，它也可能就是它的野性啊，也会减低了一半，然后呢，通过我们专业的一个这个专业的一个这个就是救治吧，然后救护，然后呢让他成功的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医疗笼，然后进入医疗笼之后，我们就是很快的就把他转移到了我们的这个救护中心，然后对这个海豹进行了全面的一个体检包括血检，包括他的腹部的 B 超，还有 X 光的一个检查
0: 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是海豹，那么我们救助中心这边还救助过海龟，还有鲸豚、海鸟等等不同的物种啊。我们公众也是，如果发现了有这种类似于海豹这种受伤，或者说是迷途，或者是像鲸豚类的搁浅等等这些海洋动物，正确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呢？去靠近这些动物的话，可不可以？
1: 这个呢，就是说，如果说咱们这个有这个公众发现有这个搁浅的或者是受伤的动物我们第一时间先不要去，触碰这个动物，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动物呢，如果像搁浅的动物它这个可能没有一些攻击性像一些陆生的野生动物的话，它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攻击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去过度的惊扰它，就是现在。它在我们的一个安全范围之内先去观察它的这一个状态，然后马上就立刻给我们这个蓝海保育中心打这个电话，或者是其他的救助基地打电话千万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去私自的去触碰，或者是对动物私自去做一些这个救助的行为，因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很专业的指导这个和经验在救助过程中就是说很容易就给咱们的动物产生一个二次的一个伤害。例如你像我们的这个搁浅的海豚，如果说它在搁浅的时候，它的这个腹部就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它在水里头，它是这个腹部它是没有压力的，它一到岸上，它是趴在岸上的，所以它的这个腹部是相对是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压力，然后就是因为一个不当的操作，可能就会对让我们的动物腹部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压力，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可能会影响它腹腔的一个内脏的一个。出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二次的一些伤害，所以呢，当我们这个公众发现有需要救助的动物的时候，第一时间先去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尽快的去赶到我们的现场，对动物进行专业的这个救护治疗。
0: 您刚才讲到是海豚，如果说搁浅了，那么像这种鲸豚类搁浅在沙滩上，或者说浅海这些区域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去触碰它，或者是转移它。那么，如果说像类似于海龟啊、海鸟啊，我们应该怎么去救助呢？
1: 像这个海龟，像这个海鸟也是一样的道理像这个海龟，虽然它没有这个攻击性，但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呢，第一时间还是不要先去轻易的去触碰它或改变它的一个形态，因为它在这个受伤的这个过程，就包括咱说这个海龟可能被这个网被这个渔网网住之后它的这个起脚或者起肢就是不能很灵活的这个活动，这时候我们不要第一时间先去想着把它这个把网拆掉，在你拆网的时候，可能就会对这海龟它这个产生第二次的一个外伤的一个伤害。包括海鸟也是一样，海鸟也是，如果说这个它现在就是需要我们救助的话，就是说，在你去处理的时候，有可能就是通过我们，其实海鸟可能也不会那么大如果我们放到手心，或者因为我们的不当的一个，或者力度使用不同 会导致整个海鸟啊，它的这个内部的一个脏器的一个损伤。其实海鸟它的这个，骨骼啊是比较脆弱的，因为它是个体比较小，所以。

0: 可能，即使我们很轻的这个情况下啊，也有可能会导致咱们的海鸟的一些这个，脏器啊，发生一些这个变化，或发生一些这个二次性的一个创伤。所以呢，就是说，当我们发现这个有需要救助的话，还是说第一时间先通知我们啊，不要自己先去做一些这个紧急的处理，除非是他有专业的这个经验，还有专业的技能啊，或者是以前有参加过这个救助的这些经验和这个培训。
1: 力所能及的，能做一些什么事儿呢？
0: 如果说啊，就是说鲸豚的话，如果说这个咱们在这个海岸线看到有说有搁浅的鲸豚啊，可以给海豚去浇一些这个海水，但是这个浇过程中呢，像我们也要有一些这个专业的一些这个知识，就是说，因为海豚呢，它的呼吸孔是在它的这个上方，在它的这个头部的上方，所以在我们浇水的过程中呢，也不要把这个水浇到它的呼吸孔里头，浇到呼吸孔的话，在它这个就是海豚它的搁浅，它在搁浅的时候，它的这个本来它的机能就已经很微弱，就是机能已经就是很虚弱。你要把水浇到它的呼吸孔里的话，啊，就像我们人呛水一样，这样的话会使这个海水直接呛到它的肺部，这样呢会导致一个肺部的一个严重的一个感染，因为它在很虚弱的时候，它的这个机能啊，它都是下降的。啊，然后呢，再就是说，你像这个像一些海鸟，还有说的这个海豹啊，如果说有攻击性的，不管是水生动物还是这个陆地动物啊，我们第一时间真的先不要去接近它。你像海豹这种，它就是有攻击性，包括一些我们的陆生动物啊，蛇呀，像我们这个一些这个蟒蛇呀，还有一些这些东西需要救助，因为它在这个像这种动物的话，它有攻击性动物的话，它很虚弱的时候，它是很敏感的。如果我们人或者是这个救助的一些人，非专业的人靠近的时候，可能因为他的一个敏感，会给我们自己造成一个这个伤害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对动物呢也是一种刺激。本来是好心，但是最后呢，自己还受伤了。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可不必啊。如果你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海鸟也是一样的道理，像海鸟，像你说它这个鸟类嘛，它这个就特别特别就是很脆弱，它也很敏感。像有的时候，就即使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鸟类品类，它到一个新的环境，它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啊。像如果是，更何况它是生病，其实动物在它生病或在它救助的时候，它的这个敏感度啊是非常非常灵敏的，因为它知道它自己已经可能它的机能不足以支撑它现在能做正常的一个活动，所以呢，它在它疾病的状态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警戒性非常高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禽类它的应激性，你要把它这个这个通过不当的一个可能也是好心，通过一个好心不当的一个行为啊，把这个鸟或者什么这个一些其他小型的动物啊，我们给它先带到别的地方，还或者怎么的话，可能就会对鸟类它的这个产生一定的应激。其实这个应激啊，对于动物来讲，不管是咱们的海洋动物，还是咱们的陆生动物，这个应激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动物应激啊，它的应激就是会导致它整个身体的一个内分泌啊失这个失调啊，然后呢，从而导致它的免疫力进一步的下降。所以它本来它就是一个很虚弱的一个机体，然后再经过一个应激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它的整个的一个体能，整个的一个这个身体的一个健康情况会急剧的一个下降。对于我们后续的一个治疗，也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的。
2: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3: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1: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从搁浅救援到专业治疗，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 无数

0: 海洋生命在这里获得重生，那么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救助过程，又将如何踏上回归大海的旅程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访蓝海保育救护中心。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蓝海保育救护中心负责人张健先生。那么张先生，您刚才前面也讲到的，像这个海龟的话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渔网缠绕的情况，然后鲸豚类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误食塑料啊，当然海龟海豹也可能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啊，这也是您这边比较常见的一些伤情了。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救治的方法和流程呢？
1: 像这个鲸豚类的哈，这个如果说这个误食一些塑料啊，这个呢我们就是也会，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咱们蓝海保育中心嘛，有这个内部内窥镜啊，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些俗话，就是通过我们的胃镜来进行异物的一个取出啊，然后这个是一方面。再就是像这个渔网的话，就是说刚才也说到说这海龟，其实海龟不光是说渔网的一个缠绕，还有就是有很多海龟的这个鳍肢啊被这个螺旋桨这个打断或者打折，这个时候呢，我们像这个先说这个渔网嘛，渔网如果缠绕的话，我们也会先把这个渔网通过它这个缠绕的这个程度，我们先进行一个渔网的一个拆除，然后呢对于它的这个渔网产生的这个外伤，我们也会进行一个紧急的一个伤口的一个处理情况啊。再就是说海龟它的鳍肢啊，如果说被这个船桨打断了或打折了啊，它肯定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一个止血的一个处理，然后后续呢我们也会对这个海龟的鳍肢啊，像这个有一些这个伤口会进行一些进行一些这个缝合啊，然后促进它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恢复。
0: 您刚才是讲了这个鲸豚类，针对于其他的这种海洋野生动物，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比较个性化的一些治疗方案？
1: 这个就是再就是海龟嘛，海龟的话，像其实它在这个这个海里嘛，其实吃的这些异物啊，我刚才也有讲过，说可能通过我们胃部的一个那个胃镜的一个取异物的一个一个治疗来取出。再就是说，可能我们也会给它做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我们例如像这个海龟有一些小的石子儿啊，在它这个肠道或胃部啊，我们也会通过这个在它的食物中添加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石蜡油啊，让它进行一个灌胃，然后呢让它就是最终嘛，让它的这个肠道啊还有它的这个胃部一些石子儿能通过这些润滑的这个医用的这个石蜡油啊做一个体外的一个排出啊。再就是说在救护中一些这个动物类什么，就是这个鳍肢还有它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枝干嘛，会有一些这个说有一些大的这个外伤啊，例如被这个可能会导致，可能是一些这个锋利的一些海底的一些物珊瑚石啊，还有可能一些这个咱们船桨啊，还有一些其他等等吧，产生的很大的一个外伤。其实外伤对动物也是一个伤害性比较大的，因为它一旦让咱们海洋类的动物，它的外伤、它的治愈、它的恢复都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它在一个水生的一个环境里头啊，不像是像我们这个陆地动物啊，只要我们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干痒的那么一个时间，伤口是会慢慢的恢复的，但是对于海洋动物的话，它的这个伤口的恢复，它的恢复的这个程度是比较缓慢的啊。例如，它有的时候这个，例如它的像它其实啊，如果说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外伤，或者是有一个折断，或者是有一个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重大的一些外伤啊，可能会有一些，首先是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流血，再就是呢，它的一个恢复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时期，因为它的伤口啊，它的愈合会很慢很慢，因为这有水嘛，然后它的这个恢复，它的这个愈合慢，然后呢，时间一长也会导致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继发性的感染，所以导致咱整个的一个这个治疗啊，首先周期是很长的，再就是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是这样。
0: 那么我们也聊到这里啊，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到目前为止啊，蓝海保育救护中心这边现在一共救治了多少海洋的野生动物呢？
1: 我们有大概的一个统计，大概就是我们的这个海龟啊，就上百头了啊，就100多头海龟。然后鲸豚类这边的话，大大小小的，我们也有将近有4-5例啊。像这个再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陆生动物，也有个大概个大几十例，是这样。
0: 那么这个救护的效果怎么样呢？
1: 海龟这边的话基本都是可以达到一个痊愈，然后呢我们也 后续也都做了一些放归的这个，这个让它回归咱们的这个自然嘛。然后像这个鲸豚类的啊，目前的话就是现在咱们的整个的一个救助的一个治愈率啊，目前还并不是很高啊，因为像这个鲸豚类一旦发生这个需要救助的哈，就是特别多的，目前特别多的就是搁浅，啊，一旦搁浅，其实就我们在救助过程中啊，它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一旦这个海豚达到那种状态的时候，它的这个身体的各项的这个机能指标也是非常非常差的，所以它的救助第一是难度比较大，再就它的最后的这个治愈率啊也是相对啊其他生物较低的啊，再就是说其他陆生动物的话，你目前也是治愈率也都是非常高的啊。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海南蓝海保育救护中心负责人张健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张先生。
1: 哎，好。
0: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7到16度，上海晴，23到1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9到23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杭州晴，26到1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5到16度，厦门多云，27到20度，南京晴，24到13度，海口多云，27到23度，三亚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8到25度，琼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桂林阵雨，26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仰光小雨转晴，38到27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29到24度，曼谷小雨转阴，34到27度，河内多云，30到2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起了少儿运动相关的小事业，没有宏大的愿景，只专注于孩子的小小成长，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自信。夫妻同心，把对孩子的爱变成了一份温暖的小美好。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聆听这位普通妈妈在陪伴与创业间的温暖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请来的是海南一家运动成长中心的主理人白玉然，我们来欢迎他。玉然你好。
4: 你好。你来这个海南之前，你是在哪个城市做什么工作的？也是和这个体育运动相关的吗？
5: 哦，不相关，我来这个城市今年就14年了。14年前我是在河北石家庄，那是我的老家，我在那边是做这个服装的生意，做了有10年。
4: 那什么时候你会发现跟运动是有一些连接了？
5: 因为我们来到海南以后呢，我爱人是学体育的，但是刚来那几年我们也没有做这个行业。后面不是疫情了吗？疫情后大家在家里挺无聊的，但是我们家就特别热闹，每天各种什么踢脚把，什么跳绳，反正就各种整各种运动，就是或者是爸爸做俯卧撑，那会儿我们家妹妹还小，妹妹在爸爸身上那个背上趴着负重，爸爸做俯卧撑。我就觉得我爱人他挺喜欢这个，就是跟孩子在一起互动，去做一些这种运动类的。
4: 方便问一下，是当初为什么会来到海南吗？
5: 当初来海南的时候就为了这里的蓝天白云，然后还有这里的萤火虫，这里能看到彩虹，这里每天都可以去海边。当初是我爱人先来，他比我们早来1年，那会儿我们家两个孩子，两个女儿，姐姐那会儿5岁，刚幼儿园大班，妹妹还在肚子里，然后他就想让我们定居海南。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去那里，因为要换一个城市，那我的生活就要重新要开始，我的事业也要重新开始。当时我其实是不想来的，但是我爱人就说了，因为这里孩子们晚上可以看到萤火虫， 下过雨后可以看到彩虹，晚上还都还可以看到星星。那会儿在石家庄河北的那个天气是很少能看到星星的，
4: 都是很浪漫的人。当时就是因为这些，比如说星星啊、萤火虫啊这些自然景观，最后说服了你是吗？
5: 对。
4: 其实你刚才也提到了你是做服装方面的嘛，然后从河北到了海南之后，意味着你要放弃你自己的事业，在这一方面你当时有没有过挣扎？
5: 挺挣扎的，因为我在老家那边那会儿生意做的也蛮顺利的，然后也拿到了很好的结果。对于我来说，要来海南这边，就是我们自己来，家里人首先也不可能马上跟我们一起过来这边生活，像我的公公婆婆或我爸妈，需要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然后到这边生活。其实很多东西你都是挺纠结的，就。但是我爱人他很坚定，他很喜欢这里，然后哎呀，我们觉得那也不能两地分居，他说的都是为孩子很好的，就说服了自己就来了。
4: 刚才你也说了，其实是丈夫先到海南，然后他发现这里很好，然后最主要的是适合孩子们的成长，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来到海南之后，最先开始

0: 海南人，就对海边就是那种天天去都不烦的那种，那种感觉。新区这边感觉路也宽，然后景也美，人也少。
1: 现在你们的城市是在哪里？
0: 现在是在澄迈县，澄迈县老城镇，也离着海口也很近，就在海口的西边，从这里到海口也就15到20分钟。
1: 啊，那很近，其实没有很大的这种变动。
0: 哎，对。当时搬到这边是因为当时我的两个女儿要选择那个学校，在选择学校的时候这边有建新的学校，这个新的学校的教育理念是我们比较认可的，然后孩子就从海口转到了澄迈上学。
1: 真是听到这里我觉得为人父母是真是不容易，你们的每一步都是在为孩子做打算。
0: 啊，是。对，那个孟母三迁其实挺有深刻的
1: 生动的一个诠释。
0: 对对，
1: 对，你们搬到了这个澄迈之后，因为孩子在这里上学，才在这里开始运营这个运动成长中心的吗？
0: 对，是，孩子刚到这边上学也是赶上了疫情，那会儿疫情还没有结束，孩子就没有场所去运动嘛，我爱人就会带着几个孩子，就朋友家的，我们认识的，然后就会在小区的那个空地或者架空层，然后带着孩子们去运动运动。但是呢，一遇到这种刮台风啊，包括夏天又有蚊子又很热，就得停下来。澄迈老城这边也没有这种体能馆，当时看到我爱人他也对这个事情他很喜欢，就是他跟孩子在一起的那个状态，我感觉是我跟他认识那么多年以来是他最享受的一种状态。然后哎，我就说我们自己开一家这个运动馆吧，他说行啊，然后我们就在老城这边就去找地方，然后看很多地方也都看了，就看到了我们现在开运动馆的这个位置。哎，我们俩就都挺喜欢，因为它前面有一条河，然后门口停车也很开阔，然后它的铺面的层高都有6-7米的层高，就是里面也是很开阔。
1: 觉得你们二位的这个每次选择的想法都非常纯粹，一个是为了大自然的景观，第二个是看丈夫和孩子们互动的这个状态特别好，我就决定去创业，也不是说我为了挣钱或什么的。
0: 哎呀，我觉得真的但凡是生意人都不会选择在疫情期间去创业的。
1: 啊，对，
0: 那会儿怎么想到在疫情期间去开实体店去创业，人家那会儿都在关门关店。我们当时就选好店铺，然后就开始找设计师，就开始装修，装完疫情都还没结束。
1: 当中你们没有意识到疫情还没有结束，有可能你们招不到生吗？
0: 没有，完全没有。所以我现在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们当时但凡是个生意人肯定都不会这样干的，万一疫情要拖了很多年呢，这个运营成本，因为你开实体店，你的实际的你的租金它是摆在那里的，就是各种的水电的这种开支，它的消耗，
1: 当时
0: 一点都没想。
1: 这个场地大吗？
0: 这个场地分1楼和2楼，一楼就是他要从1楼要上去，一楼差不多有90多平，孩子们的训练运动主要是在2楼，2楼就是有300多平，
1: 租金可想而知，即使是在疫情期间我觉得也不低吧。
0: 也不低。现在想想我们那会儿从来没有想过它多长时间回本啊，多长时间我们可以这个运营的能够盈利啊，好像那会儿从来没有想过，没有一点点的想过，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想着后怕，就那种感觉。
1: 可能就是心态好的人看不见特别大的困难。问一个问题，就是创业的初期你遇到的第一个难关是什么，怎么熬过来的？我觉得你们夫妻俩的这个心态特别好。第一个吧，是就像你说的，但凡是想为了挣钱，一个生意人绝不会在疫情那会儿去选择去创业。就像你说的，我需要很大的成本的投入，你们连这个问题也没有考虑到。但是我同时现在又特别好奇，那你们觉得在你们当时创业的初期最大的难关是什么呢？
0: 好像是顺其自然的就这样，然后一天一天的这样滚动着走。既然创了业了，然后既然要选择开这个店，钱都要交了，就要装修，装修完了那你就要开门营业。开门营业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还是家长催着我们说，你们不要搞得那么细致了，因为那会儿疫情期间孩子们也没有办法出去嘛，就是啊，说赶紧把孩子送过来让他们运动。然后我们还是被这样催着，然后就开始有几个身边很要好很认识的朋友的孩子就一起来，也没有想着如何去招生啊，做

0: 宣传呀，做什么营销啊，就这个完全一点点都没有，
1: 自然的累积。
0: 就是，对，大家有需求，那我们就开课，然后就开始上。那每次上课的时候，就是我爱人上课，那会儿招人都招不到，其实。
1: 就你们俩吗？
0: 对，就我们俩，我爱人上课，我就去给孩子们去拍一些视频，做一些记录，拍一些照片，对，就是这样。
1: 你现在回忆看来啊，从你们有这个想法，当你说出那一句"要不我们开一个运动馆吧"，从这个想法你们达成了一致之后，到最后正式被其他家长催着营业了，这中间经历了多久的时间？有两三个月吗？
0: 哦，不止哦，因为要谈这个房租，还要装修设计，还要去装修，好像都大半年，因为在疫情期间，他还经常要停工。
1: 我想起来，最初你提到就是疫情期间，可能你的丈夫带着小区的其他的孩子在小区的空地上跑步，然后现在有了你们的这个运动馆之后，那这些原本跟你丈夫一起跑步的孩子们，还会愿意付费去到你们的运动馆吗？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周围的是熟知的家长，那可能我觉得更大程度上也是当地的朋友了。等到说让他们付费进入到这个运动馆，让孩子们过来，这个转变当中，你的心理上和这个那些家长们的心理上，有没有什么觉得好像有点龃龉的？就是觉得这
0: 没
1: 个
0: 有，
1: 没有，是
0: 好像大家也都是很自然，因为你有了场地，你的投入的成本是在那里的，大家好像就很认可你这个人。我爱人姓魏，很认可这个魏教练、魏老师，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叫魏老师、魏教练了。大家觉得把孩子交给他很放心，好像也没有这样的中间的这种隔阂呀，或者说这样尴尬的事
1: 难以开口的这个没有。
0: 也没有，都是这种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起了少儿运动相关的小事业，没有宏大的愿景，只专注于孩子的小小成长，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自信。夫妻同心，把对孩子的爱变成了一份温暖的小美好。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聆听这位普通妈妈在陪伴与创业间的温暖故事。
1: 你们是值得信任的，原因在于说，就像我刚开始聊的，在疫情期间你们选择创业，那么难的时候你们选择创业了。那如果我作为一个家长把孩子送到你这儿，我觉得不太会担心啊，你们会关门歇业。那么难的时候你们都已经选择了创业。
0: 好像身边了解我们的人就他们知道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多复杂的那种想法在里面。
1: 你现在看来海南的这种气候，包括家长的观念啊，还有当地的这个市场环境，对你做这个少儿运动有哪些优势呢？我觉得在这个气候方面肯定是最大的优势。作为我来说，我生活在北方嘛，我到冬天天气但凡开始凉了，我就是觉得出门运动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哪怕你是到一个室内，你要涉及到换衣服，
0: 对，
1: 出汗之后你是在里面选择洗个澡然后换上衣服出来呢，还是说你就闷着汗穿上羽绒服回来，好像对身体都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在冬天的时候我就处于一种
0: 不动，
1: 对，不动了，或者自己在家运动。但是海南就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海南一年四季然后都可以去享受你的运动，不管是户外还是室内。所以我们每年假期也有很多北方来的家庭，然后带着孩子们来这边过暑假的也有，然后过寒假过春节的都有，好多北方来的就到这边先给孩子找个地方去运动。我觉得现在大家对孩子们运动啊体能这个事儿是非常重视的。
1: 对，
0: 就是，
1: 我刚才听到了，就是你也提到当时周边的家长朋友们催促你们开始营业，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家长他们对于孩子们的这个运动是怎么样一个看法呢？
0: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私立学校，大部分的家庭都是从岛外过来的，全国各地的都有，甚至有一些国外的朋友，就大家来了以后不卷学习，都在卷各种的这个综合素质方面的东西给孩子们，就是运动是必须的，就是不管你搞哪个运动孩子，但是你必须得有一项运动。
1: 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0: 我觉得还是跟疫情有关系，疫情后大家更重视这个健康，不管是我们成人自己，然后不管是对孩子的这种期待，好像对学习对分数大家都放下了很多，
1: 就是注重让孩子去实践体验，还有一个加强身体素质的锻炼。
0: 对，因为我们好像大家都突然醒了，哦，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身体的这个好的一个体能，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其实后面孩子的人生当中你遇到各种的挫折坎坷他就很容易倒下的。身体就是人的一个根基，把这个根基扎好了，其实我们都相信未来孩子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大环境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孩子们都会有这种很强的抗挫折的能力和适应生存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1: 我觉得运动不仅是强身健体，它更多的也是培养孩子们一种不屈不挠的运动精神。嗯，
0: 是的，我们在我们的课堂中带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去培养孩子的这种心理层面的这种坚韧的品质。其实外在的这个身体的能力，你的核心力、爆发力、柔韧性也好，灵敏性也好，我们通过训练是很快可以练出来的。但是心理上的这个层面的这个东西，它是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去磨练的。
1: 接下来我想跟玉然聊一下，就是你们这个运动中心主要是给哪些孩子提供哪些运动课程。我关注到你们的公众号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眼球的，就是跑酷。跑酷其实在我以前看的视频当中，我觉得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不是一般人都能够去挑战的，一定是要在有专业指导下进行的。为什么会选择这么难的有挑战性的运动呢？
0: 这个跑酷呢，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其实大家经常听成跑步，然后我们每次都要去解释是跑酷不是跑步。因为跑步对于有一些小朋友来说他会觉得很枯燥，就是别说小朋友，对于我们成人来说也是很难去坚持的一件事情，他会偏单一偏枯燥嘛。跑酷确实他，我们在网上最早刷到的一些视频都是国外嘛，最早就比较早的这些视频都是在户外，像飞檐走壁一样，对，那个确实比较风险性挺高的，那要有一定的这个积累和能力的这种大神们然后去挑战的。然后到国内以后呢，然后大家就会把这个跑酷演变成了室内的一种体能的运动。
1: 哦，你们这个室内的。
0: 对，我们是室内的，我们也有室外课，但我们更多的是室内，因为它要借助一些器械，因为小朋友上课我们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在室内的话，我们的下面的地上的这种保护垫也是要做得非常完善。第一呢，室内的话保护垫做得很完善，第二呢就是我们室内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器械的这种利用和变动，就会很多元化，孩子玩起来。我们也发现孩子们很喜欢这项运动。
1: 你刚才用了这个玩这个字啊，他觉得好像也不是说特别枯燥，在这种运动的环境当中还是会比较侧重于激发孩子们的兴趣点。
0: 对，孩子们非常喜欢，他们就感觉就是像在翻越障碍，他们在挑战他们自己的一个个障碍，就像闯关一样，他们闯关以后他们会很兴奋，眼睛里会放光。
1: 对，那除了这个跑酷之外，这个运动中心还有哪些运动课程呢？比如说我要送一个孩子进来，你们会怎么根据他来设计这些运动课程？
0: 如果孩子的身体能力属于一个特殊情况的，我们会有这个量身的打造。大部分孩子身体能力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表现的话，我们就会跟着小朋友们的班课让孩子们一起玩起来，因为孩子也是需要互动的，他需要互动，孩子们需要交流，他们需要有一些游戏参与进去，还有一些竞技类的东西他们要去给到孩子们。孩子们和孩子们一起上课，他们就会更加的有这种团队在一起，他们有交流，他们会更加的有收获。
1: 这些孩子基本上是在什么年龄？
0: 最小的是三岁多。
1: 三岁多，他是主要是做什么运动呢？
0: 就是一些小豆丁，我们先从孩子的这种下肢力量，跳跃呀，下肢力量啊，爆发力呀，要先给孩子们去扎根。然后呢就是孩子们的一些上肢力量，因为我们是在后面一年吧，然后加入了器械，他就是有这种吊环， 还有这种像云梯啊，还有一些这种飞轮。
1: 哇，你们这个投入很大，我觉得。
0: 对，这一部分投入挺大的，所以说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就是那会儿也是疫情后，然后我们国内就在生产这些器械，我们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厂家，决定也要上这样的器械，就觉得第一这个很好玩，第二呢孩子们也很需要。运营了这一两年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孩子们上肢力量比较弱，确实我们上肢我们练的少，我们下肢跑跑跳跳，我们都是在
1: 每天都在走路嘛，对吧？
0: 对，为什么现在好多孩子就含胸驼背呀、包括一些体态出现了问题，它也是很方方面面的，也确实孩子们的上肢也训练的少，抓握呀，包括这种吊环呀，这些其实都是在练孩子的上肢力量，还有孩子的背部力量。包括我们的飞轮是练孩子的核心力量。我们现在有很多我们的老生老学员，这些孩子们他们就可以从这里就直接荡到另外一个飞轮上面，就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他这个就需要孩子，你要有你身体强大的一个支撑，你的核心力量，你对自己的身体能力有足够的自信，你才有足够的胆量去尝试，因为他有滞空的那一瞬间。
1: 其实我觉得你们对于运动市场的这一块的嗅觉还是非常敏感的，除了这个器械之外，我还观察到你们最近是引入了这个抱石，就是相当于是一攀岩嘛。
0: 对，攀岩。
1: 对，因为我也感觉到近些年我周边有很多的朋友开始从事这项运动了。
0: 是的，
1: 包括在北京的很多岩馆，你能看到啊，好多人啊，一到周末的时候。
0: 对，在大城市会非常的火爆，受年轻人的欢迎。
1: 你把这项运动引入到你的场馆，带给孩子们这个抱石的这个路线的设计或什么，这也涉及到这个专业的。
0: 首先我们的场馆，我们在最初就有过这个想法，因为我们这个层高有十几米高，它就很适合做这种攀岩墙。当时没有设计是因为这个攀岩投入其实蛮大的，也是就是自己还没有去充分的去了解，但是这个想法是一直都有的，就这么多年也会有去了解去关注攀岩这一块。再一个就是我女儿，我小女儿，她在他们学校也选了攀岩，然后她也很喜欢，但学校里面没有抱石区，因为学校都上大课嘛，学校要考虑到这个安全问题去。然后因为我女儿又超级喜欢，她在学校连着三个学期都选了攀岩，后来就想着，那我们要
1: 给女儿设计一面攀岩墙。
0: 对，是的，
1: 这个也是为了孩子。
3: 好，今天我们和玉然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同样还是会邀请到她一同聆听她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2: 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a?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